0: 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俺的镇将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将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鸟皇的手底下受气呀？
1: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2: 俺只听功名哥哥的。
0: 哎，
2: 安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天桥。
1: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0: 天鸟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鸟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 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 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哥哥，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 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了儿汪。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葬在那儿。我看过。
2: 哥哥，你说那俩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是一样的吗？像。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儿。俺先回润州善后。 哥哥，你也回吧，天牛走了。

0: 天佑，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苍天负我呀！

0: 尔等莫哭，阿和公明哥哥烧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好。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我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

0: 我嫂哥哥不好找。
1: 哥哥
2: 哥哥哥，
1: 你不要离开我。
2: 哥哥
1: 哥哥。

护送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来，进去说话。

0: 阿弥陀佛，请问小师傅，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1: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0: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傅通报一声。
1: 施主，请跟我来。
0: 好。

0: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柳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柳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
1: 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
0: 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乱的奸贼。
2: 如玉妹妹。
1: 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0: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宋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2: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
0: 势不两立啊！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2: 大姐。

0: 我们两个人都是为了这个家庭，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努力。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哥哥，保重身体啊！师兄，哥哥，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
3: 此次去东京，
1: 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3: 师兄，哥哥，别过来！
1: 哥哥，你要干什么？
3: 别过来！
1: 都退下！
3: 师兄，
1: 退下！
3: 哥哥，不要乱来。
1: 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0: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1: 退下，都退下！
3: 哥哥，
1: 师兄，报仇！报仇！ 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3: 哥哥，
0: 师兄不要！
3: 哥哥，
1: 师兄，
0: 师兄，
1: 哥哥。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
2: 你们是什么人？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啊！

0: 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

0: 工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

0: 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

0: 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为了养护骨关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

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0: 问镇监督员。
1: 我可是梦幻镇最爱干净的蛤蟆小姐，一定要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才行。小角落里也不能放过。一点灰尘都没有，很好。家里干干净净的，心情也特别的好。趁现在时间还早，出去走走吧。啊！豆豆鼠，豆豆鼠，快出来呀！
0: 蛤蟆小姐，出什么事了？啊！哎呦！
1: 你快看看吧，这龙头在不停地滴水，多浪费呀！你为什么不把它关好呢？
0: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是我昨天忘记关掉了。
1: 你说什么？昨天一直开到现在？豆豆鼠，你这个习惯也太差劲了，珍贵的水资源怎么能任由你这么浪费呢？我要让你改了这个坏毛病。
0: 蛤蟆小姐，我改，我改。
1: 从今天起，你要每天在睡觉之前来这儿看看水龙头关紧了没有，听到了吗？范范，你好呀，这么勤劳呀，在除草呢？
2: 是呀，可把我累坏了。
1: 那正好，我们一起去你家里坐一坐吧。
2: 蛤蟆小姐，等等，你还是不要进去了。
1: 怎么了，范范？难道你不欢迎我啊？
2: 蛤蟆小姐，我还没打扫房间呢。
1: 范范，你这么多食物堆在那里，怎么不吃掉呢？这些食物如果不及时吃掉会变质的，

0: 那不就成了浪费粮食了吗？哎，还有这桌子，多久没有打扫过了，都积灰了。
1: 好像确实很久没打扫了。看来呀，我得给你们这些孩子好好上一课。
0: 这是什么？

0: 准时呀，他们都乖乖地在蛤蟆小姐家门口听蛤蟆小姐开会呢。
1: 孩子们啊，今天开这个会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随便浪费是非常重要的。蛤蟆小姐我不可能随时随地地监督着每一个人，所以希望你们都能自觉改正。会议就到这儿了，下次的会议我会再通知你们。

0: 怎么又要去开会了？耳朵都长茧子了。
1: 哎呀，我真不想去了。
0: 我们想一个不去开会的办法吧。
2: 嗯，我赞成。
1: 我有办法了。啊？
3: 亲爱的蛤蟆小姐，我们都身体不舒服，需要休息几天。我们让青蛙先生带我们来开会。好吧，青蛙先生，那我们就开始吧。
4: 好的好的。
3: 梦幻镇的浪费情况呀。
1: 魔镜呀、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帅气的魔法师呢？居然不回答我，可恶！哎呦，
4: 鼠阿大，鼠阿大，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想成为梦幻镇的监督员。我们梦幻镇的浪费情况真是太多了。
1: 监督员，这个
4: 怎么了，鼠阿大？你不乐意吗？看在我带你们开会的份上，就帮帮我吧。
1: 那好吧，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我鼠阿大也不是那种翻脸不认人的人。放心吧，青蛙先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4: 鼠阿大，我准备好了，快开始吧。
1: 警报小蘑菇，咕噜咕噜变。
4: 啊？鼠阿大，这是什么呀？我的头上怎么长出了个小蘑菇啊？
1: 你的头上是警报小蘑菇，它会在有人出现浪费行为时立刻发出三声警报。怎么样？
4: 太好了，我就是梦幻镇的监督员了。有人在浪费，快走。住手！好啊，范范，你浪费食物被我抓到了。
0: 不是的，那个是……
4: 蛋蛋真难吃啊！
0: 因为这个蛋糕已经坏掉了。
4: 那还是丢了吧。看来不管怎么样，还是不能乱丢的。范范，拿好你的蛋糕，不许丢掉。又有人浪费了。
1: 破成这样了，不能用了。
4: 住手！鼠蛙大，你怎么能乱丢东西？
1: 青蛙先生，你怎么追到我这儿来了？这个水桶已经破了好多洞了，根本没法用了。
4: 不行不行，你还是不能乱丢东西，不然你的这个小蘑菇要不停地发警报了。不要啊，乌龟爷爷，怎么连你也浪费东西呀？
5: 青蛙先生，你误会了，这拐杖已经开裂了。如果我还继续拄着这个拐杖走路的话，哪天它突然断了，我可要摔跤喽。
4: 乌龟爷爷说的有道理呀。哎呀，为什么又不行啊？这个小蘑菇可真固执啊。

0: 住手！你给我住手！
1: 这个时候，青蛙先生应该已经睡了吧？青蛙先生，
2: 是我，
1: 吓死我了！范范，你怎么来了？
3: 我想把这个坏掉的蛋糕丢掉，青蛙先生不让，所以想趁现在丢掉它。
4: 孩子们，是我。
1: 乌龟爷爷，你怎么也来了？
4: 青蛙先生想做个称职的监督员，我不想让他失望。可是我的拐杖真的没法用了，还是偷偷丢了吧。
0: 住手！住手！住手！
1: 糟了，还是被发现了。
0: 鼠阿大，你快把这个魔法消除吧，我再也不要当什么监督员了，我只想好好睡个觉啊。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师父，凭你的武功，不可能现在才发觉我来。可见你根本就失去了警觉。
1: 师父，我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没什么，我只是一时失神。
0: 哼，你知道你瞒不了我，还不照实说。
2: 师父，20年都过去了，
3: 你仍然愿意为当年的计划付出任何代价？
1: 当然，我是契丹勇士，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任务，我随时可以牺牲。
0: 那么我呢？你是契丹勇士的后人，当然也应该如此。
1: 师父，契丹是什么样子？
0: 你什么意思？
1: 不到6岁，我就离开了契丹，在我脑海里一点印象都没有。

0: 我住在什么地方？那里有什么人？甚至我连契丹话都不会说，我还算是一个契丹人吗？
1: 你当然是契丹人，你流的是契丹人的血液，
0: 可是我生长在宋国。
1: 太原山区是我的家，我说着宋国的语言，穿着宋国人的衣服，过着宋国老百姓的生活，读着宋国的书籍、兵法，参加宋国的武科大考。
0: 师父，我这样还算是一个契丹人吗？
1: 那是为了完成王爷当年计划必须采取的行动，也是你爹娘带着你来宋国的原因，你不能忘记。
0: 他们的遗愿啊！我没有忘记，我只是想弄清楚。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凌云，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难道你想背弃自己的祖国，背弃你的父母？不，我只是想弄清楚。
0: 师父，你教我武功。
1: 并且严格的督促我，我爹死得早，你就像我爹一样。我只是希望你能解开我心中的迷惑。好，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你把它说出来。我迷惑的是，如果我不是契丹人，而且没有所谓20年前王爷的计划，那么现在的局面又是什么样子？你说呢？那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苦练20年的武功，又熟读兵书，经过乡试，成为武举人，最后参加武科大考，等候封官派将。这是对于每一个一心想从军报国的年轻人来说，这都是苍天眷顾、梦寐以求的事。不错，那是所有习武人所最期盼的结果。然后。 遇见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娶她作为妻子。岳父大人，竟然是掌握朝廷军权的枢密院使，派将之后，理所当然的被朝廷重用，从此将成为叱咤风云、保疆卫土的一代名将。我在狄婷的姑姑面前发下重誓，如果背弃了她，情愿死于自己的长枪之下。 当时，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将来必定会背弃他，因为你是契丹人，你负有王爷交付的重责大任。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会与对他的承诺背道而驰。
0: 师父，难道就不能改变吗？
1: 不能，那是你的宿命，
2: 永远改变不了的宿命。 如果你的信心动摇，不但对不起你的父母，同样会失去狄婷，失去你刚才说过的一切。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也不要被眼前的情况所影响。现在，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相信都会按照计划完成。
1: 心中的谜团解开了吗？你说林毅有问题，不能说有问题，只能说他开始产生了疑虑。
0: 那怎么行？现在他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一旦出了问题，20年的心血立刻化为泡影。
1: 走，跟我去见王爷。大哥，不要惊动王爷。凌云虽然有些不稳定，不过我还能够掌握得住。
3: 让王爷知道了，只会增加他的烦恼，没有别的意义。你确定能掌握凌云？
1: 能。
3: 好，不过我们还是去见王爷，边界有些举动，我很不放心。袁杰把我们安插的人调离了边防。
0: 是，属下在回兵部的时候听到的消息，
3: 调动了多少人？
1: 五个军
3: 去了什么地方？
0: 靠近金鸡路界。
3: 还有什么举动？
0: 没有了，
3: 调动的理由是什么？
0: 说是让30万大军轮调戍边熟悉敌情。

0: 没事，我对袁杰的估计没有错。调兵遣将的确拿捏得十分准确，轮调戍边也是让官兵适应情势，准备应变，并不是针对我们而来。
1: 可是，他调走了我们安排的五个军呢？
0: 那只是巧合，不必太过紧张。 况且他们还留在镇北大军之中，必要时可以运用。还有别的情况吗？
2: 没有了。
0: 那就继续对其他武进士下功夫，尽量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手下。是。这还了得！如果凌云和季雷…… 都与叶森勾结契丹有关，这一旦派他们去把守边关，那岂不是让契丹插了两把利刃在军阵？
3: 相，包拯虽然对他们的背景有所质疑，却还无法证实他们与叶森通敌有关。
0: 侥幸之心，不论是否查到叶森通敌的证据，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王延龄，
4: 老臣在。
0: 由你亲自率同包拯前去围馆，将叶森拘捕，先将他押入大牢，而后再详加查问。
4: 是。
0: 王爷，
5: 没有实证就将他拘捕，是否合宜？ 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倘若拘泥于常规，恐怕将错失先机。因此而发生的任何问题，均由本王来承担。你就放手去做吧。
0: 是，包拯遵命。
5: 至于凌云和季雷。
0: 王爷不必顾虑，此乃朝廷大事，狄青绝不会对凌云护短。嗯，
5: 狄将军所谓的护短是指？
0: 相爷有所不知，狄将军原本已决定招凌云为婿。
5: 啊，这无妨，狄青不会护短的，我们暂时。 也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王爷，本王并非为狄廷设想，而是既不希望冤枉他们，更不能让他们脱罪。必须从叶森的口中问出结果，或是想办法查明真相，而后才会采取行动。 既然决定拘捕叶森了，他安排在边防的心腹也必须同时的进行撤换，不必再等，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解除眼前这危机。你们分头去进行吧。是。
0: 你们好大的胆子！
6: 竟敢擅闯我兵部为馆！展昭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叶大人，请跟我回开封府一趟吧。展昭，包大人虽是开封府府尹，他还没有权利管到我的头上来。有什么事情让他自己来？包大人和王丞相怎能可等着？叶大人，何不自己跟他们说呢？叶大人。
0: 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被他们押出去，岂不是自取其辱？叶森，你还有脸来见老夫？
8: 相爷。 相爷实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包大人，
9: 相爷，
0: 老夫以当朝丞相之名，将叶森交给你开封府。

0: 大牢进行审讯。
1: 是，包拯遵命。
2: 相爷，
1: 叶森，本府奉命将你拘捕到案。来人呐、
3: 啊，在，
1: 将叶森押回开封府。
2: 是。相爷，相爷，
3: 走，
2: 走，下官的。相爷，相爷，
4: 什么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5: 不用动了。
6: 怎么可能？他们为什么突然抓走王爷？
7: 我也不知道，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
6: 王爷是被押去开封府了，
7: 他们是这么说的。
8: 哎，你想干什么？
6: 我去把王爷救出来。
7: 不行，开封府警卫森严，还有展昭在，你去了根本就救不了王爷。
6: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王爷被他们押走？
7: 不要慌，他们抓王爷总得有点道理吧？等我查清楚之后再说。
6: 如果他们找上你呢？
7: 不可能，否则他们不会只抓王爷一个人。
6: 奇怪，他们不可能识破王爷的身份呢、啊。
9: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亲自留在这里，出了什么差错，唯你们是问。
0: 是。
10: 展昭，你们到底为什么把我抓来？
9: 你自己心知肚明。
10: 我不明白，我堂堂三品兵部侍郎，没有罪名，你不能把我关起来。
9: 你已经被关起来了，你还是安安静静待在牢里，等候审讯吧。
0: 叶森已经被捕，他安插在边境的心腹也已撤换，眼前的危机可以暂时免除了。包大人还在担心什么？
1: 相爷，包拯一向不愿押人取供，原因无他，若是嫌犯矢口否认，则有问无答；若是用刑逼供，则供词未必为真。如今叶森通敌虽可断定，却全无证据，包拯担心终将一无所获。
0: 王爷说过，非常时期不能拘泥于常规，将叶森收押主要是防止他继续上下其手，为所欲为。至于能不能问出结果，也只能尽力而为。包大人就不必顾虑太多了。
1: 是。然而眼前危机虽可暂免，接下来又当如何？
0: 八王爷做此决断，是被情势所逼。接下来是否依照你我的计策，恐怕还得由他再做决断。

0: 怎么还会因为朝廷的事情烦心困扰呢？
1: 既然你回来了，我们就好好的聊聊。
0: 是。
1: 文琪，
2: 属下在。
1: 你先退下。
2: 是。
1: 事关乎朝廷的机密，影响甚巨。话出自我口，听入你耳，绝不能向他人提及。
0: 是，儿臣明白。
1: 问题出自于朝廷里的契丹内奸。
3: 好啊，终于把叶森给抓起来了。哎，这下可以治他通敌卖国的罪了吧？
4: 没那么容易，我们还没有拿到他通敌的证据。
3: 那有什么关系啊？包大人最能审案了，我就不相信他问不出来。
5: 的确没那么容易，大人想问，也不知道能从什么地方问起，只能把叶森给关着。
3: 啊？那要关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容易，并不是办不到。或许大人已经想出法子，或许可以从凌云和纪磊的身上着手。
3: 想起凌云才让我担心，如果狄婷知道了，
5: 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会影响全盘计划。
4: 爱虎，不论你跟狄婷的友情有多深，你都要绝口不提。
3: 嗯，我知道展大哥，我只是替狄婷他担心罢了。

0: 我爹是怎么了？没什么，将军在想心事。
1: 将军从八王爷府回来之后就一直这样。那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原因吗？晴儿啊，进来吧。
0: 你们在外面瞎嘀咕什么呀？我在问他们，爹是在为什么事儿烦心啊？啊，也没什么，还不是那些军中的事。婷儿啊，这枢密使真不好当啊，倒不如领军打仗来得痛快。
2: 那爹要不要说来听听，让我出出主意？
0: 军国大事与你何干？你管不了。好，那我不管了。不过，等凌云封官派将之后，我管我丈夫总行了吧？去去去，哪有你这种不知道害臊的丫头？你还没嫁呢。好了，别吵爹了。那我不烦爹了。
2: 爹，你也不必再费心思了。就算是再重要的军国大事，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呀。我走了。
0: 啊。

0: 这件事情原本不应该让你知道，可是就连包拯对你的判断能力都赞不绝口。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父王您这么看重我的能力，这让我非常高兴。如果要我提出意见的话，那就请容儿臣畅所欲言，毫不避讳，否则的话也只能是轻描淡写，言不及义了。
0: 好，你就大胆地说吧。
1: 是，儿臣以为包大人只称叶森通敌，这必定不会有错，难就难在并没有掌握他通敌的实证。
0: 不错，所以我才要包拯把叶森关押，问出实情。
1: 假如我是叶森，就算包大人再有能耐，也不会从我口中问出半句真话。
0: 何以见得？
1: 叶森在我朝为官30余载，官居兵部

0: 侍郎，又怎会对我大宋律法不知呢？包大人虽有断案之能，却从不用刑逼供，也是朝野皆知。倘若他矢口否认，又怎能从他口中得出半句真话？
1: 这么说，我不该贸然关他。
0: 父王这么做并没有错，只是却低估了叶森。以儿臣推断，在朝中一定会有他的党羽，否则的话，仅凭他一人之力，又怎能达到通敌的目的与需求？所谓蛇无头不行，父王将他关押，正好令其党羽自乱阵脚，也让我们趁此机会尽除其余党，彻底化解危机。
1: 他的党羽不会因此而销声匿迹吗？
0: 很有可能，除非我们逼他们现身。
1: 如何逼他们？
0: 父王，您何不先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倘若没有妥当的办法，再让儿臣来试试。
1: 好，很好，
0: 谢父王。
2: 大人不打算去大牢审讯叶森吗？
3: 公孙先生认为本府能问出什么？
2: 这
3: 在没有具体实证的情形之下，他绝不会透露半点口风，更不会认罪。既然问不出所以然来，又何必去？
2: 大人对此虽然心知肚明，可是八王爷……
3: 王爷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2: 那么大人又作何打算呢？
3: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本委要你去吏部查叶森入室为官的经历记录？
2: 学生当然记得，不过他的经历并不引人注目。
3: 本府知道，本府要说的是，追查的方向恐怕必须调整，请公孙先生着手追查叶森考上进士之前的事。
2: 大人是怀疑他的出身背景？
3: 不错，兵部侍郎已是三品高官，本府思之再三都无法解释他通敌叛国的动机，除非
2: 当初他也是来自契丹。
3: 查林云雨积累身家背景，令我们对他二人产生怀疑，从而令本府以同理审视叶森。目前虽然仅属揣测，但仍然不妨一试。
2: 是，学生立刻着手去追查。不过学生尚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大人。
3: 公孙先生但说无妨。
2: 叶森被带离围馆之后，势必引起议论，可是学生却未见大人采取任何安抚行动。
3: 那是本府与王丞相议定之策，围馆之内必定仍有叶森同党，甚至那名契丹奸细也仍然在围馆，暂时不采取任何行动，只在让他们惊慌失措，而后进行下一步计策，逼他们自动现行。
2: 什么计策？
3: 此计太过于冒险，除非八王爷出面，否则恐怕难以进行。
1: 请皇上亲临封官派将。
3: 是，只有如此，才能让叶森同党误认为是行刺皇上的最佳时机，而自动现行。
4: 包大人提出此计之时，老臣也认为不该拿皇上安危冒险。可是，只有如此，方才可能将叶森同党一网打尽。是否依计而行，还是要请王爷决断。
5: 包大人，因何认为此计可行？
3: 叶森被擒，同党群龙无首，渗透我军，让契丹掌握胜算的计谋不攻自破。如今有行刺皇上的大好机会。

0: 他们自是不会放过，故而包拯设下这一险招。
1: 如果他们不上当呢？
0: 倘若凌云与纪磊真是他们的人，肯定不会放弃大好良机。倘若他们没有采取行动，至少可以证明他们还是我大宋朝的武进士。
1: 有我与展护卫在场，他们也未必敢动手。
2: 狄将军当然没有理由不在场，至于展护卫，则明着与包大人另有公干，不会在场，而是暗中随时出手护驾。
1: 嗯，此计或许可行，不过皇上那边，
3: 皇上那边由本王去说。
0: 王爷同意采用此计，
3: 不错。若非如此，那六名武进士永远无法信任，同时兵部的人也永远难消嫌疑。本王即刻进宫去见皇上，皇上若是同意了，明日就依计行事。
1: 是。
4: 好，朕明天就去一趟兵部教场，封官派将。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报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

0: 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有我与展护卫在场，他们也未必敢动手。狄将军当然没有理由不在场，至于展护卫，则明着与包大人另有公干，不会在场，而是暗中随时出手护驾。此计或许可行，不过皇上那边，
1: 由本王去说。
2: 王爷同意采用此计。
1: 不错，若非如此，那六名武进士永远无法信任，同时兵部的人也永远难消嫌疑。本王即刻进宫去见皇上，皇上若是同意了，明日就依计行事。是。
2: 好，朕明天就去一趟兵部教场封官派将。此去多少要冒些风险，皇上是否还要再多做考虑？
1: 不，皇叔明志，若不将那契丹奸细斩草除根，这往后不等于芒刺在背吗？朕不需要考虑了。好，皇上的胆量与气魄，越来越有长足的进步。 有包拯居中策划，展昭暗中护驾，可保皇上安然无恙。
3: 叶森因案关押，并不影响你们封官派将。
1: 明日皇上亲自去教场封官，你们可要仔细了。是。教场安全，由皇上侍卫和皇城官兵负责。
3: 兵部官兵不必到场，有关考官，除了包大人和展护卫，另有公干之外，一律到场陪驾。
0: 是，下官立刻去办。
3: 此处就交给狄将军了，老夫先行一步。
0: 相爷请。好。 都听见了。明天派将封官之前，皇上要看你们新科武进士的武功。凌云、纪雷，
4: 在。
0: 你们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明天有机会在皇上面前再斗一场。记住，点到为止，千万不得惊动圣驾。
4: 是。
0: 凌云留下。 你们通通都退下吧。是。凌云，明天在皇上面前，你可要好好表现，给狄廷和我们狄家争光啊。是。 有什么要我转告狄廷的吗？
5: 没有。

0: 那你就好自为之吧。
1: 大人有曾身暗处，随时护驾。
2: 不错，只有如此，才能够让他们放手一搏。
3: 包大人，我呢？
1: 你还是以皇上侍卫身份守在皇上身边，切记，无论现场情形如何，绝不能离开皇上一步。
3: 嗯，我保证，绝不让任何人伤害皇上。
1: 嗯，你们可以休息去了。
0: 是。

0: 大人，学生前去吏部调阅相关资料，有了结果。哦，快说。
1: 叶森是契丹与大宋边境一名富商收养的义子，
0: 是由何处收养而来？
1: 是那名富商前往契丹经商时收养的。
0: 果然他是契丹人。
1: 大人可以据此去质问他。
0: 用不着，明日便可见分晓。明日过后。 再问不知，
1: 这是天大的好机会。如果行刺宋国皇帝成功，立刻挥军南下，我军稳操胜算。
0: 这会不会太冒险了？王爷被擒，我们必须把握这最后的机会。
1: 我可以在比武的时候趁机杀了他。
0: 不，让我来。
1: 你们设法打到他面前之后，展开突击，引起骚动。
0: 凌云对付狄青，季磊对付侍卫。
1: 把宋国皇帝交给我，
0: 展昭不在，谁也挡不住我。嗯。

0: 你们俩还没回房休息啊？
1: 用不着休息，明天误不了事。哦，对了，查到叶森的出生背景了吗？
2: 查出来了，可能是契丹人。那就说得通了，否则没有理由通敌叛国。
1: 更没有理由的是凌云。
2: 凌云怎么了？
1: 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好歹也是在我们这里长大，狄青那么喜欢他，将来狄青也一定会重用他。
2: 他更没有理由和叶森同谋啊！有很多事情，我们未必知道。不过，不论他是不是叶森的同党，恐怕在他心里也受到了极大的煎熬。

0: 你还在为狄婷担心呢，
1: 展大哥，我能不担心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和他匹配的人，万一凌云真是，哎，真气人，好好的一段姻缘眼看就要没了。嗯，
0: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凌云就是叶森的同党。我看是没有多大机会了，
1: 不是连你也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吗？
2: 就算他是叶森的同党，如果他不去行刺皇上，那
1: 展大哥，那他和狄婷是不是还可能有机会啊？
3: 八山八海，皇上明天就要亲自封官了，你们两个替我去跟凌云说声恭喜吧。
4: 小姐是怎么知道的？
3: 看把你们紧张的，是我爹告诉我的。哦，
5: 将军还对小姐说了些什么？
3: 没说别的。那你们认为我爹还能跟我说些什么呀？
4: 哦，不是不是，我们只是没想到将军会告诉小姐。
3: 告诉我又怎么了？我又不会到处去嚷嚷。

这万一皇上的行踪要是暴露了，有人要行刺，那可就麻烦了。好了，我知道你们啊，在皇上面前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明天。

0: 真希望那小子明天别做什么糊涂事儿。
1: 展大人，
2: 没妨碍你休息吗？
1: 没什么，展大人不是有公务在身？
2: 是有公务在身，所以明天不能看你封官，临走之前想来见你一面。
1: 展大人是要
2: 听狄将军说，等你封官之后会请皇上为你和狄婷赐婚。
1: 是。
2: 狄婷喊我一声大哥，我也很疼她，所以有几句话想跟你说。狄婷是将门虎女，眼高于顶，能够得到她的青睐是你的福气。
1: 我知道。
2: 你的人品武功都很好，倒没有辱没她。
1: 展大人谬赞了，
2: 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能辜负她，也不要亏待她。希望我再回京的时候，你们已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了。
1: 展大人放心，我们会的。
2: 那就好，明天一早还要在皇上面前展示武功，虽然是点到为止，可是不能小看纪律，千万不要在皇上面前让武状元三个字蒙羞。
1: 好，多谢展大人。

0: 这两杆枪，你有多久没用了？上回和展昭斗过一次，不过没分出胜负。哼，比我强多了，我几乎都已经忘了该怎么用它了。大哥，你要用术中剑。凡事都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1: 万一你们三个都失手，没有人会想到我还有这把剑。就算我们失手了，你也不能暴露身份。以后还需要你在宋国做内应。
0: 不，
1: 我已经送消息回契丹，只要宋国皇帝一死，他们立刻派兵。现在必须孤注一掷，非成功不可。
0: 大哥，你可知道，不论是否成功，你我二人脱险的机会都不大。
1: 这我当然知道。眼看这20年的计划就要功亏一篑，现在这机会难得，就算拼了一死，也值得。
0: 好，你我兄弟，一同上战场。

0: 分别为清家，分别自30位武举人当中脱颖而出。从今以后，投身军旅，报效朝廷。朕对你们的表现颇为欣慰。稍后分别为你们封官派将。
1: 谢皇上隆恩。
0: 平身。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尹枢密使，
4: 臣在。
2: 你说让朕见识一下他们的武功，可以开始了。臣遵旨。凌云、姬雷，
5: 在。
2: 你们二人有幸在皇上面前展示武艺，要各尽所能。
6: 是。
2: 必须注意，点到为止，不得有误。
4: 明白。
2: 其余四人一旁观摩。
7: 是。
2: 开始。
8: 机会的话，我会直接杀了他，用不着等你师父动手。
2: 哼，少说废话，来吧。

0: 什么意思？我改变主意了。
1: 快！
0: 快！
1: 快！
0: 快！

0: 上，谁都没有赢。
1: 凌云，凌云，凌云，
2: 常大人，将军也死了，是契丹王爷。耶律宗嗣，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1: 凌云，那萧文和他的弟弟呢？
2: 他们都是契丹人，还有几位和我也是。
1: 不，你不同。对啊，你不同，你是武状元。你是为救皇上而牺牲自己的大宋武状元，
2: 将军，告诉帝听，我死在了紫金江下。

0: 生，你可知罪？
1: 哼，包大人，我有罪无罪，似乎还轮不到你来审问吧？
0: 本府奉旨审讯于你，又有何不可？
1: 但不知包大人给我定的什么罪名？
0: 你教唆秦风诬陷镇北将军袁杰通敌，勾结契丹奸细，行刺本府不成，而后将那秦风杀害灭口，无可大考。你再度勾结契丹奸细，即潜伏在我大宋的契丹武举人，企图混入我军，作为日后契丹入侵的内应。本府要问的是你通敌叛国之罪。
1: 哼，包大人所言全是无稽之谈，什么契丹奸细、卧底的武举人，无凭无据的指控又岂能服人？
0: 哼，你派去围馆声称是兵部教头的萧石正是契丹奸细，同时也是你的心腹兵部四郎中萧文之弟，他们在你被擒之后伙同凌云祭雷，企图于皇上亲临封官之时下手行刺，如今他们皆已事败被诛。那凌云身亡之前揭穿你的身份阴谋，对照你的所作所为，一切昭然若揭，你还想抵赖不成？
1: 果然不愧断案如神四个字啊。但是保长，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料你也办不了我。
0: 本府如何办不了你？
1: 你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就应该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契丹王爷耶律宗森。契丹与你们宋国并无战争，所以你只能把我遣送回契丹，而不能任由你们宋国来处置，否则处死了契丹皇族，引起战端，责任全在你们宋国，你可担待得起？
0: 不，你错了。
1: 本王错在何处？
0: 在本府公堂之上所见到的，乃是我朝前兵部侍郎印，又何来什么契丹王爷？
2: 包拯，你
0: 叶森，你是朝廷俸禄，官高三品，任兵部侍郎之职，却里通外国，诬陷袁杰于前，勾结契丹奸细，萧文萧石行刺皇上于后，通敌叛国，忤逆犯上，罪不可赦。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斩刀之刑。来人呐！
3: 在，
0: 护城大伺候。
4: 是。
5: 包拯，你这不能铡我！我不是你们宋国人，你无权铡我！放开我！我是契丹王爷。

0: 好，那叶森瞒了朝廷三十年，如今死在我大宋国法之下，也称得上是咎由自取了。那驻宋使臣耶律赞，对此有何异议？
1: 回皇上，耶律赞虽曾向鸿胪寺提出异议，鸿胪寺回应契丹使臣，包大人处死的。 乃是通敌叛国的叶森，并不是契丹王爷耶律宗森。

0: 也就没有可说的了。若非如此，只怕又给了那契丹挑衅的机会。这权杖包青的巧智啊！臣不敢，臣只是让叶森自食恶果罢了。五科大考头两名，竟然全来自契丹，难道我大宋就没有可用之才了吗？
1: 回皇上，并非我大宋无人，而是缺乏足够的训练与培植。我已将24名落榜的武举人悉数召回，稍假时日，必能让他们锻炼成优秀的将才。
0: 好，同时也要广为宣扬强国必先强身的尚武精神，确保后继有人才行。
1: 臣遵旨。
0: 皇上。 请容包拯带凌云略觐一言。
2: 包青不必说了，朕早已决定追封他为护驾将军，也不枉他悬崖勒马，壮烈牺牲。
1: 谢皇上。

婷儿，我相信凌云，希望你能拥有这杆短枪。他让我告诉你，他没有违背承诺，他死在了自己的枪下。婷儿，他没有辜负你，他是为了护卫皇上。皇上已经下旨，封他为护卫将军。

0: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可是我们一起跑。
4: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都是我的棺材。

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

0: 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婷儿，我相信凌云希望你能拥有这杆短枪。他让我告诉你，他没有违背承诺，他死在了自己的枪下。婷儿，他没有辜负你，他是为了护卫皇上。皇上已经下旨，封他为护卫将军。

爹，他没死，他永远活在我心中。

0: 怎么会这样呢？真是没有道理，好好的一段姻缘，结果却这么凄惨。
1: 凌云总算是及时醒悟过来，要是他参与了刺杀皇上的行动，恐怕狄婷会更加难过。
0: 那有什么差别？凌云死了，就剩下狄婷一个人，真搞不懂，哎，为什么只能有这一种结果呢？
2: 结果虽然相同，意义却完全不同，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0: 这种事情我永远不想弄明白。公孙先生，你在整理叶森的案子啊？
2: 没错，凡是开封府审理的案子，结案之后都要妥当封存，作为府衙永久的记录。
1: 幸亏包王爷及时出面，否则

0: 叶森的阴谋不会那么容易被揭穿。展大哥，八王爷以前做摄政王的时候，是不是很有能耐？我怎么知道？那可是20多年前的事了。哼，我虽然也没赶上，他的事情我倒是听说了不少。嗯，他被称为八贤王，不是没有道理。公孙先生，那你说给我听听吧。简单的说，
1: 这大宋天下原本由他来接掌，他不但没有争，而且尽心尽力辅佐当今皇上。能做到这一点，有史以来绝不多见。
2: 若不是皇叔一肩承担，契丹的阴谋恐将得逞。朕在此向皇叔致谢。
3: 本王擅自做主，没有事先惊动皇上，还请皇上恕本王擅权之罪。
2: 皇叔何来擅权之说呢？所谓这大宋江山，赵家天下，本就该是皇叔所有。
1: 啊，不，皇上只有一位，天下仅属一人，否则本王岂不犯了欺君之罪吗？
2: 皇上今后可千万别再这么说了。啊，是朕失言了，朕受教。皇叔，母后还好吧？
3: 皇上，本王说过，不要再以母后相称，称为皇婶就是了。
2: 不，这朕可不能同意。朕自襁褓之时就在南清宫成长，母后的养育之恩，朕永不敢忘。朕未能成婚定姓，已属不孝。若是连母后二字都不能称，日后岂不是落世人不孝的骂名？
1: 哎，也罢。 皇上以仁孝治国，本王又岂能计较啊？他近来身体康健，一切都好，只是近年来很少出门。不过，一直都想请旨进宫来看望皇上。
2: 万万不可，朕理当前往拜望，又怎敢劳烦母后？
1: 不，皇上乃万金之躯，不宜轻动。 本王会代为转达皇上的思慕之情，改日请他进宫见皇上就行了。既然皇叔如此坚持，朕只有翘首以待了。
4: 若不是包大人洞察天机，一旦让叶森等人得逞。
5: 这将是朝廷的一大灾难呐！惭愧，倘若包拯能早些查明，凌云雨积累的背景，也不会让情势变得如此危急。
4: 如今总算风平浪静，化险为夷。不过，经过此番波折，兵部势必得重新整顿。 这兵部侍郎一职的人选，却让老夫伤透脑筋。朝中不乏能人，相爷想必能够觅得适当人选。老夫是有几个可用人选，可是不知道该派什么人才好。包大人，你就不问老夫有些什么人选？
5: 相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包拯不过是个开封府府尹，实在无权过问朝廷重要的人事升迁调补。
4: 你，嗨，老夫是以私人名义就教育包大人，看在你我私义份上，替老夫出出主意，难道也不行？
5: 相爷言重了，并非包拯矫情。
4: 实在是与包拯无关，而且不宜介入啊！不，这回你可推脱不掉了。是八王爷要老夫来问你意见的。
5: 八王爷，
4: 啊，老夫与吏部再三言商，接任兵部侍郎最适切的人选，莫过于宗正四卿赵祥。

0: 只是八王爷并不赞同他涉入朝政，所以他一直被困在宗正寺。老夫为此特意去见八王爷，希望能够得到他首肯。谁知道，反而推到你身上来。哼，包大人，这下你不能不拿出意见来了吧？
1: 原来如此，相爷是否要包拯去见见王爷？
0: 那当然最好，为国举才，不论在位与否，官位高低，都责无旁贷。包大人若能说动王爷准照祥接任，那可是大功一件呐！
1: 相爷，包拯只是去见王爷一面。
2: 并不涉及其他。你，好，老夫随你就是。
3: 皇上还能想到我，真是不容易呀。
4: 母后，皇上小的时候您最疼爱他，有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还会吃味儿。皇上想念母后，那也是应该的。
3: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了，皇上日理万机，哪有那么多时间呢？哎。
2: 再忙也不能忘了孝道。我答应皇上，过几天让你去看看他。啊，好，好啊，那我做些甜酒酿给他带去，那可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了。<笑>
3: 小时候爱吃，现在可未必呀。
2: 那我不管，好歹也是我的一番心意。<笑>哎，赵翔，
5: 母后，
2: 你也很久没跟他一起聊天了吧？
3: 除了上朝的时候，远远看过他几眼，的确没有机会跟他聊天。啊，
2: 那你陪娘一起进宫，也好让你们回忆一下儿时。
3: 是母后。
4: 启禀王爷，包大人求见，正在宫门候着，
3: 请他到厅里说话。
4: 是。
3: 嗯，
4: 他是该来了。
2: 父王，您在等包大人？
3: 哎，没你的事，陪你母后回房去吧。
2: 是。

0: 打扰王爷了。
1: 包大人是为何事来见本王啊？
0: 王爷想必心知肚明。
1: 你好好好，本王就不跟你打哑谜了。赵翔的事你怎么看？
0: 王爷要问包拯。
1: 当然，
0: 大考之时，契丹奸细在韦馆出现，赵翔人不在场，却推断出大考发生问题。当时包拯曾向王爷提及赵翔足堪大用，王爷却不肯向朝廷举荐。
1: 本王记得此事。
0: 如今王爷请王丞相来问包拯，岂不是多此一举？
1: 不，本王想听听你的看法。
0: 那么包拯就直言无讳，以赵翔之能，足可担当兵部侍郎之职，王爷又何必多所顾虑？
1: 本王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也准备告诉你当初为何不肯举荐他的原因。
0: 王爷是要保护他。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官场多险恶，并非人人皆可适应。伴君如伴虎，未必个个都能自保。
1: 你认为本王不该替他设想？
0: 包拯不敢论断王爷该与不该。不过倘若人人皆做自了汉，天下兴亡之责谁去负？黎民百姓之忧谁去顾？王爷睿智，当可决断。

0: 那个人是谁？
1: 我不知道。
0: 。
2: 赵翔做兵部侍郎，他一个皇家子弟能做好吗？
1: 皇家子弟不全都是不学无术之辈，包大人就对他颇为推崇。
3: 不错，他虽然称不上文能安邦无可定国，可是能够文武双全已经不多见了。
2: 切，那有什么？难道他比公孙先生还有学问，还是他比展大哥的武功还要高？我看如果不是八王爷的儿子，大家也不会这么夸他了。
1: 你不是对八王爷挺佩服的吗？凭什么说他的儿子不行？
2: 我只是觉得一个皇家子弟不可能那么好。
3: 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等他接任兵部侍郎就知道了。现在瞎猜有什么意义呢？
2: 好，那我们就等着看。
4: 父王，父王，您同意我去兵部了？
0: 这是你自己的能力与朝廷的选择，我同不同意其实并不重要。
4: 可是您之前一直不希望我正式进入朝政，否则也不会让我一直留在宗正寺了。
0: 我现在并没有改变看法，不过我也没有理由阻碍你在仕途的发展，去不去由你自己做决定。
4: 父王认为我会去吗？
0: 你会，不过你得先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
4: 我相信我能够把事情做好。
0: 好，那你就等候朝廷任命吧。是福是祸，就全看你

0: 由赵翔接任兵部侍郎。
1: 这是老臣与吏部盐商之后的结果，请皇上圣裁。
0: 兵部侍郎虽是兵部副手，但也用不着由朕来裁夺，你们决定就行了。丞相，您何特地来问朕的意思？
1: 回皇上，自皇上登基以来，皇室宗亲除了虚衔加封，这是皇室宗亲任职的最高官阶，理当向皇上奏明。
0: 赵翔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升任兵部侍郎，朕除了替他深感欣慰之外，绝无反对之理。只是八王叔那边何有异议？
1: 回皇上，八王爷业已同意。
0: 哦，这倒是难得。好，就让他接任吧。
1: 老臣遵旨。
2: 兵部侍郎赵翔参见相爷。
1: 哦，赵大人免礼，请坐。
2: 谢相爷。
1: 前兵部尚书潘冲，都下不严已遭撤换。新任尚书未派任之前，兵部就全由你负责了。
2: 下官定当全力以赴。
1: 啊，兵部有待新阁之事，多不胜数。你是否需要朝廷派人前来协助处理？
2: 相爷请放心，下官还承担得起。刘佑。
3: 属下在。
2: 刘佑是下官的智囊，下官暂时带他来办理交接的相关事宜。还不快见过相爷？
3: 刘佑参见相爷。
1: 免礼。
3: 谢相爷。
1: 既然赵大人已有准备，老夫就不操心了。如有需要，随时申请。

0: 请协助就是了。
1: 下官明白。
0: 哦，赵大人恭忙吧。
1: 下官恭送相爷，
0: 免了吧。
1: 刘勇，
2: 大人，
1: 就让我们从兵部做起吧。
2: 是。
3: 自叶森利用秦风诬陷袁杰开始，直到他在虎头闸下伏法为止，学生都已经记录成册，是否可以结案封存了？
4: 这其中似乎独缺叶森利用职权安插心腹戍守边关的相关资料。
3: 此事涉及兵部军机，学生无法参考记录。
4: 稍后本府行文至兵部，请他们提供公孙先生抄录，也好作为全案的佐证。
3: 是。赵翔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想必能够胜任吧？
4: 公孙先生因何来问本府？
3: 大人对他推崇备至，他能够顺利升任，大人多少也尽了些心力吧？
4: 不，本府只是就事论事。朝廷是否选派他，八王爷是否同意，皆非本府力所能及，又何来公孙先生所谓的尽力之说？
3: 是，学生多言了。
4: 不过那赵翔的确非池中之物，至于是否胜任兵部侍郎一职，则要看他的具体作为了。
5: 娘娘。午睡醒了。
6: 啊，没办法，多年养成的习惯，不睡一觉浑身不舒服。
5: 坐。年岁渐长，不是小睡片刻，有益而无害。
6: 嗯。
5: 夫人为何如此看着本王？
6: 你是在替赵翔担心？
5: 他都已经是三品侍郎了，我有什么好替他担心的？
6: 王爷担心的恐怕就是这个吧。
5: 夫人，
6: 我明白您的想法，不过您也的确是太操心了。当年您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已经是摄政王了，所谓虎符无犬子，他又能差到哪儿去呢？
5: 我不是担心他的能力，而是……
6: 那就更没问题了。他是皇上从小的玩伴，有任何事情他能不护着他吗？别人又敢怎么样？
5: 夫人呐，你不懂得其中的奥妙。
6: 我不需要明白，我会让皇上对他特别照顾。
5: 你可别乱出主意啊。
6: 放心，我能那么不懂事吗？不是说好了要去宫里见皇上吗？我带他一起去，冲着我的面子，皇上能对他不特别照顾吗？
5: 你，
6: 王爷，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赵翔是我的儿子，我这个做娘的多替他想一点，谁都不能干涉。
5: 好吧，好吧，我也知道，一旦你做了决定，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不过你得拿捏好分寸，毕竟他可是当今皇上。
7: 母后，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6: 好，好啊，皇上您也好吧。
1: 母后时常惦记着皇上，现在见到了应该高兴才是啊。
6: 你懂什么呀？虽然你们是堂兄弟，但在我眼里你们都跟亲生的没什么两样。你还能常回家看看，可是皇上……

0: 是朕不孝，朕以后会尽量回去看母后的。不，娘管的事太多，不需要来看我。只要偶然心里想起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母后，
0: 啊，对了，我给你带了一些亲手做的甜酒酿了，这可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东西了。赵霞，快给皇上。
1: 母后，皇宫里什么东西都有，皇上是不会稀罕的。不，皇兄，这你可错了。母后亲手酿制的，那可是胜过山珍海味啊。还记得小时候，贪他香甜，多喝了两杯，竟让朕醉上大半天呢。如今想起，真是一个甜美的回忆啊。
0: 皇上，你还好意思说呢？为了这个甜酒酿，你可没少挨罚呀。<笑>儿时
1: 的记忆的确让人难以忘怀。如今，
0: 你是一国之君，有你该为大宋负的责任。啊，就连赵祥，如今都做上了兵部侍郎了。以后啊，你还要多照顾自家兄弟啊。
1: 母后，皇兄，不必介意。你我虽有君臣之分，但你在朕的心中，永远是朕的兄长。
0: 臣不敢，多谢皇上。啊，对了，这甜酒酿你可要自己留着喝，千万不能赏给别人了。
1: 那是当然，朕还舍不得呢。
0: 不过呢，也不能贪多，每次少喝一点。 皇上要是喝醉了闹笑话，是不是就太不合适了？<笑><笑>

0: 皇上早朝从不知道，为何至今未到？
1: 相公再忍耐片刻。
2: 皇上有旨，今日不临早朝，请诸位大人各自退班回府。
3: 这怎么就有联系了？为什么呀？
4: 从来没有，
3: 到底怎么了，皇上？不行，我要见到皇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皇上一向最重视早朝，即使是万不得已不能临朝，也会事先通知。怎么会突然决定不来了呢？
1: 郭玄郭公公不是说，皇上龙体未央吗？相爷又何必如此疑虑？
0: 不，老夫不信。
1: 相爷，郭公公是皇上随侍太监，帮着料他，绝不敢言谎。
0: 包大人，从皇上13岁登基时，老夫就有资格登上金銮殿了。老夫岂会不明白皇上的个性？如果只是龙体微恙，就算是硬撑，他也不会错过早朝。
1: 哦，那么依相爷研判，又是如何？
0: 老夫认为，若不是皇上身染重病，就是另有原因。总而言之，绝不是龙体微恙这么单纯。

0: 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赵祥也觉得奇怪，认为皇上不会无端的不临早朝啊。
1: 那么
0: 怎么啊，
1: 老臣的意思是王爷能不能进宫去看看？
0: 哎，王延龄，你这要求也未免太过了吧。
1: 王爷，
0: 王延龄，皇上也是人呐，有可能为了任何原因而不临早朝，总不能有一点与往常不同，本王就要进宫去看看吧。啊，
1: 老臣不是这个意思，可是，
0: 哼，并非本王不关心皇上，而是不该，也不能，动辄就去打扰皇上，多少。

0: 要给他留一点空间。这样吧，如果皇上明日依然不临早朝，本王答应你进宫去看看如何。
1: 多谢王爷。
2: 你们在府衙门口等我，我稍后就到。
3: 是。

0: 上，交代衙役看门，这儿的档案资料可不能丢。
1: 公孙先生，你要上哪儿去啊？
0: 到兵部抄些资料。
1: 哦。哎呦，
2: 又闲不住了。
1: 为什么总是这样呢？忙起来忙个没完，闲下来又一点事情都没有。
2: 府衙里的情形本来就是如此，如果你还不习惯的话，干脆回去当你的赏金猎人了。
1: 詹大哥，没有用的，你赶不走我，我现在是赖定你们了。我帮你倒茶，来来来，喝茶。
3: 既然有开封府的公函，兵部自当全力配合。刘佑，
0: 在。
3: 带公孙先生去见主簿，提供公孙先生抄录的文案。
4: 公孙先生，请。
0: 有劳了。

0: 大人，公孙先生直到现在才由兵部回来。叶森所涉及的武将调派实在太广，若要抄录完毕，恐怕还要再去几次。
1: 入夜之后，难道兵部还在办公？是
0: 赵翔赵大人要求的，他亲自陪着，直到学生离开。
1: 看来他真是想有所作为。空有治国之才，却不能一展抱负，的确是委屈了他。八王爷同意让他涉入朝政，不失为放鸟归林，甚且是大鹏展翅，一飞冲天呢。皇上为林早朝，八王爷可曾进宫了解？
0: 没有，王爷认为还是等明日看过之后再说。王丞相也实在是太过多虑了。他是三朝老臣，按理说不至于无地放矢。本府倒是希望，真是他过于担忧，否则。
2: 皇上又没有临朝，是文武百官又在金銮殿上空候多时。那倒没有，那是省昨天夜里就分别通知群臣，皇上不临早朝，
3: 昨夜里就通知了。王爷，老臣实在不能不担心呐。本王明白了，连续两日。
4: 不临早朝，的确是不寻常。你随本王一起进宫去。是。奴婢郭璇，叩见王爷。
3: 郭璇，皇上呢？快说呀！
4: 回王爷，皇上在朱圣宫。朱圣宫。
3: 皇上在皇贵妃那儿，是。皇上可知道本王进宫了？
4: 回王爷，皇上不知道。难道没有人
3: 向皇上禀奏吗？
4: 这……哎，
3: 郭璇，你要是再这么吞吞吐吐，休怪本王要内侍省重重的惩治你。
4: 回王爷，皇上。
5: 皇上喝醉了。皇上从前天晚上开始就一直这样。
3: 皇上一直都。

0: 你没有醒过来，醒过，可是每次醒来都像喝醉了酒似的，神志不清，言语恍惚，隔不了多久就又睡了。
1: 你是说他醒了就醉，醉了又睡？是啊，
0: 王爷，真是把人给急死了。
2: 王爷，详细的情形还是去问御医吧。
1: 叩见王爷，
2: 起来吧。
1: 谢王爷。
2: 皇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回王爷，皇上没有其他症状，只是喝醉了。
2: 喝醉了？为何不替皇上醒酒？
1: 试过了。
2: 可是用尽了各种办法，还是醒不过来。除了你之外，其他的御医也没有办法。
1: 回王爷，老臣和其他几位盐商许久，实在没有办法。皇上是在你朱圣宫喝的酒？没有，前天晚上皇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醉衣。
3: 隔了没多久，就睡着了。
2: 国学，
3: 奴婢在。
2: 皇上是在何处喝的酒？
1: 回王爷，嫡娘娘亲自进宫送来了甜酒酿，
3: 皇上多喝了两碗。
2: 只是喝了甜酒酿？
1: 是。
2: 王爷，这该怎么办才好？
4: 总不能让皇上就这么一直醉着呀。就让皇上在你朱圣宫先静养吧。你先下去。
1: 是王爷。
4: 国玄，
3: 奴婢在。
4: 除了这些人之外，不可走漏任何消息，否则我就唯你是问。
3: 奴婢遵旨。
4: 王丞相，
5: 老臣在。
2: 知会群臣，
1: 皇上偶受风寒，遵医嘱，罢朝三日。所有大小事情，全由你暂时代行。
2: 是。
4: 你也不必太着急，这几天你就好好的照顾皇上吧。
2: 王爷，我们总不能等着皇上自己醒过来吧？
6: 本王会找人进宫来看看。王爷要见公孙先生一用，
4: 不错。本王要请他去帮个忙。
6: 王爷，可是皇上龙体为何？你怎么会知道的？皇上接连两日不临早朝，王爷进宫探视之后，随即来见公孙先生。
4: 公孙先生精通医理，专治疑难杂症。莫非真是皇上？哎，本王是瞒不了你了，也不必瞒你。的确是来请公孙先生进宫去替皇上看看。
6: 王爷，宫中御医无数，难道皇上索然之政，竟令群医束手不成？
4: 包大人不必担心，皇上只是酒醉不醒罢了。
6: 酒醉不醒，王爷，
4: 不用问本王，连御医都查不出原因来，所以本王只好来求助公孙先生了。
6: 既然如此，老朕立刻通知公孙先生随王爷进宫。
4: 不过，皇上酒醉不醒，有损天子威仪，还得另外寻个说辞，免得遭人非议。 本王已命王延龄宣称皇上身染风寒。此事除了公孙先生之外，尽量不要让其他人知晓。
6: 是，包拯明白。

0: 究竟是什么人生病啊？还要劳驾八王爷亲自来请公孙先生去出诊？
1: 我也不知道，当然要我随八王爷去，我只有去了再说。你也不知道去看什么病？不知道。好啊，公孙先生，你竟然也会对我说谎。
2: 嗯，我说了什么谎？
0: 如果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带什么药去看病啊？
1: 爱狐，别问了。
0: 为什么不问？展大哥，你不觉得公孙先生太神秘了吗？他出去看病，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啊？
1: 爱狐，公孙先生，别理他，总不能让八王爷久等吧？
0: 好吧，回来再说。哎，
1: 展大哥，公孙先生能说的时候自然会跟我们说，既然他不说，就不该问，明白吗？明白是明白。
0: 难道你都不觉得好奇？
1: 当然好奇。他能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案子交给警方侦查了。
1: 孟尊先生，如何呀？以脉象看来，皇上于一般酒醉昏睡的情形完全相同，学生并没有察觉任何异状。可是，
2: 他实在没有理由这么一直醉下去啊。以常理而论，的确不该如此。
0: 好酒，好酒！皇上，
1: 爱妃，再陪朕喝杯甜酒酿。
0: 皇上，皇上，你醒醒啊！皇上，
1: 娘娘，娘娘，请勿惊动皇上。
0: 公孙先生，我只是想把皇上叫醒。
3: 皇上虽然处于醉酒的情形，却并无大碍。若是强行唤醒，只怕有害无益。
1: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认为眼前没有问题。
3: 就眼前的情形而论，的确无碍。像这样的情形，会维持多久？
1: 学生不能断言，还需要持续观察。
3: 才能有所了解。啊，好，那就请公孙先生暂时留在宫中看护皇上，包大人那儿，本王自会去通知。
1: 是，学生遵命。
3: 嗯，我玄，
4: 奴婢在。
3: 通知内侍省替公孙先生安排住宿，并发下通行腰牌。倘若是要问原因。 让他们到南清宫来见本王。
1: 奴婢遵旨。

0: 包大人还在批公文啊？
1: 嗯。
0: 哦。
2: 爱虎。
0: 啊。
2: 有事吗？
0: 没事没事，我就是来看看公孙先生在不在。
2: 公孙先生还没回来，进来吧。
0: 哦，你八王爷把公孙先生请去给人家治病，到现在还没回来，那位病人一定病得很重吧？
2: 既然公孙先生还没回来，本府又怎会知晓？
0: 说的也是啊，我真是糊涂了。包大人啊，那位病人地位一定很高吧？要不然八王爷也不会亲自来请公孙先生啊，是吧？
2: 哼，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想知道病人是谁？
0: 我就知道一定瞒不过包大人的。
2: 你不必来向本府打听，要是能说，公孙先生自然会告诉你。

0: 恩府还有公文要批。
1: 哦，好好好，那我就不打扰包大人了哈。

0: 老臣深夜来打扰王爷，还请王爷恕罪。
1: 若不是朝中有急事发生，你也不会深夜前来。坐下来慢慢说吧。
0: 多谢王爷。
1: 皇上称病罢朝之事，朝中是否有人质疑？
0: 皇上龙体为何？朝中群臣都极为关切，不过并没有人对此事有所质疑，只是鸿胪寺卿祭秦。
1: 祭秦？鸿胪寺执掌朝廷外交，莫非我邻国友邦发生了什么变故？
0: 不，朝廷与各国的邦谊没有任何变故，而是祭秦担心皇上久不临朝，会引起各国使臣妄加揣测而起风波。
1: 他为何要担心？
0: 依照往例，三天之后各国驻宋使臣都要参与早朝，倘若那时皇上依然不能视朝，
1: 那又如何？皇上有恙在身也属正常，那祭秦也未免太过多虑了。
0: 王爷有所不知，契丹使臣耶律赞对叶三被杀之事耿耿于怀，若是他借题发挥，在各国使臣面前散播不利于朝廷的谣言，后果恐怕非同小可。
1: 你是说邻国会质疑皇上的健康情形？
0: 正是。自古以来两国征战，皆可能利用对方国君健康而大做文章，其他邻邦如何虽不可知，契丹却绝不会错失如此良机。老臣担心皇上若是三日之后仍然不能临朝，契丹随时可能掀起战端。
1: 皇上只是酒醉不醒，或许明后日便可无恙，只要恢复早朝。
0: 王爷，并非老臣杞人忧天，若是皇上依然不能清醒呢？皇上两日未临早朝，消息早已传出，耶律赞也向祭秦打听过，并且表示对此质疑。哎，老臣实在对皇上是否能清醒过来毫无把握，若不是无计可施，也不敢来求助于王爷呀。
1: 你不用着急，本王也已知晓，无论如何三日之后，本王保证皇上可以临朝接见各国使臣。
0: 多谢王爷。
2: 公孙先生，这是按照您的交代熬的参汤。
3: 这样就行了。
4: 这参汤不喝热的？
3: 皇上在醉酒之中，太热不好服用，太凉又不能发挥功效，这样温热适中最为合用。
4: 皇上只喝参汤不做其他治疗能好吗？
3: 娘娘，皇上不算是生病，如果没有其他变化，过几天自然会苏醒过来。这参汤是给皇上补充体力的，只要趁皇上醉醒之时服用即可。
5: 拿酒来。

0: 皇上，朕要喝酒。
1: 皇上，
0: 拿酒来。
1: 皇上，臣妾伺候皇上喝甜酒酿。
2: 好酒，还要喝。皇上会自然苏醒。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王爷，学生原本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忽然却想起，在前辈医者的医书当中，曾经读过类似的记载。
3: 哦，你快说。是，
2: 常人醉酒皆因饮酒过量，一般而言，稍事休息，醉意自然可以退去。即便是酩酊大醉，一日半日也可恢复正常。不错，
3: 正是如此。
2: 若是酒性太烈，或是从未饮酒却突然暴饮，就有可能连醉数日，无法醒来。
3: 不。
2: 皇上虽不善饮，但他并不是从未饮过酒。至于那甜酒酿，乃是本王王妃亲手所酿，后劲虽足，却也算不上是烈酒。皇上又怎么会如此呢？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了：其一，是皇上一时贪杯，饮酒过量。
3: 而此酒又后劲太强，以致酒醉不醒。不过静养之后，终究还是会自然醒过来，绝无大碍。哦，那第二种可能呢？学
2: 生所谓的第二种可能，若是用在皇上身上，反倒是绝不可能了。公孙先生，不妨说来听听。江湖上有些不肖的恶医，为了骗财。 炼制一种名叫神仙醉的药物，服下此药能令人酒醉不醒，但并无其他伤害。不过，这甜酒酿既然是嫡娘娘亲自送来，自然就绝无可能了。
3: 那倒也是。不过，依公孙先生估计，皇上要多久才能清醒过来？难说。
2: 学生实在无法估算。哦，那只有设法让皇上清醒了。哦不，千万不可。若是强行唤醒皇上，恐怕会引起气血逆流，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那就麻烦了。王爷为何非要让皇上立即醒来呢？
4: 姿势体大，皇上若不及时醒来，一场战祸恐怕就难以避免了。哎，哎，
1: 哎，
4: 阿虎，
1: 嗯，
4: 别玩那些石头了，那是公孙先生的宝贝。
1: 切，一块破石头有什么好稀罕的？展大哥。 公孙先生到底上哪儿治病了？他用得着一天一夜不回来吗？你从大人那边都问不出来，我又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去问过包大人了，你瞎猜的？
4: 用不着猜，你的那点心思难道我还不明白吗？
1: 哎，展大哥，你真的一点都不好奇？
4: 我说过，好奇没有用，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的。
3: 皇上必须在后天亲临早朝，正是如此，否则那耶律赞必定会以此作为借口，挑拨各国使臣，利用此事掀起战端。皇上必须要及时醒来，才能化解危机啊！
2: 王爷，并非学生不愿意强行唤醒皇上。 而是因为风险实在。

0: 这件事太大了，万一果真因气血逆流而伤及皇上，后天依然无法早朝，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又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再找个皇上坐在金銮殿上，让那耶律赞死了这条心吧？王爷，如果真的另外有一位皇上呢？
1: 公孙先生，这话什么意思？学生是说，如果找一个人装扮成皇上的模样，在金銮殿上接见各国使臣，非但不用强行唤醒皇上，又能让契丹使臣死心，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哎呀，话虽如此，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跟皇上长相一样，而且说话又能完全相同的人来呢？
0: 王爷有所不知，江湖之上不乏能人异士，学生有把握能找到这样的人。哦，
1: 既然如此，公孙先生就快去找这样的能人来吧。
0: 是，目前皇上情形十分稳定，学生回开封府禀报大人之后再去找。
1: 哎，且慢，你要向包大人禀告。是。
2: 若是没有得到大人的首肯，学生岂不是擅自做主？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
3: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号脑也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
2: 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12: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要是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
11: 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5: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

0: 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

0: 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

0: 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

0: 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万能先生。
1: 这大自然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
0: 咪咪鼠，早上好，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荡秋千？
1: 算了，豆豆鼠，我在欣赏美丽的景色，美丽的花儿，漂亮的蝴蝶。
0: 这些大自然的景色确实都很美好。
1: 是呀，可惜这些景色总有一天都会消失，不能永久保存下来。
0: 别叹气，咪咪鼠，要不我们去找鼠阿大想想办法。
1: 对哦，去找鼠阿大，他很聪明，还会魔法，也许能帮到我。鼠阿大，你在家吗？我是咪咪鼠。
2: 哎，你们好啊，有什么事吗？
1: 鼠阿大，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我想把美丽的景色保存下来，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咪咪鼠，包在我身上，我有一张神奇的照片送给你，这是我用魔法变出来的，仅此一张哦，超级神奇。
1: 哇哦，那太好了，谢谢你哦，鼠阿大。
2: 不客气，你等着，我现在去拿给你。给咪咪鼠。
1: 这看着也没什么神奇的呀，鼠阿大，它这个该怎么使用呢？
2: 咪咪鼠，只要你拿着照片对着想保存的景物念咒语，所拍下的景物就会自动显现在照片上，咒语是咕噜咕噜定格瞬间，是不是很神奇？
1: 嗯，

0: 快，咪咪鼠，拿回家试试，快去记录美好的瞬间。
1: 好的，我就知道鼠阿大有办法。鼠阿大，你真棒！
0: 鼠阿大，再见！
2: 再见！
1: 这照片真的能保存眼前美丽的景象吗？不管了，先试一试吧。咕噜咕噜，顶格瞬间。哇，真的成功了，实在是太美了。
3: 这下可怎么办啊，晚上好声音比赛就要开始了。
4: 过几天梦幻镇要举办一年一度的好声音比赛，有谁愿意参加比赛呢？请大家举手报名。
5: 我报名，我要参加。
6: 蛤蟆小姐，我最喜欢听你唱歌了，超级好听，你的声音宛如天籁，希望你参赛勇得第一名，我会永远支持你的。蛤蟆小姐加油。
0: 还有我，等比赛的时候我会在台下为你加油打气的，你最棒了。
3: 大家对我的期望都好高呀，我该怎么办呀？我这几天一直练不好，要不去找鼠阿大想想办法，希望他能帮我。
7: Hello， 蛤蟆小姐来到了鼠阿大的家，告诉她晚上自己要参加唱歌比赛，鼠阿大会帮助她吗？
3: 鼠阿大，你就帮帮我吧，我真的唱歌总是跑调。
7: 蛤蟆小姐，没关系的，要自信。
3: 可是我唱的真的很难听，我自己在家越练越没自信，晚上的好声音比赛可怎么办？
7: 那好吧，我帮你一下，为你打造个魔音话筒，只要你对着话筒唱歌，就能发出天籁之音。你回家等着，做好送给你。
8: 我回家等你的好消息，鼠阿大。
0: 这个鼠阿大又不好好练习魔法了，哼，看我怎么整你。
7: 小桃子，你干嘛捣乱？我在干正事呢。我在帮蛤蟆小姐打造魔音话筒。
1: 好吧，我还以为你在偷懒不练习魔法呢，原来是打造话筒。给我看一看。
7: 好呀，给你瞧一瞧，这个可厉害了，我可是研究了好久呢。小桃子，来唱一首歌呀。
9: 我是女生，可爱的女生。
7: 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1: 没想到啊，你还能制作出这么稀奇的玩意。
7: 这对于我来说轻轻松松。我鼠阿达可是梦幻镇上最厉害的魔法师呢。不说了，赶快把话筒给蛤蟆小姐送去。蛤蟆小姐，给你的魔音话筒，你来高歌一曲试试。
3: 一闪一闪亮晶晶，谢谢你为我打造魔音话筒。鼠阿大，刚才的声音我都不敢相信是我发出来的，好听，看来晚上的比赛不会让大家失望了。以防万一，我待会儿再好好练练。
1: 蛤蟆小姐，
10: 加油！
11: 加油！
3: 欢迎大家收听我带来的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星星。
0: 好听，好好听。
3: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7: 蛤蟆小姐有了魔音话筒，人果然自信了不少呢，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对，还有呢，大嘴鸭很好奇明天的梦幻镇又会发生什么呢。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呢。

0: 再来一个。
1: 奇怪，空气中怎么弥漫着一股火药味？你们听，还有响声呢。
2: 噼里啪啦的，好吵啊！是谁在制造噪音？
3: 声音好像慢慢停

0: 下来了。
1: 原来是你啊，范范。
2: 我在放鞭炮呢，我来给你们放一个。
3: 啊，范范快扔掉。
1: 这鞭炮实在是太响了。
0: 快停下，快停下呀。
3: 这样很危险，万一炸到手怎么办？
4: 完了，着火了，不好，火势越来越大了，我们快去附近打水救火。
0: 范范，快让开，别挡道。不行，还需要水。
1: 火熄灭了呀。
0: 好累呀、火要是没有及时熄灭，后果不敢想象。
3: 虚惊一场，都是鞭炮惹的祸，多危险啊。范范，你知道错了没？
2: 我知道了。

0: 我就是喜欢玩鞭炮，我趁没人的时候玩，这样总行了吧？
1: 范范，
0: 你怎么突然出现？豆豆说，我只是想玩个鞭炮，怎么这么难啊？
1: 范范，我看你鬼鬼祟祟跟你半天了，别玩了，太危险了。不过你要是实在喜欢玩鞭炮，你可以找鼠阿大改良一下，让他没那么危险。
0: 豆豆叔，这是个好主意，我现在就去。
1: 范范，你慢点，我跟你一起去。
2: 范范，你想把鞭炮改良成什么样的？
0: 我想一想，要超级有意思并且没有危险的。
2: 咕噜咕噜，变。
0: 哇，真是有趣，鼠阿大你可真厉害。
2: 这对于我鼠阿大来说不就是雕虫小技吗？小意思，范范，只要你喊咕噜咕噜噼里啪啦就可以使用。
0: 那我给它取名叫魔法鞭炮吧，晚上我要举办魔法鞭炮表演会，嘿嘿嘿嘿，让大家开开眼，感觉会很有趣呢。哇，
3: 太有意思了。
4: 范范，这就是你的魔法鞭炮吗？
0: 对，是的呢。不过这鞭炮是鼠阿大改良的，厉害吧？
4: 鼠阿大真棒。
2: 谦虚谦虚，这就是个很简单的魔法而已，没什么的。
5: 你就是厉害，每次都有求必应，昨天还帮了我一个大忙呢。鼠阿大最厉害。
4: 就是，他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非常棒。
6: 那鼠阿大不就是万能先生吗？
2: 万能先生，我喜欢这个称号，请大家以后就叫我万能先生，有麻烦随时来找我。

0: 阿大，树阿大，我是青蛙先生。啊！
1: 青蛙先生，你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做好准备，马上会下一场大雪。
1: 啊，怎么会呢？不应该吧？现在是温和季节啊，怎么会突然下雪？
0: 相信我，是真的。我很怕冷，为了预防天气变化、气候突变的征兆，我都十分了解。
1: 原来是这样，你是在提醒我们注意防寒吗？
0: 嗯，我必须提醒大家，每次突然降低温度就会有人生病。
1: 我知道了，谢谢你，不用担心，我这里不会受到寒冷的袭扰。毕竟我是一位神奇的厉害的魔法师。
0: 厉害，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镇子上的各位我都已经通知到了。那就这样，我先回去了，再见。
1: 不知道青蛙先生的树洞还能防寒吗？

0: 好了，我要休眠了。
1: 原来这就是青蛙先生的办法呀，这是他从前的经验，到了寒冷的季节就会休眠。很难想象，像这样温暖舒适的天气，竟然说变就变。梦幻镇果然下了一场雪。虽然这只是大自然的一点小玩笑，但它造成的影响是真实的。可怜的青蛙先生怕冷，于是他被冻生病了。雪停了以后，得知青蛙先生生病的众位邻居结伴过来看望他。
0: 头好晕。
2: 青蛙先生，你感觉怎么样？
0: 谢谢你们都来看我，不用担心，我没事，躺上一段时间应该就好了，不要紧的。
3: 青蛙先生，我做了一些草莓酱，你尝尝吧。
0: 谢谢你，你做的草莓酱一定很好吃，可我吃不下。
4: 范范，我们还是不要打扰青蛙先生了，让他好好休息吧，这能让他更好的恢复，等过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来看望青蛙先生。
5: 青蛙先生，你这儿堆了这么多东西，你为什么不吃呀？是因为不合你的胃口吗？
0: 现在的我实在是吃不下，没胃口啊。
5: 真可怜，要不然这样吧，这些钱你拿去，等你稍微好一点，就自己买些东西补一补。
0: 谢谢，你们这么关心我，我真的好感动。
1: 后来天气就转好了，外加大家的关照，青蛙先生康复了。
0: 生病真好，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关心，我好想再生一次病啊。
1: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青蛙先生乱说，这也许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2: 青蛙先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呀？是不是好多了？
3: 青蛙先生，这不是很精神吗？已经能出门了，这不就是康复了吗？
0: 哎呀，头好痛，我的头。
1: 青蛙先生为了赚取同情，

0: 竟然装病。
1: 青蛙先生，你没事吧？
2: 还头疼，我的病又犯了。
3: 头疼？
2: 好难受。
4: 看起来他的病没好，真可怜，这病实在太顽固了。
1: 青蛙先生，我们扶你到路边休息。这样可不行啊，我们得想办法。
4: 只能交给鼠阿大了，请他安排青蛙先生打针。

0: 真的来打针了。
1: 咪咪鼠他们把你交给我，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他们可以完全放心。
2: 青蛙先生明知自己已经康复，却还是来打针了。
1: 青蛙先生，你知道吗？我的药千万不能给健康的人使用哦。因为它的成分中是含有一些毒性的，听起来有点吓人吧？但是放心，这些都是通过验证的，用作治疗没问题。另外，我还有很多新研发的药，有利于疾病之后的康复。你需不需要？我能提供。
0: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谢谢你，我感觉好多了。我想起来我还有事，就这样吧，我先走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也许是他们太热心了，我不好拒绝，情不自禁就装病了。希望之后我不会有事。不好，全身不舒服，这是不良反应吗？我的肚子。

0: 青蛙先生，用过我的药以后怎么样啊？有效果吗？感觉怎么样？
1: 我好惨呐，都是自作自受。
0: 怎么回事啊？
1: 我和你讲，你可千万要帮我保密呀！我的病之前其实已经好了。
0: 什么？怎么会这样？你为什么不说？
1: 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好意思说我其实是装病。你有没有治吃错药的药啊？
0: 这个是没有特效药的，你只能再去休养一段时间了，这是唯一的恢复方法。
2: 哎呀，青蛙先生，你真是太不小心了，病没好利索就别随处乱走嘛，一下子又复发了。这是我们为你做的营养餐，
3: 这些饼干都是蛤蟆小姐的改良版，病人也能吃。
4: 青蛙先生，你就安心养病吧，你一定能很快好起来的。
5: 哎呀，我又康复了，感觉真好，再也不要生病了，
6: 真替他高兴。无论如何，健康都是最重要的，别忘了。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来看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20号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1: 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组织了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1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中国海警局20号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
1: 声明指出，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狠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

0: 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据报道，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于7月20号率团访华，展开为期5天的行程。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广泛关注。捷克新闻网此前报道称，冈村富夫此访旨在促进中捷双边经济合作和旅游交流。他将前往北京、上海、杭州和成都访问。而台湾地区一些媒体则认为，冈村富夫此访牵动所谓台捷关系。
2: 2025年捷克政坛改组后，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新政府更加重视经济利益，提出推动务实外交，希望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并有意与上届政府所倡导的所谓与民进党当局的密切联系保持距离。今年6月，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齐尔企图窜台时，巴比什拒绝提供政府专机，并公开批评维斯特齐尔损害捷克的对华关系，这被外界视为捷克对台政策降温的重要信号。而冈村富夫此次访华，正反映捷克新政府希望重新平衡对华关系。冈村富夫访华的消息也引发台湾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题为《捷克众议院议长访陆牵动所谓台捷关系》的文章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与捷克部分政客互动频繁，冈村富夫此次访问大陆是否影响到所谓台捷关系备受关注。文章还提到，大陆方面曾多次批评捷克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学习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郑健表示，冈村富夫访华是中捷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基于共同利益的立法机构高层交往，属于主权国家间的合法外交活动。民进党及部分台媒炒作所谓牵动台捷关系，刻意将捷克个别反华政客的私人言行混淆为捷克官方立场，借此制造舆论风波。郑健强调，民进党依靠所谓金元外交拉拢个别外籍政客炒作涉台议题的套路已然失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全球对华友好合作的历史大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爆料，台防务部门一项价值5.9亿元新台币的军用炸药原料采购案出现履约问题，得标厂商竟然是一家室内装修有限公司，不止过去没有任何实际登记的地点，还是一家旅馆，卖马桶都变军火商。
0: 据台媒报道，该案为台防务部门 RDX 海扫更案，主要采购用于海上布雷、扫雷系统相关装备的炸药原料。该案原本预算金额超过8亿元新台币，最终以约5.9亿元新台币价格决标。王宏威表示，得标厂商福迈国际室内装修有限公司资本额仅1900万元新台币，过去没有军品采购经验，主要业务与室内装修相关，却取得军方重大采购项目，引发外界质疑。
3: 卖马桶的公司竟然可以标到我们，也是高达5.9亿的一个 RDX 的一个炸药的标案。这个案子也曾经引起非常多的质疑。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标案后来他履约了吗？
4: 跟委员说明了，当时的合约就是签订合约在180天里面要拿到输出许可。那这一家公司到了7月6号，已经逾期的天数20%，36天已经到达解约，所以我们就依合约，它的履约保证金是4123万，然后逾期的罚款是4275万，总共罚款金额8398万。
3: 要不要检讨？你说，怎么给我们交代？
4: 跟委员说明，监察院来的。
3: 我再请问部长哎。
4: 监察院已
3: 部长已经无言以对了
5: 吗？我先说明，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这个合约的，这个履约的这个保证的机制，我们来好好的进行规划。
0: 王宏威质疑台防务部门主管郭立雄此前曾批评外界对该标案的质疑是不实指控，但如今采购案无法履约，台防务部门应该说明责任归属。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位于宜兰的台陆军153旅近日传出伙食疑似变质争议，多名刚退役的役男指控曾吃到出现黑色斑点的猪排以及肉质发绿的鸡腿，怀疑食材已经变坏。
0: 台陆军传出食安事件，有刚退役的一男

0: 控诉军中伙食疑似出现变质情况。
1: 我看到的猪排，它的那个一粒一粒是已经跟那个红豆大小一样大的那种黑点。
2: 店长就要求他马上把那个猪排装到袋子里面，然后去做后续的处理。
0: 台军退役一男指控，台风期间的周末晚餐曾出现疑似发霉的猪排。另外，7月12号晚餐的鸡腿也被发现肉质呈现绿色。
1: 鸡腿，你咬下去，你会看到里面肉是绿色的。
2: 他订餐厅的时候就听到班长大喊，就是说，所有人都不要去夹那个鸡腿。
0: 这些一男表示，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台军方长官对于鸡肉变绿的解释前后不一，一度称是绿鸡症，也有人说是沾到胆汁。对此，台军方称，接获反映后已立即完成食材调整，并将相关检体送交第三方公正检验机构进行化验。7月20号，联系检验公司确认，鸡腿检验结果没有检出霉菌。
3: 干部接获反映后，即完成食材的调整，并主动送验检体与食材。事经干部的访查，目前尚无官兵身体不适的情形。
1: 像班长、连长，他们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所以导致说，我们就算看到那个检验结果，我们还是不相信说那个是真的是正常的现象。
0: 台军方声称没问题，但基层反映确实出现绿色鸡腿等情况，食材变色的真正原因为何，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4: 台湾中年油脂油品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持续引发争议。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9号表示，台行政机构提出5个强化，对食品安全进行所谓修法，并公布油品检验报告。而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党也不落人后，提出蓝营版本的食安条例。
5: 市面上所有发生问题以及查获的各种批号的油品，也会完成全面的检验报告。
6: 针对岛内问题油事件，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9号称，台行政机构提出了5个强化，包括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质量管理、数字治理，以及升级3级品管制度，全面精进食品安全管理。台行政机构要对食品安全进行所谓修法，中国国民党紧随其后。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奇表示，民进党当局失职，国民党来修正条例，他们将推出食安十大改革，其中一项针对重大事件，最高罚款10亿元新台币，要全面堵住食安漏洞。
7: 食安修法刻不容缓，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我们不是只上街头替人民发声，而是要走进立法院，把制度修得更好。
6: 不只要修正条例，国民党更要民进党当局厘清问题油的来源与真相。19号，多位国民党议员和议员参选人在凯达格兰大道前展开绝食静坐抗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特别前往现场探视，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表达心疼与关心。郑丽文说，面对食安问题，民进党当局至今无法厘清真相。这几位年轻人透过绝食，在烈日与雷雨中表达出最深沉、最无奈的抗议。
8: 我只是希望今天我们跨越党派的藩篱，放下政党的色彩，共同为台湾的人民表达心声，争取权益，唤醒高高在上的民进党政府，站出来，站出来，站出来，面对民意。
6: 郑丽文指出，国民党目前已计划于7月25号下午5点在凯达格兰大道前举办抗议活动，呼吁不分党派的民众共同站出来，促请民进党当局正视基层民意对食安的具体诉求。对于国民党中央的声音，蓝营基层纷纷响应。
9: 7月25号，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关注食安，关注民生的议题。我们不谈选举，所以我们也不分蓝绿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彼此，关心我们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健康和食安。
10: 请问民进党政府，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6: 蓝营表示，25号的活动是以食安为唯一主轴，希望关心食安的民众一起站出来，不分党派和颜色，一起上凯道发声。
4: 当台湾岛内都在为致癌油的食安危机而惴惴不安之时，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则忙着选举，在19号登场的民进党党代会上推销参选人。

0: 全面开启选战模式。年底九合一选举是县市选举，按理说应该以基层的民生福祉为主轴。不过赖清德的浮选居然不是告诉选民民进党提名的人选有多好，而是再度宣扬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的两国论。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批评，选举一到，民进党所谓抗中保台的恐吓牌又来了。不过近几年来，台湾民众不惧民进党当局的绿色恐怖，大家用脚投票证明哪里比较安全。数据显示，仅仅今年上半年，台湾同胞赴大陆的人次增长为24.9%，达2,850,000人次。再回看到岛内，不愿为台独卖命的年轻人也在用脚投票。据统计，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元新台币也要退伍。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撰文指出，民进党怎么不扪心自问，上台十年来为何想方设法闪兵在岛内未成风气？根源绝非青年贪生怕苦，而是民进党长期操弄台独，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台湾青年的安全感。民进党当局始终无法回答为谁而战、因何而战的根本问题，也难怪没有人愿意为台独而战，沦为炮灰。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

0: 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7月20号，以“青春追光，荣耀八闽”为主题的2026年福建省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仪式在南平市举行。
6: 此次活动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南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联合主办，福建省军区领导严庆祥等省市军地有关领导出席，南平市市长林健致辞，驻军部队官兵代表、行业代表、应征青年和家长代表、在校学生等参加。启动仪式立足武夷山地域特色，融合闽北红色文化，通过文艺展演形式开展征兵宣传活动。依托剧场、水舞台和全息光影等技术手段，结合武夷山实景山水，设置序章、三大主题篇章和尾声等环节，围绕追溯红色初心、奔赴强军理想、携手共筑国防展开。近年来，福建省持续创新征兵宣传形式，完善军地协同机制，推动征兵宣传与全民国防教育深度融合。
7: 现代青年，你们要加入我们军队的队伍，那就要继承和发扬我们老一辈军人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文艺演出呢，这种形式能够极大的激发应征青年他的热情跟激情。
8: 一直觉得当兵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未来我也希望能够投身军营当中，尽自己一份责任，让自己也变得更加自律，更有担当。
6: 福建省将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持续加大征兵宣传力度，精准做好适龄青年动员，深入高校和基层一线，开展征兵政策宣讲和咨询服务，引导更多八闽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强军事业，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更多高素质兵员。
9: 军营是锤炼自我的沃土，愿你们身披戎装，不负青春与家国。愿你们以少年热血护万里山河，我在火热的军营等着你们。
5: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6: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不过，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同一天，伊朗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上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民战争之中。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多处美军事目标。

0: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就职演讲中简要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承诺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伯纳姆2001年首次当选议会下院议员，曾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今年7月，他当选工党党首。伯纳姆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英国媒体指出，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不会平坦，他将面临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等领域诸多难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43岁陆军退伍军人20号上午向位于纽约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的联邦调查局大楼投掷可燃物，造成3人受伤，包括一名平民和2名政府雇员。嫌疑人当场被控制。联邦调查局称，嫌疑人名叫阿拉巴卡，事发时他携带了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宣传材料，被捕时还对移民执法人员高喊侮辱性言论。当地时间20号，围绕辞去总统职务一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说，法律上虽然允许他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凭借议会多数直接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采取这一方式。他表示，只有获得选民授权后才会接受总理职务。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 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0: 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

0: 肺部含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悟空
1: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0: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公
1: 啊啊！哈哈哈哈哈！哦，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

0: 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嗯。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嗯，
2: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0: 老施主，
3: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2: 悟空，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快去开门。
1: 师傅请。
3: 长老请进。
0: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3: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3: 长老。
0: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哦，
0: 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900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借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啊！哎哎

0: 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啊！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1: 这是
2: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3: 好
0: 硬的头啊，这和尚！
1: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
4: 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0: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0: 爷爷饶命！
1: 哎，不饶，饶他性命！
2: 饶他性命，好。
1: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2: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2: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2: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2: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2: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哎，老林弟请。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2: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4: 长老，
2: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4: 这，
2: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3: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2: 知道知道。
3: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2: 这是俺老孙的。
3: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2: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3: 此话怎么讲？
2: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3: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2: 你的侄儿。
3: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

0: 年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哎呀。

0: 我只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鹰愁涧受罪。
1: 你吃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哼！
2: 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
4: 悟空，你

0: 跑到哪儿去了？
1: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0: 好。
1: 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啊。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0: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2: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1: 侄儿，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4: 悟空，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4: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3: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4: 起来，起来吧。
3: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4: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5: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4: 悟空，
5: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我给你磕头了。
6: 至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5: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5: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0: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

0: 呀，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三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0: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

0: 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行。
1: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是个什么东西啊？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那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哦，
1: 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0: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 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1: 哦，失迎失迎。
0: 请教长老法号。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请至后房用斋。
2: 多谢，多谢。嗯，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0: 弟子随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嗯，<笑>
2: 袈裟呀！<笑>
1: 嘿嘿，你笑什么？
2: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嗯，广智，
1: 师祖，
2: 打开库房。
1: 是。
0: 哎，悟空，
1: 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师傅，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2: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0: 老和尚，比你四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嗯，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嗯，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嗯，不是师父小气，哼，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嗯，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哼，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

0: 怎么样了？杀不得？为何？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那可如何是好呢？
1: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0: 快！去！
2: 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3: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老夫何干呢？过来！天王，我师父陆毓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1: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既是歹人放火，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
2: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1: 过来，过来，
2: 快过来！
3: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4: 起来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1: 师父莫念。
5: 来来来，喝着喝着。
1: 好，行，
5: 吃吃，
6: 来来来。
5: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给你二十。

0: 哦，佛一会。
1: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伙救出来。

0: 什么？啊！
1: 嗯、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2: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2: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2: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1: 过来！哎呀！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

0: 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2: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2: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明显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0: 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明显贵，

0: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杀不得！
1: 为何？
0: 那个麻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1: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柴火往哪儿搬啊？
3: 烧汤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子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
0: 你这猴子，
2: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过来！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啊，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4: 啊！

0: 看呐，师祖他。啊！
1: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2: 袈裟哪儿去了？
0: 没。
2: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0: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2: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3: 来来来，喝着。
4: 好，行，
3: 吃。
4: 来。
3: 抬过来。慢着，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去吧。来，吃。
4: 来，请。
3: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长救出来。

0: 来了！
1: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2: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2: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2: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过来！

Oh!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啊，
1: 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一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一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1: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官，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1: 别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2: 一官，
0: 一官而已。
2: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1: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0: 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3: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吊。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3: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

0: 往西，我往东，佛一直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1: 悟空。悟空。
2: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1: 猴儿又耍贫嘴。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4: 好，
3: 请，
4: 请，
3: 请。
4: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4: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

0: 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0: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0: 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 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0: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

0: 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孩子，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

0: 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1: 哎，高凯，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2: 那我……
1: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
2: 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3: 小怪，
1: 妖怪，
3: 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3: 妖怪，
0: 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3: 哎，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0: 悟空，
3: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3: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3: 你
1: 啊，走吧。
3: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3: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3: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父，
3: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4: 哦，
3: 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0: 悟空，
1: 师父，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3: 太公，
5: 嗯，
3: 太公，
5: 哎，你这个狗台，怎么又回来了？
3: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3: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丫鬟，
7: 哎，
6: 快点备茶。
7: 哎。
5: 师父，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0: 贫僧还礼了。
8: 高老头。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5: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0: 悟空，
1: 师父，
0: 休得胡言。
1: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5: 师父，请。
1: 请。师父，
5: 请坐，请坐。现场。
7: 请
5: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0: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5: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3: 哎，这，这，
1: 借宿倒也。

0: 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1: 几个？哎呀，
2: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1: 哎，
0: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1: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3: 哦，
4: 等。
5: 张氏有何吩咐？
6: 你小子往南跑！
7: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壮士饶命！
6: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5: 起轿！
1: 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6: 这算不了什么，
8: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1: 这个
6: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8: 如此，多谢恩人，
6: 多
8: 谢恩人，
6: 不谢。
8: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6: 多谢小姐。
1: 请用茶。
6: 好。
8: 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要多住几天了。
1: 哦，您意下如何？
9: 那好，遵命。
10: 地方老爷，地方老爷，地方老爷，老爷，
11: 你怎么回来了？
10: 嗨，
11: 那妖怪没把你吃了？
10: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11: 那高小姐呢？
10: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我瞅比你强。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这怎么
4: 这怎么了？
0: 我看看去。
5: Ha ha ha!

哎，喝酒！哎，怎么回事？哎，什么事？这什么事？

0: 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唉，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的小子呢？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5: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5: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5: 哎呀，小姐。
4: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5: 小姐。
4: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
5: 妖怪。
4: 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你
1: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4: 元爷呀，元爷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4: 哎，
1: 去，快去。
4: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5: 你走开。
4: 哎，娘子，你别
6: 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
0: 哎，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让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哦，
0: 小长老。啊，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
3: 这你陪我

0: 师傅坐着就行。啊，
1: 这。
0: 在哪儿？
2: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那儿了。
0: 对啊，拿来
2: 什么？
0: 钥匙啊！
2: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3: 是。
2: 哦，不不不，
3: 不行，
2: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地方，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3: 对对，
0: 老嫂子，随我来。嗯，
2: 进。哪去了？
4: 不知道。老嫂子
2: 啊。
0: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2: 哎呦！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哎呀，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1: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3: 呵。
1: 妈妈，他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1: 求求您了，
3: 起来，快躺。

0: 阿弥陀佛。
1: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2: 那你就进来吧。
1: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2: 郎君。我在这儿呢。
1: 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
2: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1: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2: 哎呦！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哎呀，我得回去。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0: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啊，哎，我背着你啊。
1: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哎呀，
1: 妈妈，
5: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6: 东八剑仙有
7: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

0: 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

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

0: 来了，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 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个温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温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温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

0: 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哎呀，了不起啊！
1: 算不了什么，爷爷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唉，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的小妹呐。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4: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4: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你
1: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4: 元爷呀，元爷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4: 哎，
1: 去，快去。
4: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你走开。
4: 哎，娘子，哎，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
2: 来，
0: 八神又要来了吧？
3: 悟空，
2: 师父，
3: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2: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哎，
2: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2: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
2: 这？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1: 这。
2: 在哪儿？
4: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这儿了。
2: 对，啊，
4: 那
2: 拿来
4: 什么？
2: 钥匙啊！
4: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1: 是。
4: 不，不能打坏这把。

0: 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2: 老嫂子，随我来，嗯，
0: 进。不知道，
3: 老嫂子啊，
2: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0: 哎呦，我
2: 爬进去，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妈妈，哎呀，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1: 啊，妈妈。
2: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2: 呵。
1: 妈妈，他来了，他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1: 求求您了！
2: 来，快走。

0: 饭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

0: 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啊！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1: 郎君。啊。我在这儿呢。啊，
0: 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
1: 啊。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
0: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1: 哎呦！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啊，
0: 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呀，我得回去。哎，
1: 回来。你别走啊。
0: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0: 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啊，哎，我背着你啊。哎。
1: 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哎呀，
1: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1: 哎呀，还有多远呢？
0: 你别问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朱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哎呀，
1: 去你！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斩动，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我叫你莫！哎呦！哎呦！哎呦！死猴子，你想把我挑着吃你？
1: 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呐。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0: 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
2: 哎呦，太公，太公，太公，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4: 哎，啊，
5: 到了。
4: 高徒好本事啊！
2: 多谢师傅送。
3: 阿弥陀佛。
6: 呆子，
4: 啊，
6: 还不去见过师傅？
3: 去。
4: 拜见师傅。
7: 悟空。
3: 他为何拜我？师傅，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傅西天取经的。
7: 哦，多谢观音菩萨。<笑>
4: 悟空，快给他松绑。
7: 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啊？
4: 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猪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
7: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八戒。
3: 八戒就八戒，还不去
8: 谢过师傅？谢过师傅。<笑>
3: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9: 阿弥陀佛，
8: 多谢二位师傅，这些个银两略表。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3: 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5: 吴总好，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6: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4: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2: 啊。
6: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6: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6: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

0: 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
1: 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

0: 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哇
0: 塞，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是的，不挑人群。
1: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0: 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1: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4: 哇塞，
5: 太棒了！
4: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5: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3: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

0: 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饮，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倍优啊羊奶粉，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倍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倍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倍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

0: 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师傅，哪里走？虎皮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哎，走走。
1: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是。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计，快来，快点，你想想，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2: 可怜可怜，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八戒，
1: 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
3: 啊，
2: 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哎，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真是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
3: 哦，
0: 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5: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嗯，
1: 哎呀，这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0: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0: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3: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
4: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3: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4: 我问你，那猴子呢？
3: 我没看见。
4: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5: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4: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2: 菩萨，
6: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2: 好嘞。
0: 灵吉，
2: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6: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2: 是是，多谢了。啊！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点。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

0: 好深呐！
1: 啊，师傅！
2: 这水，
1: 师傅，这水
2: 怎么？
1: 师傅，师傅，
2: 悟空！
0: 妖怪！
2: 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好，
2: 八戒，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0: 这妖怪妖怪是上岸上来好打，你干啥？你敢上来吗？你上来，你下来。啊，有本事上来，你下来。是不是？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那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切！哎呀，怎么能过得去呀？哎，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1: 还去？
0: 啊，
1: 我不去。
0: 哎，你要去你去吧。
2: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3: 啊，对，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晦暗行者，不敬，还不快来拜见师父？师父。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 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2: 你果然诚心皈依，
3: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师傅，师傅，慢点，慢点，花姐，快走！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1: 你这个练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八戒，你若练家就回去吧。
0: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

0: 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1: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2: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
2: 快走。
3: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3: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7: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3: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3: 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哎，
4: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怎么没人呢？
2: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5: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0: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0: 哦，
6: 东八剑仙游。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

干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哎，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疲劳，昨晚没睡好啊？哎
2: 呦，别提了，阮老师，昨天我是后半夜2点多才睡，
0: 这么晚才睡觉？
1: 干嘛呀？这是
0: 刷短视频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是我们家小二啊，哭了半宿，2点多我才把他哄睡。
1: 那为什么呢，立冬？难道是你把小二揍了？
2: 不，我哪打他了？是这样的，前天的时候，我接小二放学。走那路上就看到一只特别特别小的那个流浪猫啊，然后也不知道谁遗弃到那儿的，然后在那儿叫啊，就叫得很可怜。老二看着了之后呢，就央求我说，这小猫实在是太可怜了，说爸爸能不能咱把它带回家呀。当时吧，我一听他说这个，我也是心软的啊，就把这个小猫就给带回去了。回到家之后呢，还帮这个小猫呢还洗了澡，让它干干净净的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家小二啊特别喜欢，但问题是我们家也不养这猫啊，也没有那个猫粮什么的哈、然后这猫饿了怎么办呢？就家里边不有牛奶嘛，就给这个小猫啊就喂了点牛奶。可是没想到这只猫喝完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它太小还是怎么回事啊，喝了这牛奶以后呢就上吐下泻，折腾坏了。一直到昨天，
1: 怎么了？
2: 这猫呢就去了喵星了。
1: 去喵星什么意思啊？
0: 喵星就是不在咱们这个世界上了啊，
2: 对，
0: 玩玩了。
2: 所以说，我家小二就看这小猫不去了喵星了吗？就很难过呀，就在那一直哭啊，哭了半宿。我是好不容易啊，我才把它哄睡着啊。
0: 看来我这二侄子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1: 是。我觉得你们家小二吧，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暖男，
2: 应该是。
1: 对，不过呢，你们家不养猫，可能对这个养猫不太了解。小猫是不能喝牛奶的哦，因为绝大多数的猫它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消化牛奶里边的乳糖，所以小猫喝牛奶容易就引发腹泻、呕吐等等肠胃的问题，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们刚才用的那个新词儿，上喵星那儿去了，危及生命。
2: 不懂啊，这个。
1: 对呀、那你们家没有猫粮，如果你们家当时有这个羊奶或者羊奶粉，给这个小猫吃就会好很多。因为相比牛奶里边的乳糖高啊，这个猫很难消化，那么导致容易它拉稀啊，或者是这个

0: 软便的情况，那是羊奶的乳糖的含量是很低的，它的分子小，猫的肠胃负担就会小很多，它就不容易上吐下泻。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脂肪球的直径仅为牛奶的三分之一，这小猫呢喝这个羊奶呢容易吸收，不容易出现拉肚子。
1: 是，这两天也听您讲啊，
0: 所以说不光是小猫可以喝羊奶，羊奶也更加适合咱们人类。就像有一位邻居大哥，他天天有这个喝牛奶的习惯，每回喝完牛奶照例跑一趟厕所，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最开始呢他没想到这个牛奶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肠胃天生就是跑厕所跑厕所，直到有一天他碰到我了，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是牛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你要不换一个奶，你换羊奶喝喝。所以呢这位邻居大哥呢听了我的话，换成羊奶粉去喝了。这话说的没错。还有你啊刚子啊，你的免疫力就比较低。
2: 是，
0: 因为你跟你二姐是龙凤胎，
2: 对路，
0: 你们都在你们老妈的肚子里抢营养呢，对不对？所以先天的体质，你比别人生一胎的那个孩子你的体质叫弱一点儿。
2: 是，
0: 每回外头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我们俩都没事儿，你就是先中招，
3: 就是容易感冒。
0: 对，你比我们俩都怕冷。
2: 哎，对，
0: 就算你上南方咱们出个差什么的，你在冬天我看他穿的跟东北一样，厚厚的羽绒服，
3: 是，
0: 但他还经常感觉到没劲儿，
3: 疲劳。
0: 咱俩走前头，他走后头，是吧？就像你这情况，我跟你说，你喝点羊奶，或者你喝点羊奶粉。我告诉你，所以说羊奶帮咱们提高免疫，它有这方面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还挺强的。
1: 是，所以说奶羊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第二个母亲，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像我一样，哎，还有你爸妈一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比较缺钙，缺钙缺得挺严重，经常的老同志，你就听他们说。腰酸呐、
1: 得捶一捶。
0: 哎呦，这肩膀啊那儿什么的，腰酸背疼的，尤其是到医院去查查呗，做个体检呗，一查一个准儿，缺钙，骨质疏松。
2: 是，
0: 我们有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不留神还没踩着香蕉皮呢，也不怎么就摔一跤，
2: 是，
0: 然后就骨折了。这一般呢，这就是缺钙了。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缺钙，一般是选择吃钙片。还有的人呢会问我，除了钙片以外，我还吃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喝点羊奶，它这个钙磷的比例啊更优，促进钙能够高效吸收，还能预防骨质疏松，改善这个腰腿酸疼，减少我们老同志骨折的几率。
2: 何老师，这羊奶这么好，赶紧给我们安排上吧。昨天您说了，你再帮大家找好的羊奶粉的，
0: 对，
2: 价格谈的怎么样呢？可不可以团购呢？
0: 价格还没谈好，你再耐心的等等，别急，因为好的羊奶粉，它这个价格呢本身就高，不太好谈啊，因为它这个优点太多了。首先，这两天大家都知道，新国标符合新国标标准。对吧？
2: 对，这新国标这几天呢，您一直在提呀。
0: 对呀。
2: 具体的我还真没记牢哈。反正就是都很严格，对吧？
0: 进步了，理解得很好，就是没记牢。我跟你说说啊，新国标以严格著称，简单的说，这个新国标羊奶粉就是按照国家最新最严格标准生产的配方奶粉。配料表还要求什么？你标注的必须明明白白。比方说你这款羊奶粉你是纯羊奶粉，那你配料表必须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成分，就是羊乳，除羊乳以外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你这个羊奶粉它是调制奶粉，那这个配料表上必须标明羊乳固体，就是这个羊奶粉啊，这个羊乳的固体要大于等于70%。那么禁止里边掺点什么牛乳，杜绝挂羊头 挂什么头啊嘞？挂羊头卖牛奶啊？反正就这意思吧。
1: 就是相当的严格。
0: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新国标把这个假羊奶、西羊奶完全给挡在门外。
0: 没错，
1: 对，让大家呢买的明白，吃的安心。
0: 没错。那李总，就是如果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就不是单一的羊奶。那这个也有要求，它这个营养必须全面哦。这里边其中包括什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指标要更加精细，益生菌成分要强制和规范的添加。
2: 那这么一听的话，这调制羊奶粉很好啊，你看又有羊乳，又加了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这个益生菌的成分，那营养不就更全面了吗？对咱们身体好啊。那阮老师，您找的这款羊奶粉是不是就是那个调制的羊奶粉呢？
0: 对呀，是调制羊奶粉，它是国标黄金配方调制奶，三重核心，全面营养，营养更加全面，口感更加好。其中这个三重核心就是国标标准生羊乳，也就是生羊乳为这个基底，然后呢，它里边再配上初乳啊、复合 A、B 益生菌呐、这三样配合在一起，一步到位。其中生羊乳，它要折算一下它的添加量是大于70%，这个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的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了，而且是高鲜奶占比，里边就没掺牛乳，纯度跟新鲜度更加高，而这个我们说到的初乳也是添加量很高，每百克是高达200毫克，每天你吃上两袋，摄入40毫克的初乳营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初乳取自动物产后7天内的乳汁，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是平常乳的4到5倍哦，富含 EGF、溶菌酶等等一些活性物质，它助力我们肠道修复，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就会更加强，弥补肠乳免疫这个营养的短板。还有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这个是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嗜酸乳管菌LA-5 黄金组合，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亿CFU 每百克。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添加量这么高，这两者协同作用，更强的保护我们的肠道，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被咱们吸收，多好啊！
2: 阮老师，这样的羊奶粉那是吃一样补多样啊，那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哎，昨天不是说厂家给你寄了羊奶粉吗？收到没有啊？让我们也看看呢。
0: 看你那猴急猴急的啊，刚收到，而且我已经冲好了。
2: 冲好了？
0: 你上那边让工作人员递给你。
2: 怎么就两杯呀？
0: 你先尝尝哪杯好喝，然后我再告诉你。
2: 没有你的味儿啊！
0: 先等等吧。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两杯羊奶粉，有一个是厂家寄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羊奶粉。
0: 普通的，
2: 让我尝尝是吧？
0: 对，
2: 尝尝哪个好喝？
0: 对，
2: 我先尝。哎，我进的这个，
1: 合着这是没我的，
2: 还热着呢。
0: 是。
2: 这个有股奶香，但有股那个羊膻味儿
0: 喜欢吗？
2: 口感不是很好
0: 再尝尝那杯，看看两杯一样不一样？
2: 这个闻着就香哎。这杯好喝，一兜，馋不馋？浓浓的奶香味儿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喝起来更顺口，非常好喝。我猜王老师你要来的那个样品就是这杯，对不对？
0: 就是这第二杯，
2: 真是这杯，
0: 对对，真是这杯这个第二杯的口感呢，喝上去非常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啥呀？
0: 因为你喝的第一杯它是纯羊奶， 什么叫纯羊奶？里边啥都不加，
2: 嗯，
0: 味道就是单一
2: 哦，
0: 甚至就是有点淡淡的那个我们说的奶腥味儿、
2: 膻味儿。
0: 对、嗯，那么第二杯呢是调制奶，调制奶里边呢添加了点益生菌呐、啊嗯、菊粉呐、啊、这些，让这个奶味呢更加丰富，盖住了羊奶本身那

0: 膻味儿，而且调制奶口感更加顺滑，因为很多的调制奶呢都会调整溶解度跟乳汁比例啊，冲出来以后你喝不膻不腻，所以呢调制羊奶粉绝大多数呢更加好喝一些，更加香一点，而且喝下去呢更加顺口。
1: 是是是，我想知道您那儿还有吗？啊，这么好喝我还没尝到啊。
0: 李总，
2: 馋了，
0: 我待会儿给你冲一杯，行不？
1: 行行行，
0: 不能摆在这儿了，老馋呢，你都拿下去。
1: 拿下去，
0: 拿去，
1: 藏起来，
0: 省得立冬看着馋呢。
3: 这两杯都是我的了。
2: 这个老话说嘛，眼不见是心不馋。嗯。然后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感觉这款羊奶粉它是营养更全面，而且刚才刚子喝了，然后说更好喝。
0: 哎，还不止啊，李东啊。总的来说，这款羊奶粉有六大专利啊，我跟大家讲吧。这个第一大专利啊，第一个就是三重脱膻技术，这是一种改进型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你刚才喝了不膻，对不对？
1: 对，
0: 口感很好，它能脱出羊奶中的那个异味膻味，真正的达到了低膻甚至是无膻，有效攻克了羊奶膻味重的这个问题，让这个羊奶粉呢奶香不膻啊，口感顺滑，国家实用型的新型专利，能同时除菌锁营养去膻味保留活性，就相比传统的高温或者是化学脱膻法，这个技术它在是低温或者是物理条件下操作。哦，
1: 怪不得我喝了感觉这么好喝呢，一点都不膻，感觉这技术牛啊。
0: 啊，对，这只是第一个专利啊，还有另外五个。
1: 还有五个？
0: 还有另外五个，比方说像这个奶粉的干混输送系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又能保持比较好的均一性，还有像羊乳双重均质超匀系统，在羊奶的脂肪已经比牛奶小了30%的这个基础上，再让羊奶更好的吸收。还有像乳制品加工用的那个净乳设备，让这个羊奶更加纯净，保留更多的营养，以及保证更好的品质。还有呢，就像一种干燥塔蒸汽余热回收系统，能保证更多的营养和最佳的口感。还有像这个浓缩奶干燥用分塔，这产出的羊奶粉品质更稳呢，并适配国标，更利于蛋白营养的保留。而且这个厂家还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国家引进创新了工艺设备，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到吸收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口感真正做到极致所先，营养美味纯浓香甜呐、
2: 啊，这有一项专利哈、实际就已经够牛的了。
0: 是，
2: 这一下子听您刚才说了六项专利，这简直就是牛上加牛。
0: 这个营养全面，技术牛还不够。这款羊奶粉的原料它也非常好，可以说是奶源好。它是来自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山羊奶，因为这个在业界呀是有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的说法。那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的咸阳原地处那个北纬34.6度，就那个地段弱碱性的中性土壤，空气清新清洁舒适，水质呢是纯正清纯，你说生长的那个紫花苜蓿啊，清楚玉米以及多种自然的那个野草，那都是奶羊最爱呀。这生长在这儿的奶山羊在山上自由自在地跑，是特别的健康。那当然立冬啊，人家产的这个奶也好啊。
2: 是，我呢就有机会去过这个关中的西部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2: 对, 对那个地方啊是一片山谷，我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下到那个山谷里头啊真的是特别的费劲。但是我就看那些山羊啊，上坡下坡就是走得特别的从容，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他们自由自在的在

0: 那个山谷里头漫步，渴了就喝那山泉水，饿了呢就直接吃那个紫花苜蓿。
1: 嗯，
0: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叫什么叫溜达羊，
2: 溜达羊，
3: 溜达。
0: 我记得当时哈，我追他们的时候，我全身都是汗的，我那个衣裳都湿透了，就是当时追那些羊的时候特别的费劲哈，把我累坏了。
3: 所以说。

0: 口感更好。
1: 哎呀，这说了这么多啊，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都更想要了啊。那阮老师得加把劲儿啊，赶紧安排团购啊。
0: 行行行，你等着啊，回头我继续找厂家去砍价，争取呢尽快给你们组织一次团购活动。这一有消息呢，我立马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营养泉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黎彤，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叫王建军，他说从小就缺钙，因为以前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什么都吃不到，所以呢营养就没跟上，非常的缺钙。现在呢年纪大了，缺钙呢也就更严重了。然后医生建议呢说，你平时啊你多喝点牛奶。
1: 可以啊，牛奶不就补钙吗？
2: 可问题就来了，这微友说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0: 他就是乳糖不耐受了呗。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情况呢，立冬刚才说了，我们俩都笑了。如果说您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话，您就可以换喝这个羊奶，而且最好你试试我今天说的这一款羊奶粉，因为它是符合新国标标准的。您要知道新国标标准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原料要非常的纯，调制羊乳粉要羊乳固体要大于等于70%，禁止掺点什么牛乳啊这些，杜绝挂羊头买牛奶，而且呢要求这里边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个指标更加精细，还有这个益生菌要求强制规范添加。
2: 对，所以说这样的调制羊奶粉它才会营养特别的全面。
0: 没错，那么这款羊奶粉以生羊乳加初乳再加上复合 AB 益生菌为核心黄金组合，搭配全面的维生素跟矿物质，构建是扎实营养根基。里边特别添加了初乳，每百克是200毫克，还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还有嗜酸乳杆菌的添加是 LA-5，这样一个黄金组合，它这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百克1亿CFU。这么两大添加成分含量这么高，还会更加呵护我们的肠胃，减少拉肚子的情况，然后再配合了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牛磺酸，这个整体来讲是配方低脂又好消化，营养还全面，兼顾我们肠胃、骨骼跟免疫力，这就适合我们日常长时间的去饮用。至于您呢，刚才想法跟刚子一样，想参加团购那您就不妨先等等，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点好不好啊，再给你们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怎么就为这个目标吧，您就得继续关注我们仨。
1: 好，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阮老师你好呀，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每次流行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经常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便宜点了。
1: 这也是啊，你就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了。再买贵的羊奶粉啊，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
0: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证明您的免疫力确实是挺低的了，确实是需要喝点羊奶粉了。因为羊奶啊，我跟您说，它对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帮助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您喝的，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是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高，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并且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一些国家进口的高端设备，这样就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再到吸收再到品质的

0: 极致，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而且它还做到了极致，锁鲜，这个营养又美味儿，醇浓又香甜。
1: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对于我们的帮助呢，自然就会更大。
0: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
1: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2: 袁老师你好呀，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每次流行的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经常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便宜点了。
3: 这也是啊，你说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了。再买贵的羊奶粉啊，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
0: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证明您的免疫力确实是挺低的了，确实是需要喝点羊奶粉了。因为羊奶啊，我跟您说，它对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帮助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您喝的，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高，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并且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一些国家进口的高端设备，这样就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再到吸收再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而且它还做到了极致，锁鲜，这个营养又美味儿，醇浓又香甜。
1: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对于我们的帮助呢，自然就会更大。
0: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你呢再来抢，好不好？
3: 好，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10: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6: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

0: 现代化目标的。
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丘陵到平原，从港湾到岛屿，福建多样的地貌形态是各种动植物生长的天堂，这也为闽菜提供了丰富的食材来源。闽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以烹饪山珍海味著称。正宗闽菜强调食材来源要地道，比如佛跳墙的海参、瑶柱、花椒、花菇等一干物品都有严格的产地选择。蛋糟香螺片的螺必须生长于长乐，鱼丸要用的粉非要罗源产的地瓜粉才能让大厨用得放心。
1: 鱼丸就是用鱼蓉加地瓜粉搅拌均匀，包裹猪肉馅儿，然后捏成一颗颗圆滚滚白嫩嫩的丸子，象征着团团圆圆，寄托着福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那么福州呢，是中国鱼丸之都，不管是鱼丸肉宴百吃不厌的民谣，还是无鱼丸不成席，没吃过鱼丸就不算来过我们福州的说法，都足以见得福州人对鱼丸的喜爱了。那不信我们随机问问
2: 啊，平时喜欢吃鱼丸吗？
3: 喜欢，
4: 特别爱吃。
1: 鱼丸对于福州人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
3: 只要是福州人就喜欢。

0: 吃鱼丸，
1: 就我们过年过节啊都有吃这个鱼丸、嗯、家里的习俗。
2: 喜欢鱼丸的几个理由，
0: 实打实的鱼肉
1: Q 弹，
3: 在外的游子最想吃到的福州的味道就是福州鱼丸，
1: 外地人来福州肯定要试一下。
4: 据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福州鱼丸年销售30亿粒，约占咱们全中国的50%的市场份额，相当于全国每2粒鱼丸里面呢就有1粒来自咱们福建福州了，并且呢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对于300多万祖籍福州的海外华侨华人来说呢，融合了大海的鲜甜和猪肉的醇厚的福州鱼丸呢，是他们心目当中的福州味儿，也是思乡菜。你看啊，一颗小小的鱼丸里呢，不但藏着山海的味道，更藏着福州人浓浓的思乡情。那么大家想不想知道远销海内外的福州鱼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跟我一起去马尾看一看吧。福州市马尾区是中国船政文化发源地，也是名扬国内外的远洋渔货集散地。马尾拥有国内最大的渔业专业市场，水产品最高年交易量超300万吨，交易额超350亿元，水产交易规模居全国第一。我们要去的福建海中洲海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坐落在这里了。Hello，李总您好。
5: 您好，
4: 您好，
5: 大家好，我是福建海中洲海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李杰。大家好，
4: 听说今天咱们这儿有在做鱼丸哦。
5: 对对对，那我带咱们一起进去看看。
4: 太好了，走，跟上。

0: 我们会选用就是海水跟淡水交界处的鲈鱼来做鱼丸，这样子的鲈鱼它的品质会更好。这个虾是做什么用的？这个虾是我们用来做虾滑的，
1: 南美对虾也可以做那个虾滑了，
0: 都是活蹦乱跳的。
1: 这个一会儿也是要经过一样的处理哈，
0: 壳剥完去完虾蟹之后，然后才会做成我们的虾滑。
1: 现在都是全自动化的工厂，没想到我们今天是实打实的肉眼可见，所有的师傅在用手宰杀鱼，然后去手剥虾。具体这些鱼肉怎么样成为那个一个个 Q 弹爽滑的鱼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哪？
0: 或者呢，我们就要把这些处理好的鱼肉拿去打鱼浆。哦，
1: 鱼肉变鱼浆怎么变的呢？我们去看一下。
0: 现在带您认识一下我们这边的鱼丸技术总监，对，咱们的辉哥。
2: 这个鱼排边上还有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采肉的机器，把这些刺全部给它去掉，让大家吃起来更放心。你看现在这里面呢，所有的刺都去得很干净的。鱼丸好不好吃，打浆过程是很关键的。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还是这样子发红发黑，
1: 是它本身的颜色。
2: 本身的颜色，我们打到后续的时候，它就变得很白了。现在要先给它加盐巴进去。
1: 现在它真正的变成了一条咸鱼。百公斤的鱼肉，加多少斤的蛋清啊？
2: 正常100公斤，我们大概加10公斤左右的蛋清。
1: 1:10。接下来一个步骤，这里面还要加什么呀？
2: 还要加冰块。冰块是防止鱼肉升温，温度太高的话，这个鱼肉都熟了，熟了就没有弹性了。
1: 为了保证它的口感，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冰块加进去。
0: 这个时候速度要加快。
1: 看到这些鱼肉在这个机器里面跳舞，哎，这是加的什么？
2: 味精、糖。
1: 调味的步骤。
2: 对，调味。我们的工艺是很健康、很安全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加一点淀粉，给它起到一个粘合作用。我们就是都是用这个螺原的地瓜粉，百斤的鱼才加这么一点点的粉，
0: 鱼肉含量更高。从一条鱼到变成一颗丸子，中间有非常就是经历非常多的一个过程。
1: 是，美好的东西值得等待。
2: 其他地方做的鱼丸，他们基本上都是实心的。都没有像我们福州这样子有包心的，我们又俗称这个鱼包肉。
1: 那我们这个用到的猪肉基本上都用的瘦肉是吗？
2: 基本上用的是这个五花肉，就肥瘦比例我们都要有讲究的，5:5这样子。
1: 一半一半。
2: 我们这边还结合我们上海的
1: 灌汤包
2: 的技术，所以说如果咬进去是有汤汁流出来。哇，第一个步骤，你可以先把这个手指啊，手指先给它弄灵活啊，
1: 弄手指要灵活。
2: 对，这四个手它是不分开的，你看。
1: 好难啊！
2: 是没有缝的，你看我，就完成了。其实就这么简单。
1: 好难啊！
2: 对，
1: 好冰啊！
2: 对，因为我们这一定要让它保持，不能发热。

0: 你看，我们这个姜是一直在手上，一直往上卷的，你看。
1: 对，这个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你看，他不听话
2: ，
1: 他不是很听话，为什么在你的手里就不一样？
0: 这个慢慢学了，要有耐心，做这个一定是要有耐心的。
1: 那我今天怎么着也得给他弄出来一个，然后一会儿就煮了。哎，好在。等一下，
3: 定型，
2: 沉下去了。
1: 您包的鱼丸是天天向上，我包的鱼丸，好听点讲叫沉鱼丸，就是沉下去的鱼丸。对。
0: 现在这个鱼丸需求量越来越大，手工去做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了，所以现在我们也进行一个产业升级，也开始用机械化去生产，来满足市场这个需求。
1: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这是在干嘛？
8: 这个是我儿时的记忆，就是儿时的时候呢，就是会有骑自行车的一把，都会把鱼丸放在车后座卖。对，所以我一听到这个声音就非常亲切。
7: 哦，这样啊，
8: 听到这个声音就会和我弟弟拿着这个碗下去买鱼丸吃。
7: 我们赶紧来尝一尝我们这个新鲜出炉的。
9: 这个汤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老师包的就是不一样，你看它在流油，哎，
9: 吃到嘴巴里那种感觉，就是鱼肉特别的绵密，非常非常的 Q 弹。
10: 我们福州人就爱这个味。
1: 这个是已经剥完的，它的虾头应该蛮大的，一整个虾应该有这么大。它的肉其实蛮干净的，包括你看中间的这个虾线的部分也都没有了，就是用这个来给你们做虾滑的。
7: 对，这台专门做虾滑的。
0: 对，这台因为有制冷。
1: 我们刚刚倒进去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0: 盐巴、味精啊、糖啊，还有粉。
1: 高速的运转，你知道它像什么？它像家里的洗衣机。
8: 对，
1: 就是那种
8: 滚筒。
1: 对，你肉眼看到那个虾滑变成虾泥，是那种芋泥的颜色，感觉现在就能吃。
0: 像我们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多少粉，一粒一粒都是虾的，可以看到。
1: 瓜的形状
10: 觉得可以蒸，
1: 如果都像你这么做生意的话，我觉得要亏，因为每一颗虾滑都那么大个，哇，
10: 然后它马上就会变红，
1: 立马就好嘞。
9: 我最爱吃的就是火锅里面的这个虾滑， 所以今天我们来的是工厂还是食堂啊？
8: 我们海中洲呢，就是大家的海鲜食堂，
9: 大家的海鲜。

0: 食堂虾肉的味道，哎，哇，看过去就 QQ 弹弹。我在吃一只虾，哎，没有任何的区别。然后虾肉呢，它是很 Q， 但是一点都不粘牙。嗯，好好吃。就是你这么年纪轻轻，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做鱼丸？
1: 我是在成都上的大学，所以说当我非常想念福州的这碗鱼丸的时候，很想说怎么样把自己家乡的味道带到全中国。那现在呢，我们有新鲜的海鲜，我们把海鲜从海洋带到了餐桌，带到中国的千家万户。
2: 别人做鱼丸大多从选鱼开始，而李杰做鱼丸则是从头苗开始。李杰的父亲海中洲创始人李家雄先生从1990年代开始深耕水产领域，构建了集远洋捕捞、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多元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家族深耕30余载的海鲜全产业供应链支持，是李杰做鱼丸的底气。企业依托自有的 HACCP、ISO 双认证工厂，确保食品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和可追溯性。
0: 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制度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对产品进行必要的标识，防止不同产品的混用，以及需要的时候对产品质量形成的全过程可实现的可追溯性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吃的这个虾丸，这个虾它产自哪里呢？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呢？都可以溯源了。那么现在呢，李总就要亲自带领我们去海中洲旗下的南美对虾养殖基地去看一看，我们刚才吃的这些虾丸啊，这个虾到底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呢？嗯，好，那我们走吧。

0: 应该就是我们的对接人了。
1: 这位是我们海中洲养殖虾场的我们的郑
2: 厂长。
0: 你好，你好，郑厂长，你好。
3: 我们海中洲分厂总面积是86亩，年产值达到200吨。我们这边是纯生态养殖，都是用海水进货。啊，
0: 我们的水是怎么样引过来的？
3: 我们这个是第一道沉淀池，沉淀池完，我们再从这边调入到第二道。
0: 第二道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3: 进货。进货然后再进行池子，
0: 先去沉淀，然后净化，净化完再净化，确保虾宝宝们生活的这个水里面呢是非常干净无杂质的。
3: 是的，这个是我们废水处理，按国家标准3:2:8组成的我们这个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的水处理，每个月国家它都有安排专人下来检测我们是否达标，按国家要求达标以后，然后才能排放出去。
0: 撒这个的区域它是有讲究的吗？
2: 有，正常情况下要撒半圈这样子。哦，
0: 撒半圈，为什么要撒成直线？
2: 因为我们这样子喂出来的虾比较均匀，让它吃的比较均匀，不会成堆，不会扎堆。
0: 刚才我们往池子里面撒的就是这个饲料，饲料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什么样？
2: 饲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主要是那个鱼粉跟豆粕，这里面的蛋白达到48%，养出来的虾那个肉质很 Q 弹，很 Q 弹。
0: 就直接喂到这个上面，然后他们就会自己来吃了。
2: 这个是茶料的。
0: 茶料什么意思？
2: 比方说料喂完之后，我们看一下它虾一个吃食情况。比方说定位在50分钟吃完，还是那个1个小时吃完？
0: 目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虾已经非常大了。
2: 对。
0: 想问一下咱们郑总，就是跟海中洲是怎样的一个合作关系？
3: 我们跟海中洲合作是定向合作模式，我们厂只负责养殖这一块，所有的产品按国家要求不公害的养殖，每年生产200吨左右，所有的产品都是海中洲负责销售加工等各方面的，都是以它为主。
0: 你这种合作模式应该挺开心的吧？因为只要专心做好一件事就行了，
3: 无后顾之忧。
4: 海中洲集团不但在多地设有自主养殖基地，直控海鲜源头，还通过实体连锁餐饮运营，精准把握食客味蕾，诠释地道正宗的闽都风味。鱼丸、肉燕、鱼饺，这些街头巷尾司空见惯的小吃，其实都是千锤百炼的精细功夫，从选料到制作都容不得一点将就，蕴含着经年累月的生活智慧，是食不厌精的美味哲学，也是荣成儿女的集体回忆。

每一口都是故事，每一味皆是情怀。未来海中洲将继续深入对闽味美食的探索，让传统美味突破地域限制，成为消费者了解福建饮食文化的鲜美名片，构建从地方风味到全球餐桌的品质桥梁，让更多的食客品味福建的海洋馈赠和匠心传承。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加长版的三伏天才刚刚过去一周，可谓是暑热漫漫。未来几天，在富二代高压的全面掌控之下，雨水日渐减少，高温连播将会再度上演。具体来关注。预计7月22号这天，全省大部都是晴热天气。23号到24号这两天，天气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全省是晴到多云为主，只有南平、三明、宁德、龙岩的局部地方在午后会有一些热雷雨出场。俗话说，热在三伏，未来炎热肯定是天气的主旋律。以省会福州为例，未来几天的午后高温都会稳定在35度的高温线之上，尤其是7月23号这天，午后的高温将会达到38度。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多补充淡盐水和电解质水，避免在中午时分的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防晒等各项措施。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摄氏度；宁德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平多云，26到35度；三明多云，25到36度；龙岩多云，24到34度；漳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厦门晴，26到33度。泉州晴，27到33度；莆田多云转晴，27到34度；平潭晴，

0: 27到32度，台北晴，25到29度，台中多云，23到31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3: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
0: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1: 小糕点如何做成600亿的大产业？记者一线调研，看漳州龙海如何锻造食品产业硬核实力。
0: 依托碳纤维产业集群，厦门自主品牌自行车产品站上国际赛场，闯出两轮经济发展新路。
1: 深耕红土双拥特色品牌，龙岩全方位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提质增效。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召开学习会，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奋力开创具有福建特色的城市发展新局面。
1: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志强应邀到会，做城市高质量更新福建现代化抓手专题辅导报告。吴志强院士深入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福建实际，用生动案例和详实数据，对推动福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启发性的宝贵建议，并从虚实相生、城市智能群、人民为中心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面向未来城市的三大趋势。与会同志表示，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辅导报告，对我们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会议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惜物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新征程全省各个城市在面貌上有新变化，在功能上有新拓展，在治理上有新提升。会议强调，要紧紧聚焦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更好统筹城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具有福建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一要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以创新增动力，以改革激活力，以开放拓潜力，精心培育创新平台，发展创新产业，集聚创新人才，进一步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培育更高质量城市发展动能。二要着力打造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坚持产城人融合发展，一体化推进城市体验和城市更新，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持续优化支持政策和制度保障，推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街区、好城区建设，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持续提升生活便利性、居住舒适性、公共服务普惠性，营造更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三要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化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打好蓝天、碧水、碧海、净土保卫战，形成全社会绿色发展共识，让绿色成为福建城市的鲜明底色。四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把风险防控有机嵌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全过程各方面，突出抓好企业生产安全、城市硬件安全、城市运行安全，从源头上把控风险、筑牢防线，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五要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更续城市历史文脉，打造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城市精神气质，更好彰显福建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 六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创新城市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夯实城市数字治理底座，拓展城市数字治理场景，创新城市数字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扎实推进城市治理。

0: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强化责任落实，健全相关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积极开展试点探索，强化治理能力提升，广泛汇聚政府、市场、社会和市民的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20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审议通过福建省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草案，研究我省培育打造世界级现代纺织协辅产业集群等工作，审议教育、卫生健康、体育、水利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等领域15规划。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和老旧街区、城中村更新改造，突出共建共治共享，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努力建设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数字福建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全面提升人工智能产业能级，大力培育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筑牢安全底线，积极融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更好服务国家人工智能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促被通报地区深挖问题根源，切实抓好整改，推动各地各部门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从根子上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着力为基层减轻负担，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规范与指导并重，预防与纠错并重，监督与保障并重，强化行政执法人员全周期管理，坚决以制度规范执法程序，持续提升行政执法质效，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以高质量执法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中国的零食界有个说法，零食的尽头是龙海，这句话有着怎样的含金量？龙海如何把小零食做成大产业？一起到日前举办的2026福建漳州龙海食品博览会上找答案。
4: 我手里的这些小蛋糕都是我们平常非常常见的品类，但是你知道吗？这样一块小蛋糕要通过多少家企业工厂共同协作才能来到我们面前呢？
5: 一块蛋糕的制作成过程共需要与多少家企业工厂进行合作？
6: 比方说纸箱啦、啊，还有这些包材啦、啊，甚至鸡蛋啊、肉松啊、改良剂啊、添加剂啊、
7: 包膜、机械机器手，包括就是超声波刀。
8: 一块蛋糕的背后需要这么多企业协作，关键的是记者发现这些企业在龙海都能找到。而在早年，龙海食品企业大多是些家庭小作坊，原料、烘焙酱料等均要从外地调运，冷链仓储配套不足，货物运输周期长，损耗高，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
7: 当时的原料采购，我们要一个厂家一个厂家的尝试，比如从面粉也好，很多的原料的植入都要让我们跑到外地去，包括设备要不断的去跟外地机械厂家要去沟通。
8: 突破僵局的是几款零食产品的意外走红。
9: 我们企业是2017年通过原味蛋糕这个产品去打开市场的。
8: 原味蛋糕、虎皮蛋糕，这些如今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食品，却

0: 一度点燃消费者味蕾，成为爆款。单点突破后，企业又迅速推出南瓜面包、肉松戚风等新品。很快，丹夫华夫饼、泡巴面包、卡尔顿吐司等又成了消费者的心头好。随着各家企业纷纷推出爆款，到了2025年，龙海全区亿元级食品单品已经有26款。有了龙头企业培育的本土品牌，酱料、机械、包装、冷链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快速在龙海集聚。
1: 考虑到说整个龙海的食品产业在逐步在壮大，我们看瞅准这个时机，首先是服务我们本地漳州龙海，然后辐射全国。
0: 产业链补全了，当地又着眼解决企业布局分散、小微企业低散弱小的问题。
2: 我们规划建设了标准化园区，支持单栋厂房独立办证，有效打通融资堵点。在空间布局上，我们推动左右垄，就是上下游面包酱料来自隔壁工厂，设备来自6公里内的机械公司，产品出厂进入本地物流仓储。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龙海烘焙食品、水产品加工、罐头、果蔬、肉制品、食品机械等核心集群初具规模，全区 SC 认证食品生产企业967家，食品产业整体规模突破600亿元。当地还发布龙海食品区域公用品牌，为中小企业赋能，推动产业从贴牌代工向品牌输出转型。
3: 接下来我们主要在三个维度上发力，现在的消费者不仅要口感，更要健康，我们将深耕功能性食品研发、20换引擎，推动企业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物联网等技术。三是补短板，我们将加快冷链智能产业园建设，同时通过产教融合，把食品研发、数字管理的复兴人才引进回来。
4: 瞄准产业优势，抢占新赛道。厦门市将目光聚集在本地的碳纤维产业集群，一批自主品牌自行车产品走出国门，站上国际赛场，闯出一条两轮经济发展新路。
5: 环意大利 Ride Like a Pro 中国站自行车赛近日在厦门举办。大赛中，本土自主品牌银贝斯组建的参赛车队拿下单站冠军等多项荣誉，而车手比赛用车正是企业自主研发、本地生产的碳纤维整车。多家厦门企业自研车架、轮组、花鼓等核心配件在赛场上集中亮相。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上个月他们还携全新自研的自行车花鼓产品登陆德国欧洲自行车展，产品整组重量仅200多克，承重能力却可达110公斤，吸引欧洲客户当场签下订单。
6: 厦门是整个的碳纤维的产业基地，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优势，去把厦门高精密度的自行车核心部件来推广出去。我们的目标是要增长30%以上。
5: 厦门宏基伟业富材科技主攻全新碳纤维零部件产品线，企业投建全新的产线，能耗降低70%，人工减少60%，产品更加节能环保，更符合国际市场需求。
7: 全球几个大的品牌都在我们的厦门做，我们粗略的统计应该是到70%左右。车圈是在厦门做的，我相信厦门一定能够形成全球的高端自行车零部件基地。
5: 依托产业集群优势，厦门出台外贸自主品牌培育专项方案，建立梯度入库、政策扶持、市场拓展、品牌孵化、一体化服务机制。针对碳纤维自行车等优势产业，通过境外参展补贴、线上品牌展示平台、品牌运营培训、信保配套等举措，全链条培育赋能品牌成长，擦亮厦门造两轮装备名片。
8: 龙岩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今年以来，当地深耕红土双拥特色品牌，紧扣全省服务退役军人工作部署，全方位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提质增效，冲刺全国双拥模范城7连冠。
9: 在武平县，2026年退役军人子女公益暑托班刚刚开班，这是当地开展的“我为老兵办实事”特色公益项目之一。
10: 到了暑假，孩子的看护和学习辅导依然是家里最操心的事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把“我为老兵办实事”落到了我们心坎上。
9: 依托古田会议会址、中央红色交通线等红色资源，龙岩市积极打造筑牢政治忠诚服务链，开展重走革命路、

0: 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引领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色，永远跟党走。龙岩市还创新设立三个退役军人兵教师专项岗位，组织七个优质军创项目参加创新创业大赛，为553名退役军人发放创业贷款1.06亿元，组织40名退役军人参与技能培训，完成155名春季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
1: 为战友们精准对接岗位，争取创业贷款，助力更多军创项目落地，同时带领我们村乡亲们走好乡村振兴路。
0: 龙岩市已完成全市16931名优抚对象身份核验，推动3家民营景区对全国退役军人免首道门票，还举办广龙携手医护健康医疗服务进军营、红土安心健康拥军、山水盐品进军营、礼赞巾帼情暖军嫂、军人子女研学等主题活动。
2: 请看一组资讯。
0: 全国生态文明实践教育联盟日前在福建农林大学成立，首批成员单位涵盖全国70余所农林类、综合类、地方本科院校及行业企业，将打造生态文明实践教育基地，构建实践教学平台体系，并组织开展课题研究、科创竞赛等活动。全国农林高校大学生南平实习实训基地同步揭牌。记者20号从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1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全省检察机关共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3.4万余件，12个案事例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和精品案事例，82个集体和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表彰。在日前于青岛举行的2026民航旅客服务测评年度峰会上，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荣获2025年度最佳机场奖1000万级，厦门航空获评2025年度最佳航空公司，两者已连续12年荣获年度最佳称号。
3: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组织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泉州，中央及闽宁两地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实地了解闽宁两地在产业、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双向协作。
4: 在位于南安市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8台万吨级铸造全流程智能 3D 打印设备正在生产各种铸件。这些 3D 打印设备不仅有效满足泉州机械装备产业小批量、复杂件、定制化等柔性化生产需求，还将铸件原本30-40天的生产周期最短压缩至7天。不过2021年之前，泉州企业如果需要这些铸件，只能从宁夏去生产进货。
5: 福建这边也有一些需求，我们也在供应，就是从宁夏银川到这边。
4: 福建有需求，宁夏有技术。经过沟通，2021年由宁夏与福建企业联合成立了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去年中心实现的营收同比增长103%，产量增长72%，订单增长55%的发展态势。
6: 填补了我们南安 3D 打印技术的空白，也拓展了他们的市场空间，以宁夏的技术和南安的视线，实现了强链补链的共赢的局面。
4: 激发双方优势，搭建双向通道，是泉州推动闽宁协作的典型经验做法。在惠安闽宁特产馆，红酒、枸杞、黄花菜等优质农特产品均来自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的酒庄和农户。
7: 同时依托平台，把惠安的石雕千工产品推广到宁夏，做到红品出塞，惠品西行。
4: 泉州还将园区共建作为协作抓手，推动建立红四堡区闽宁产业园，实现与全惠石化园区管委会开展交流共建。
2: 2026年，福建省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省级示范社会实践队近日奔赴河南，开展红色思政课专项研学实践，引导广大学生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持续焕发蓬勃的青春光芒。
8: 河南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是红25军长征出发地，实践队参观红25军纪念馆、原红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切身感悟革命先辈

0: 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艰苦奋斗精神。宁德师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玉桃现场开设思政教学课，以青年视角讲述一件件展成物背后的长征故事，让师生触摸到长征精神的滚烫温度。
1: 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需要在历史浸润中扎根，在实践体验中升华。
0: 何家冲村的银杏树是红二

0: 革命历程遥相呼应。今后我会把大别山精神与闽东红色基因融合传承，以青年担当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实践队师生还瞻仰烈士纪念馆，感悟焦裕禄同志克难攻坚、开拓进取的斗争精神和实干精神。
2: 祝革命先辈坚守初心、守护群众，这份忠诚担当和我们预备警官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使命高度契合。我会带着今天的理论学习成果，走好五备长征路。

0: 有福之州，欢迎您。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 山海回响，两岸和声，第二届海峡两岸交城口琴文化周昨晚在宁德交城区启动，来自两岸的口琴乐团音乐人、文艺代表以乐会友。活动现场，宁德传统民乐轮番呈现，展现当地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与非遗传承活力。平潭海潭古城啤酒龙虾音乐节近日开幕，活动融合非遗演绎和草原歌声，在古色古香的海潭古城街巷打造了一场夏日嘉年华。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福建省选拔赛日前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举行。选拔赛设置机器人对抗赛、低空协同赛、工程技能赛等三大赛项17个主题项目，吸引全省1000多名选手参赛。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儿子

0: 去年底出生的。
1: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2: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3: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哇！
6: 宝贝，
4: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0: 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六成。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六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0: 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2: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3: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2: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4: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2: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2: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5: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 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6: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7: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6: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8: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9: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6: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10: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1: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10: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 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

0: 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1: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舰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决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中决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2: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5: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1: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7: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 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8: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7: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9: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2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

0: 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哇！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心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今天我丁玉娇站在这儿，我就不会后退半步。你们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田先生，给您做厨子，有住的地方吗？
4: 看好你的小孩，别乱跑。
5: 如果今天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
6: 这些都是事实。
5: 但是不幸的是，三天前孙军长腹部中弹，壮烈殉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哎，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吃坏了，
4: 吃何味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味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吃坏了，
4: 吃何味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味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长肠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夫人，所以才这么做。
1: 夫人，你这么厉害，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我爱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由不完。
2: 夫人请。

于情于理，党国欠你的，全都会还给你。只要你坚持翻案，匡某责无旁贷。

0: 他没有演戏，但我也相信这后面一定有一个导演。
1: 这个我也不否认。
0: 日军占领了徐州，下一步就是沿着长江两岸西进，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每一位殉国的高阶将领都将是一面精神旗帜。刚刚掩护大队去突围的英雄突然变成了一个构陷袍泽贻误战机的小人，这面旗帜势必会变成一个令人耻笑的莫大讽刺。我刚刚说的这些话都是你想对我说的吧？所以军委会是想让我放弃，我说的没错吧？
1: 云奎老弟，也不是完全如此。军委会会私下拨放专款，对87旅上下将士按照阵亡烈士之待遇发放抚恤，至于你的父母妻小，也会将按照中将之规格发放安抚。你放心，这一切全部担在黄某身上。如果你执意要告，我今晚会把全部卷宗呈交蒋委员长，何去何从，全在你一念之间。
0: 不用了，黄副部长，您的好意云奎心领了。我记得卢云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从来都不是改变历史的人，我们只能承受历史。这一点我到今天才深切地体会到。相比于孙怀义，我更恨日本鬼子。如果我的沉默能够有助于军心之稳定，将士之服从，好，那我就接受军委会的安排，我接受。
1: 云奎老弟，你还有什么打算？我都可以向何部长简易安排。
0: 我消失，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
1: 你先休养一两年吧，就连廖丰年也都以为你已经和彭忠浩一起战死在徐州了。世间多少荒唐事，进退半点不由人。
0: 空怀万里青云志，一片冰心。

0: 月明，半年多来，李云奎父亲辗转尸山血海，只为给自己的兄弟们争个清白。但国民政府为给上层遮丑，以他那6000弟兄的抚恤金为筹码，让他主动封口消失，彻底抛弃了他们。他的信任在推诿中崩塌，从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旧日世界的那扇门轰然闭合的时候，另一扇门却随之开启。他终于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扎根人民、上下同心的抗战队伍所拥有的强大力量。
1: 一床二床就是白狼多心，三床先清窗再包扎，这三床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窗口变大的话，
2: 苏良，
1: 希望你要有记得。
2: 苏良，
1: 哎，
2: 我的考核都达标了，
1: 太好了。
2: 教员说我可以来病房实习，让我试试吧。
3: 好，小月，你呢？
4: 教员说我还要再学习一段时间，今天我就是陪小姐来看你。
3: 好。既然来了，那你也见识见识，一起来吧。
4: 好，
3: 来。
4: 哎，罗医生，这边需要签个字。好嘞，
3: 走吧。
4: 好。
0: 哎，第一步，先消毒。第二步，2块一门，进针快，推药门。第三步，棉签安在针眼处。第二步，2块一门，进针快，推药门，打针快，推药门，进针快，推药门。第一步先消毒，啊不对，消完了。第二步，2块一门。
4: 你别紧张啊。
3: 我不紧张，你紧张。
4: 我不紧张。一。祖良，我下不去手，我只在猪皮上扎过，没在人身上扎过呀。
5: 手。
6: 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
4: 哦，好。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
6: 第四步，快速拔出。
4: 快速拔出。
7: 罗医生。两台截肢手术得同时进行，需要你过去。
6: 我这就过去。孙护士，我们走。淑珍。
4: 啊。
6: 小月，淑珍，帮我们照看一下伤员好吗？
4: 好。
6: 我们走。
2: 来，放在这里。
4: 对不起啊，我是第一次。
8: 看着你是第一次。
9: 护士，护士，我这好痒啊！你快帮我看一下，好痒啊！
7: 小姐，
9: 快帮帮我！
7: 喝点水。

0: 掉虫子，上了药很快就好了。
1: 谢谢护士。
2: 淑珍，没事儿，第一次我也吐了。
0: 我刚才一掀开那个伤员的衣服。
2: 适应适应就好了啊！
0: 我试过了，在淞沪战区医院洗纱布那次，我回去吐了好几天。祖良，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认识的、不认识的，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快要死了。我以为跟你一起工作，可以忘记一切。
2: 这样，你现在马上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0: 家早就炸没了，还要跟你爸妈在旅馆挤一个房间，晚上连翻身都不敢。
2: 淑珍，一切都是暂时的嘛。你要是实在坚持不了，就和我父母去重庆。
0: 可是日本人会一路追着炸到重庆的。祖良，你跟我去香港吧，去找我父亲。
3: 快点，快点，坚持住！等一下，马上到了。快，坚持住！
0: 那些伤员被炸得腿断了，肚子破了，我不想到头来你跟他们一样。
2: 淑珍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日本人现在一路西进，前线送来的伤员是越来越多，只要战争不结束，医院就是我的战场。

0: 姑娘，这是罗家吗？这是余家，罗家在那边。
1: 炸成这个样子，罗家人没什么事吧？他们还好，那天轰炸没在家，现在都在旅馆里。
0: 姑娘，旅馆怎么走呢？
1: 这个地方直走，前面路口右转，出去就是韩家旅馆。
0: 谢谢你。
1: 哎，您贵姓啊？
0: 我姓张，叫张云奎。
1: 你是87旅旅长。
0: 我是87旅旅长张云奎。
1: 张旅长，你们87旅其他兄弟呢？
0: 你问这个做什么？
1: 我找我男人。
0: 你男人叫什么？
1: 孟万福，他就是你87旅的兵，就是你的兵，你有印象吗？
0: 孟万福，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呀。
1: 怎么会不记得？他跟我说他就在87旅，就是你的兵，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姑娘。我身边真没有这个人。
1: 他叫孟万福，长得不高，眼睛也很小，但是很有神，总是喜欢开玩笑。他说他是勤务兵。你记没记得当时，淞沪会战的时候，有演出团去慰问，记得吗？
0: 我记得。
1: 我就在里面，我跟我男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见面。
0: 姑娘，我们旅有6000兄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能叫出来的不超过100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全都殉国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轻飘飘的一个你不记得了，就打发了。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你这个当旅长的！

0: 姑娘，今天以前我不知道你男人的名字，但今天之后，我记住了，孟万福，他是我兄弟，永远的兄弟。孟万福不是逃兵，他们已经征服了，他们是战场上杀鬼子的勇士，他们的6000兄弟们。为国捐躯，他们是国家的英雄，他们不是逃兵，是英雄。
1: 云奎哥，哥，
0: 苏良，
1: 你还活着，
0: 太好了。好了，活着活着，啊，我们都活着。
1: 家被炸没了，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忍不住就想回来看看，也不知道想要看什么，也不知道想要找什么，就是想看看。
0: 哥都懂，一步一步都好。
1: 唐都还好，就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
0: 我爹跟玉娇也都来了，他们也都好。
1: 云奎哥，这么些个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消息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0: 什么消息？
1: 姨父和大嫂在来武汉的路上出事了，日本人轰炸南京，炸沉了美人号。船被炸的时候，在江心，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姨父和大嫂都在失踪乘客的名单里。

0: 四宝。
1: 哎，朱专家。
0: 我问你啊，万福来的这段时间，田先生怎么说？吃的还满意吗？
1: 中午和晚饭我看不太出来，大多数都是先生的厨房随意搭配。不过早上可是连着吃了好多天包子了。
0: 啊？是吗？没事，忙你的。
1: 嗯。大管家，四宝姑娘，
2: 孟嫂，
1: 周管家，
0: 孟嫂，
1: 我在花圃里面摘了一些蒲公英，这个季节的蒲公英泡茶口感是最好的。就先拿大火蒸，再用小火炒，也就做了这些，一半给了我爹，另外一半希望您不要嫌弃。
0: 蒲公英倒是头一回听说。
1: 蒲公英泡茶最是清凉解毒了，您在府里上上下下管那么多事儿，应该要注意身体。您先尝，要是喜欢的话回头再给您准备。
0: 孟子，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你直说。
1: 那我就直说了。嗯，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在府里面也做些活？我不要工钱呢，只要能让我跟我爹跟着府里的下人一起吃饭就可以了。
0: 你会做什么？
1: 我做什么都行，我吃的苦的。
0: 这个味道倒是挺特别的嘛。四宝。
1: 哎。
0: 以后干活忙不过来的时候，请孟嫂给你搭搭下手。
1: 行，谢谢朱管家。那四宝姑娘就麻烦你了。
2: 小事儿。
1: 还有什么要投的吗？我来帮帮你。
2: 没事，就差量了。
1: 哦，行。嗯，
2: 那以后府里有什么事儿，我就叫着你姐了。
1: 行啊，甭管有什么事儿，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你叫我就行。
2: 好。

0: 夏师傅，
1: 夏师傅，
0: 夏师傅，嗯。夏师傅，你这干什么呢？行，你这切的是什么呀？不知道的以为你切的是芋头条呢。
2: 不是，您不是要做那个什锦豆腐羹吗？
0: 什锦豆腐羹也叫文思豆腐，豆腐切丝儿一气呵成，中间可不能断，除了得保持豆腐丝儿的形状之外，必须每一根都细如发丝，这样鸡汤收汁才能收入味儿去。你这看你这切的什么呀？啊，跟手指头似的。你在山东怎么切我？我可别忘了，这是大上海，就你这刀工还当厨师呢，糟践东西呀、啊！从切废了的食材从你工钱里扣。
2: 哎，
3: 肖师傅，都准备上了。
0: 哟，四宝姑娘，怎么着？今天点菜啊？
3: 嗯，要有强那个糖醋黄河鲤鱼和一碧海鲜豆腐。
0: 啊，知道了。
3: 啊，
0: 老福，
2: 哎，
0: 把这文思豆腐切完，把你那黄河鲤鱼给收拾出来。啊，
2: 知道了。
4: 富贵，
0: 哎，弄完这个把海参弄出来。好嘞，老郭，
5: 哎，肖师傅，
0: 看一下海螺把沙吐完没有？
5: 好的，
0: 好，
5: 你快进。
0: 豆子，
2: 哎，来了。
3: 富哥，你这豆腐丝切的真细呀、啊。
2: 哼，还行吧。
3: 对了，富哥，你早上蒸那包子真好吃。
2: 是吗？你要喜欢吃啊，我在蒸的时候。我给你多蒸两
3: 个。太好了，孟嫂可真有口福。
0: 聊什么呢？唾沫星子都溅到菜里了。那黄河鲤鱼可是头道的，

0: 小月，恭喜你啊！完成考核，你现在是真正的护士了，多跟着孙护士学学，她经验多。好的，罗少爷。
1: 以后叫我罗医生吧。是，罗医生。走吧，小月，跟我去查房。好。
0: 王班长，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下来走动走动。刚做完手术，免得常粘连，问你好，好不好？问你好啊。小潘啊，今天怎么样啊？还疼吗？我给你看看。你这伤口怎么又感染了呀？不能沾水，知道吧？
2: 他一直都这样昏迷吗？

0: 你认识他？听说他以前是个长官，浑身上下都是旧伤，这好几处伤口都感染了，抗生素也不好使。罗医生是担心他呀，因为脏器衰竭而死亡，所以给他安排了特别看护。他也没一直昏迷吧？有时候会醒来，看看外面，发发呆。昨天晚上还跟罗医生发了一顿脾气呢。
1: 孙护士，
0: 啊，
1: 我的伤口好像裂开了。
0: 哎，行，我看看啊，你看着他。

0: 医生，吃饭。
1: 哎，小月。小月，你以后给伤员送饭的时候，把这两个鸡蛋给我表哥。
0: 我不去，要去你去。
1: 怎么了？
0: 张云奎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真古怪。
1: 妈，你别误会，他心病相生，两度病发，也可以理解。
0: 他哪是心病，他是心亏。他这个样子，逃跑将军八成就是真的。
1: 逃跑将军那是他的上司冤枉他，他本可以讨回公道的，但是为了国家大局和87旅全旅将士的抚恤金，放弃了自己的名誉，甚至自己的性命。他这个时候，我又告诉了他，他的父亲、妻子还有未出生的孩子全都遇难了。我能治好他的枪伤，可是没办法帮他医好心病。
0: 罗医生，来吃饭。哟，
2: 他手不行，我替他打。
3: 哥，来饭了。
0: 够吗？
3: 来饭了。哎呦，
2: 哎，多来点，他伤最重。
0: 来，
2: 谢谢哈护。
4: 不是，没别的东西吗？
0: 这是罗医生自己手下来给你的鸡蛋，一会儿吃的时候避着点儿。
5: 这病号饭呢，哼，也是清汤寡水。
4: 你这得吃多

0: 老周才能好啊，这伤得太重了。
1: 有鸡蛋，鸡蛋啊！哪有鸡蛋？鸡蛋，哪有鸡蛋？哪来的鸡蛋？哪有鸡蛋？哪来了？兄弟，来
2: 张护士，
3: 张护士，
2: 张护士，
4: 张护士，
1: 张护士，我们的鸡蛋是不是忘发了呀？
4: 张护士，
2: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们的鸡蛋，
4: 腿也受伤了，你给我拿个鸡蛋补补嘛。
5: 咱们医院的伙食什么时候发过鸡蛋？
6: 啊，没鸡蛋，哪有鸡蛋？有鸡蛋？这我怎么知道？
7: 那鸡蛋哪来的？就是，哎，
1: 他有鸡蛋呀，他有鸡蛋。
6: 对呀，
8: 兄弟，鸡蛋好吃吗？
6: 哪来的鸡蛋？
7: 我问你话呢。
1: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我让你吃，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让你吃独食，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还瞎了，没看见你吃，我还想死。
7: 蛋给我，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
1: 两颗死啊！这不能吃，这跟正常人是一样。
7: 这
1: 干嘛的？
5: 来，我给你加点粉条，
3: 这比鸡蛋啊好吃多了。来，吃，不吃了，
1: 这有点奇怪了吧？多刺激吧？
5: 吃，
1: 吃，
5: 干什么呢？
1: 哥，喊护士来了，哥，
5: 让开！
1: 哎，你
5: 兄弟小心点。
3: 你是不是傻了？这是纱布，能吃吗？
1: 都刺进去了，没事吧？这。
6: 我们没有呀，
3: 都是一起打仗受伤的兄弟，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
6: 我欺负他咋了？谁让他吃独食了？
1: 对呀，我们也要吃鸡蛋，给我们也发。
6: 我们也没有吃过鸡蛋，
1: 我们也想吃鸡蛋。
3: 这是罗医生给他准备的，从家里带的，不是医院的伙食。
6: 罗医生那么好，下次来也给我拿个鸡蛋。你看我这头上的伤，不比他严重多了吗？
1: 对呀，你看我这胳膊，
4: 我也受伤，
1: 伤
4: 这么重还能打人？要是伤好了，力气用不完，赶紧回战场打鬼子去。
1: 我也想去打鬼子啊，可是这头上的伤一直不好，哪有力气打鬼子啊？所以我们才得补补嘛。
3: 补什么补？补了让你打自己的兄弟吗？

你好歹是个大旅长，怎么能让人家这么羞辱你？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这么憋着肯定不行。我当时知道万福战死的时候，我心疼得哭都哭不出来。我就是不相信万福这么一个鬼精鬼灵的人怎么就没了。后来我就给他立了坟，回去之后我就大哭了一场，连着哭了三天。哭有一个好处，哭出来你心里就不堵着了，你有什么苦你就说出来，或者你大哭一场。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就得好好活着，你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别人让你吃带壳的鸡蛋你就吃，让你吃纱布你就吃，别人让你吃什么你都吃。

这是草，你吃吗？你看清楚了吗？这是草，能吃吗？吐出来！你也不怕被毒死？ 你是不是有毛病？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谁心里都不好受。我现在知道八十七旅的人为什么都死在你手里，有你这么一个怂蛋，小国之才难。我真替我们家万福觉得不值。

0: 哎，你这汤头颜色不对呀，火小了。江湖，
1: 那个教授，这钓鱼汤不是冲汤的时候火大，然后小火慢炖吗？
0: 你懂我懂。

0: 老焦。哎呦，
1: 周管家，
0: 这两天先生要宴请几位重要客人，他们可都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美食家啊，博学多闻，见多识广，你可要把看家的本领拿出来。
1: 好嘞，您放心。
0: 王峰，哎，你也做几样拿手菜啊。哎，
1: 周管家，这都是做家常菜的，上不了大席面。
0: 这些客人什么大席没吃过啊？你这样，你们俩各自出四道大菜，一个汤，一个甜品，谁做的最讲究、最受欢迎，赏大洋10块。哎，好好琢磨琢磨啊！哎，
1: 您放心。
2: 周管家，

0: 您知道田先生请他都有些什么客人吗？
1: 这个比赛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赢，这不光是那十块钱的事儿，这关系到以后厨房的统治大权的事儿。
2: 对，那必须要赢。哎
1: 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哎，哇，杨飞，
11: 亲亲我的宝贝，
9: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哎，哇，杨飞，
11: 亲亲我的宝贝，
9: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0: 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手正直而配软意，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6: 今天躺在这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
7: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国臣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是87旅旅长
4: 吗？万福，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
5: 日本人轰炸南京，炸沉了美人号，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你我大伞都在失踪乘客的名单里。
6: 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就得好好活着。
7: 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跟福利面也死心活？
8: 我不要工钱的，只要能让我跟我爹跟着府里的下人一起吃饭就可以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爸爸，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5: 吃坏了。
6: 吃何味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味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味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5: 吃坏了。
6: 吃何味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味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味长肠丸？

0: 肖师傅都是做什么菜系的？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的。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0: 定了呀，四个菜。
1: 四菜一汤，还有个汤啊。四菜一汤，一甜品。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0: 说完了。
1: 肖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啊。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白袍虾仁、软兜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
0: 嗯。
1: 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一览素网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即是平常，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会赢，你也未必会输。
0: 是吗？
1: 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
0: 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想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
1: 爆炒西门庆是什么？
0: 就是爆炒腰花，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
1: 那油炸潘金莲呢？
0: 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
1: 确实也上不了台面，
0: 是吧？
2: 万福，
0: 啊，
2: 你会做鱼吗？
0: 会啊。桂鱼、鲤鱼、黄花鱼，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
2: 嗯，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
3: 灵爪桂鱼。
0: 灵爪是什么东西？
2: 啊，灵爪不是东西，不是。灵爪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所以呢，为其藻曰灵藻，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藻桂鱼。
0: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曲了拐弯、曲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
2: 我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急起熬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
0: 嗯，
2: 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而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职，却偏偏说是精神营养。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好一个孟府家宴如何？
0: 孟府家宴
2: 啊？
1: 爹，你这个主意好的。万福，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
0: 有啊，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呀、蒲菜呀、核桃仁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1: 诗经大雅含义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
2: 嗯，然也，然也啊。
0: 蒲菜有什么好的呀？那蒲菜都是我们这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呱呱呱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
1: 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
0: 啊，
1: 过来，你 跟我念啊。
0: 嗯。
1: 大雅含义有云。
0: 大雅含义，这仨人什么关系啊？
1: 哪仨？
0: 大雅含义有云。
1: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0: 不是人。
1: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含义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0: 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1: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呢？
1: 怎么不可能呢？
0: 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意思？
1: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0: 找到孩子。
4: 哎，这边。
5: 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
6: 吃了，
5: 算你是个正常人。
6: 我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7: 不给。
6: 我话跟你们说治了。再不了我抢了！
7: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们是先来的，
6: 我告诉你，我宁愿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要给我关呢！
7: 我管你们有没有用的，我排长也是啊！
6: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7: 什么他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6: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7: 你
6: 把我给我，
7: 不给，
6: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把药给我！
7: 不行，这药是留给我们排长的。
6: 那我就炸死他！
7: 别
6: 急啊，你干嘛？把药给我，我求你们了。
8: 赌你不敢拉这弦儿。
6: 不敢了。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8: 因为就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0: 我管你们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我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要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1: 上战场，要不能给，别磨蹭。
0: 兄弟，要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

0: 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也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
1: 想坏我们，
0: 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
2: 哥，
0: 兄弟，对不住。
2: 可算见到你了，你做的对。要是我，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有九条命，死不了。一个事儿，
0: 你说，
2: 你可不还记得咱们一块儿过长江的事儿吗？嗯，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大姐，就跟她说我。住他！
3: 哇，哥，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
1: 哥，大夫，大夫，
4: 班长，班长，
3: 大夫，求求你，我跟你说呀，哥，走了，我救救你，我救救你了，我当英雄王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5: 起来，
3: 你救救我哥，我救救你。
6: 没有药片，我们也没有办法。
0: 给他用吧。

0: 立即注射！
1: 我这是死了，我就。

0: 扔了一个东西，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0: 我坐在顾老后面。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0: 不是，何晨，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的，真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1: 顾老怎么样？
0: 啊？
1: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
0: 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啊，你先把耳朵治好吧。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
1: 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
0: 何晨啊，何晨，哼，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1: 这屁用也没有。
0: 啊？
1: 屁用也没有！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 把看守厂旁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里的封条又封上了。
0: 野蛮人，蛮横无理的野蛮人，
1: 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
0: 啊，李生，你过来。
1: 李生，我想请邵老邵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我听到一个传言。
0: 最近邵老跑虹口，走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我外派渡口，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敲石头。他一直跟虹口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邵老就有5个厂子。 在南市和闸北，军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我理解你啊，何晨，已经接受到。 有那么多的十月在，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有2家厂子，浦东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机械厂。
1: 我知道，现在上海有12家私人造船厂，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 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渡的开工了。他们在造军界。何晨，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面，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为军工厂了。
0: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2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没了。
1: 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
2: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了，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邵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破头。

0: 到了。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0: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2: 田先生，久仰，
0: 幸会幸会。到了，布朗先生和瑞生都到了。
1: 少了，林先生，
2: 辛苦了，
0: 快请快请。
1: 好好好，谢。

0: 老师傅，哎，去把肠鱼烫水去骨去腥。
1: 肖师傅，我这刚上锅去，我马上炒菜了，把锅拿开呀。哎，
0: 肖师傅，这上热菜了，好了没？好了，马上就好。
1: 万福哥，你呢？
2: 马上，万福啊，哎，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田先生难堪。知道了。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经管理的华资私人企业，都要由。 日商协助复工，复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华方负责。恢复生产后的利润，日商得51%， 华商得49%。 在座的华商代表，无不内心愤慨呀！哎呀，这几个月我在总商会、工部局、虹口。 这三角之间跑断了腿呀！强盗行径啊！日本海军、陆军、政界背后都跟着一大串的日本财阀和商人，他们自己为了抢这些工厂都打破了头，怎么会把吃到口中的肥肉再吐出来呢？Parmi elles, beaucoup sont des entreprises à capitaux étrangers.
3: À chaque fois que le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intervient, le Japon ne tarde pas à réagir. Ils savent qu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st en train d'apaiser la guerre avec la Chine et que chaque gouvernement qui refuse de faire ces choses est hostile au Japon.
4: Vous avez raison.
5: Charles, 您德高望重，振臂一呼，把咱们工商业界的人给他团结起来，我们联名上书。
4: 必要时不惜罢工罢市，给工部局施加压力。您觉得如何？布朗先生会愿意帮助咱们的。跟日本人谈判，工部局手里也要有牌可打。毕竟日本也不想跟英美法各国翻脸嘛。少郎，布朗先生和日升的思路。
2: 是眼下唯一可行之路了。看来何晨对这件事也是深思熟虑啊！松鼠桂鱼、三套鸭、清炖蟹粉狮子头。 大楚干丝，哎呀，何晨家淮扬大厨很有几手啊！少某早有耳闻。
4: 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
2: 何晨，费心了啊！
4: 来，开始吧。嗯。

0: 你看看你前面吃的咋样？吃的好着呢，哎呀，上回长腿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哎，
1: 没事，自然知道好坏啊。
0: 是，
1: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嗯
2: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敌是什么？敌在哪里呀？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啊。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何晨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3: 陈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是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2: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4: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5: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2: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5: 伤了胎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没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4: 倒是一门好生意呀。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顾老没了，顾老走了吗？何晨，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
1: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 顾老就没了吗？

0: 李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的，李某愿效犬马之劳。
1: 不要，刀剑相逼，特无手段。我金奇武，昂藏七尺男儿之身，难道还怕他们吗？
0: 锦兄，锦兄杰，不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1: 晚了，晚了。
0: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商人，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锦兄，锦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2: 香奈儿，
1: 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3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
3: 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就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两天遛弯，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搭走了，我甚是担心。
0: 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啊，林某一定事无巨细，效犬马之劳。
3: 有劳，有劳。
0: 顾老先士，让我们共同举杯，集团 S 吧。

0: 菜来了吧？
1: 来了。
0: 什么菜？
1: 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
0: 孟府四端。
2: 孟府四端啊，
0: 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这是孟府宴的第一道菜。
3: 什么叫孟府四端？
4: 伯良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哎呦，
0: 对，
5: 少老，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
6: 不碍事。
4: 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市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
3: 这什么鱼？
0: 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谓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
3: 还有吗？
0: 还有，马上。
3: 少老，尝尝。
2: 来来，
3: 请。
7: 这个说法倒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和臣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6: 何振修，
4: 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7: 怎么了？
6: 鱼刺啊？
7: 你吃点东西。
4: 这个顺一顺。
0: 天啊，
2: 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啊？
0: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2: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得也好，有文化。
0: 谢谢天先生。
7: 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
2: 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卡住了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下去。
7: 何臣，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
2: 明白，少老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我尝尝这个三不沾。来，
4: 好好好，
2: 拿
8: 来。
9: 嚯！三儿的姐的梳子自己换，
10: 我自己那就不叫换，叫送。
11: 哎，那小兄弟要啥名来着？
12: 梁远征。
11: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
9: 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出去，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12: 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
10: 哎，兄弟，起来。行，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9: 老兵油子，你怎么又游到武汉了？
11: 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

0: 就找过来了嘛。
1: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0: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十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2: 对呀、啊，
3: 有，
2: 是不 是, 是？
0: 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1: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里走了一关，
0: 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呸呸呸！我九条命的人，到哪里走，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2: 是。
0: 说点正事啊，说点正事。你这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
4: 啥咋想？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们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对不住。
0: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2: 是啊，说好了，
5: 我们都商量好了。
4: 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行啊，你守着蛋扔得好。
0: 你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

0: 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5: 麻烦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张大哥，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5: 田先生，
6: 田先生，您是田家泰先生？
5: 正是田茂，冒昧了。燕晨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4: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益生菌。

0: 尔泰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充沛的水源，养育了阿勒泰地区36个民族、68万人口。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观。
1: 吃坏了，
2: 吃和胃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吃坏了，
2: 吃和胃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阿尔泰山有着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是全球200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区之一。在人类社会活动不断影响自然生态的今天，阿勒泰的人们是如何克服挑战，创造生命奇迹？在这片远离海洋的地区，缔造出一个万物共生的乐园。

0: 新格里狼山距离县城8公里。12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之后，新格里狼山完全被严寒统治。看似平静的雪原，却暗藏杀机。此时气温已经降到了-30摄氏度，凛冽的寒风让发情的狼群更加躁动。这是高伟东最紧张的时刻。
1: 不多了，现在的感觉。这里面的
0: 高伟东，清河县人，当地人都叫他养狼疯子。狼群中只有狼王和狼后才享有生育权，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争夺大战。时过午后，

0: 紧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凝结，狼王之战一触即发。狼王铠甲犀利的嘶吼，穿透青格里狼山的上空。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他的对手是年仅3岁的金刚。争夺战持续了大半天，面对3岁的年轻对手金刚，狼王铠甲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金刚成了新的狼王，老狼王受伤了。
1: 他尾巴疼了，他舔他尾巴呢，看到没？不行了，不行了，晕了，晕了。
0: 高伟东制止了厮杀，
2: 再不治疗。
0: 对于他来说，铠甲是他的功臣，但狼群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尽快救助铠甲是眼下最为要紧的事。老狼王铠甲是高伟东10年前救助的受伤狼崽，高伟东对他有特殊的情感。
2: 现在我们把这个苏醒针推入进去，他就快速苏醒。哎呀，在我这一顿给他疗伤呀，疗这喂养一段时间呢，等他强壮了以后，我们再放养出去。
0: 10几年前，因为一次救助，高伟东开始了与狼为伴的生活。啊，不好抓吧？那个狼
2: 和那个狼，在一个狼王跟前呢，有几只狼崽。当时我看了有点病了，可能母狼没有长期喂，我就把它救助下来。
3: 你看这种，你看靠近这个狼的耳朵，右耳朵有点断的这个，算大灰狼，我们也叫丛林狼。
0: 最初，高伟东的行为遭到家人和亲戚的强烈反对，
2: 就是家里面反对，影响周围邻居的晚上啊休息啊，白天影响工作呀。当时呢，顶着很大的压力。
0: 青格里河的冰雪已开始消融，两岸的次生林也开始泛绿。在高伟东3个月的精心照顾下，受伤的老狼王铠甲已重返狼群，小金刚顺利诞生。2008年，高伟东办理了养狼手续，成了真正的养狼专业户。哦，今天他所建立的西北狼园已有200多匹狼。
3: 再来一个。
0: 长时间的相处让高伟东觉得狼通人性，重感情，能听懂他的话。高伟东希望他们有一天能重返草原，回归自然。6月的青格里河，水草丰美，展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溯源而上是它的源头，三道海子。6月上旬，鸟类摄影师董龙首次在三道海子记录到了大天鹅的影像。这一发现将填补他鸟类主题摄影展的空白。
4: 那我们就想到，哎呀，齐心合力在清河县成立一个鸟类科普馆，让大家

0: 去认知一下鸟类，科普一下鸟类。
1: 阿勒泰境内拥有湖泊、草原、湿地等多种地理地貌，据统共有400多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是中国6大观鸟区之一。董龙主要职业是婚礼主持人。20年前，受好友的影响，喜欢上了鸟类拍摄。多年的拍鸟经历，让董龙已熟悉了清河县的一草一木。他知道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环境，能拍上什么样的鸟类。
0: 拍鸟其实也挺执着的。为了等一个鸟，可以等上一天或者两天，或者是同一个地方，我可以跑上10趟。主要想是把它拍好。大天鹅，小天鹅，小天鹅也稍微慢点，慢点。
1: 为了拍摄到国家1级保护动物黄胸乌的影像，董龙与好友哈帕兹已经寻找了3个多月。
0: 问一下，你好，你好，师傅。你看你有没有见到这个？
2: 有。
0: 有吗？这个？哪个地方？就在上面。那我们走，谢谢啊，谢谢啊。
3: 2015年的时候发现的是黄胸乌，其实在我们整个中国啊，已经是很少了这个鸟，因为已经列为濒临物种。
0: 哎，咋回事啊？找不到，一个也没有，你看到没有？
1: 这一次，董龙在麦地里蹲守了半个多月，却没有任何收获。
3: 黄胸乌最好拍的一个季节就是在5月底和6月中旬，因为它在求偶。到了7月份，到麦子黄的时候，黄胸乌就特别难拍。小的黄胸乌呢，它就会跑了，它不会去守巢了。
4: 这大天鹅，黄胸乌，这个是。不是说飞天鹅，它小天鹅，还没成年。那不行，我们明天早点起来，就是早点去。明天早点去，我们直接从这边去。
1: 董龙改变策略，决定到麦田旁边的苜蓿地里看看。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快点，快点，快点。哎，就是这，哎，
2: 哎呦，就是这个，
1: 机会终于来了。经过3天的蹲守，他们拍到了5-6只黄胸乌，收获了近100张精美绝伦的照片。
0: 这是母鸟，
2: 母鸟，
0: 母鸟，看它特征。
1: 黄胸乌，又名荷花雀，喜欢栖息在农田、草丛、灌木丛等低矮植被中。

0: 10月4日，世界动物日，清河县举办了以清河里的生灵鸟儿为名的摄影展。黄胸乌的影像第一次出现在了当地人的视野中，对他来说，能捕捉更多鸟类的身影，就是对自己生活最好的奖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出差旅游，带上哈威藏餐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藏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4: 穿越阿尔泰山南麓，浩瀚平静的套茶干湖被群山环抱。这里是大清河的源头。当格利加纳提，清河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他带领40人专门负责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猛犀河狸是他们重点保护的对象。猛犀河狸主要分布在清河县境内的乌伦古河、布尔根河以及金格里河流域。布尔根河是全国唯一的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统计，清河县境内的猛犀河狸不到200个家族，数量仅600多只。河狸家族常常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找到它们，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河狸被人们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河狸非常胆小，轻易不会露面。即便在保护区内，一般人也很难见到它们。河狸是典型的夜行性动物，一般晚上8点左右出巢活动，早上7点左右进巢休息。
15: күндүз көп чыга бермей чыкса да сол агачтардын арасында болот. Азыр мына жаз өскөн агачтардын чилктердин арасында бул жем чөмчөп азыктанат.
14: 在清河县，保护河狸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守护了60年的达列利汉父子、河狸公主初文文和她的父亲等人。每逢节假日，当格利都会带上小儿子去固定的河狸观测点。当格利依然没有找到传闻中的河狸新家族，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当格利带儿子走进河狸，也是希望他亲近自然，尊重和守护这片自然秘境。阿尔泰山南麓是中国第二大的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鹅喉羚、蒙古野驴、普氏野马等有蹄类动物。阿达比亚特，野马监测站站长，2001年开始保护普氏野马。对阿达比亚特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野马的水源地，夏天补给饮水，冬天补给草料。1876年，在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野马之后，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马也因人们捕杀而数量锐减。 最终导致野马的足迹消失于弥漫的烟尘中。

1985年，一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普氏野马属世界甲级濒危野生动物，珍贵价值无法评估。2001年，人们首次将饲养了几十年的野马在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放归。

0: 特别小，他因为他不熟悉这儿的环境，经过这么多年野化训练以后，他跟着这个别的野生动物，就像鹅喉羚呀、野驴呀，去在自然界跟着他们去学习。
1: 盛夏，喀拉麦里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保护区管护员阿达比亚特和别山乌努尔汗却顾不上炎热，开车在戈壁滩一路狂奔。他们正在寻找虎式野马。

二泰山，一座聚集着众多珍稀动物的自然宝库。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坚守着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他们给万千生灵创造了一片珍贵的生存乐园。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

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今天将带您来关注。7月21号，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党代会上抛出所谓爱民如亲等三大原则，为年底九合一选举造势。国民党20号痛批赖清德整场演说根本是一场反话大会。自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民众亲身感受到的完全与赖清德说的背道而驰。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将付出数倍的代价。对此，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7月21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海员受伤。对此，林健予以回应。
1: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2: 在回答有关仁爱礁问题时，林健表示，2024年7月，中方基于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
1: 我愿简要重申：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0: 中国海警局20号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
3: 声明指出，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是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

0: 军方面呢，首先使用了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那么如今呢，还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许先生啊，菲方蓄意挑衅，意欲何为呢？
1: 我们知道啊，这个菲律宾一直哈、啊，它这个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那么像展现的一副这个样子哈、啊，就是啊，可以说是这个误导性的，那就是我是弱者，啊，我被中国欺负，啊，我面临着一个大国，啊，所以摆出了一副自己总是受欺负的样子，啊，这是他一贯做法哈、啊。这个我应该说，目前的最近的啊这个冲突，应该说都是菲律宾啊，可以说是他延续他一贯的做法，也就是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尽管这个事实上是菲律宾方面先动手，那就是展现了哈菲方那么这个冒险主义，这个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是有必要这个认定澄清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一个大的背景，前不久我们知道菲律宾这个联合西方其他国家14国发了一个所谓的联合声明，说是今年这个南海仲裁这个10周年等等，那无非是想继续呢制造这个热点。想从中呢，就是渔利，想从中呢借词啊，中方施加压力啊，还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态度啊，比较极端的做法啊，向中方施压。那显然呢，我们在这方面是不可能让步的啊，我们采取了有利有节的方式，我们都要应对了这个菲方的挑衅。那么第三点需要说明的是，其实菲律宾政府公开承诺过要把他拉走的，那但是呢，一直呢菲律宾方面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一点也是有必要我们向国际社会澄清的。我觉得，那么有一次呢，我这个土耳其电视台，那么当时的时候，我们接受他的采访，当时两个嘉宾，一个是我作为中方嘉宾，一个是这个菲律宾的一个学者，我当时就指出这一点，菲律宾政府呢答应中方要把这个船拖走，但一直不拖着一直赖着。那这个当时的主持人就问他，就说，哎，你为什么不拖走呢？对吧？然后这个菲方的学者就说了啊，这个现在民意如果拖走的话，就显得菲律宾政府向中方示弱了，太软了，这个民意不允许他这么做。但是他国内的政治怎么样，我们不考量。那显然就是他也承认自己做的承诺自己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事也没有做到。我们要这个向国际社会说明，敦促菲方呢尽快的把他船只，这个拖走。那这时呢，他采取了一种非常耍赖的方式，赖在就是我们的领土上，我们的这个岛礁上不走。但不管他怎么发展，菲律宾方面应该明白，在这个事实，应该是胜过他们这种耍赖的做法，哭穷的做法，甚至装作弱者的这种表演的戏法最终这些呢都无法改变。那么这个我们的主权，我们的这个领土领海的这个完整这是我们捍卫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0: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菲律宾民调机构亚洲脉搏20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半数菲律宾民众对总统马科斯的执政表现不满意。
2: 亚洲脉搏公布的2026年二季度民调显示，50%的菲律宾民众不满意马克思的施政表现，仅29%表示满意。与此同时，51%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总统，这是他在该机构本年度季度民调中获得的最高不信任度。菲律宾战略与国际研究所负责人麦希特表示，上述民调结果是对政府发出的警钟，菲律宾民众期待的是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非政治空谈。如果政府希望重拾公众信心，就必须在应对通货膨胀、基本生活物资价格上涨、就业问题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展现出更坚定的决心。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马尼拉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不满情绪。7月19号，联合人民倡议组织在伯尼法桥广场举行抗议集会，超过15000名示威者涌入广场。抗议者批评马克思政府未能有效应对生活成本飙升、腐败、治理不力以及经济状况恶化等问题。组织者将此次集会视为公众日益不满情绪的体现，而非孤立的政治事件。分析人士认为，抗议活动反映出的社会诉求与此次民调结果所体现出的民意变化具有一致性。近年来，菲律宾通胀压力 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居民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些因素正逐渐影响民众对政府施政表现的评价。据悉，菲律宾总统任期六年，马克思预定于7月27号在众议院发表任内第五次国情咨文，外界预料他将说明政府剩余任期的施政重点，并回应经济

0: 础建设及政治纷争等议题。
1: 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菲律宾民调机构亚洲脉搏20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啊，半数的菲律宾民众呢对总统马克思的执政表现不满意。与此同时，尽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正面临弹劾审判，他仍然是赢得了多数民众的支持与信任。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份民调的结果的呢？
2: 这个民调呢是这个第二季度哈、啊，这个菲律宾方面一个比较一个机构比较算是独立的民调，那么实际上它还彰显了就是大家对于小马克思政府啊他的一个无论是对他总统本人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啊、都在下降，这很能说明一个问题啊，说明大家对于总统府对目前的政府的一些工作啊是不满的。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受灾啊，再加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我们知道能源的运输，尤其是油气，这个运输受到影响。那么就是说，大家对于生活的这个期待啊，生活的这个感受啊，对于政府的不作为或者政府的没有能力去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啊，那在这方面对政府也是充满了不满啊。再加上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防汛物资的时候啊，防洪物资啊，在这方面的利用的时候，大家又出现这个说这个腐败指责啊，以后怎么使用也没有这个特别明确的让大家感到满意的说法或做法，可以说是民心应该是说受到了挑战，这对他来说也是压力。当然呢，我们要连起来看，那么当国内面临压力的时候啊，他是有可能把它转变为来提升依靠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啊，比如在南海掀起更多的这个挑衅挑战来转移大家的这个内部的矛盾啊，来转移到比如说哎呀，我们外部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威胁、更大的压力这种可能性也不是说不存在的。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党代会上抛出所谓爱民如亲等三大原则，为年底九合一选举造势。国民党20号痛批赖清德整场演说根本是一场反话大会。自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民众亲身感受到的完全与赖清德说的背道而驰。
0: 赖清德在民进党党代会上声称，将在年底选举中秉持所谓新时代扛起新时代，推出共同政见，打造台湾好生活，爱民如亲三大原则，全力争取民众的支持。对此，中国国民党20号在脸书发文痛批民进党掀起所谓毁宪乱政、司法双标、朝野恶斗、台海战云密布的危机时代，让民众每天看到政治清算、社会撕裂、两岸兵凶战危。民进党带给台湾的不是希望，而是焦虑；不是和平，而是危机。国民党声明指出，在民进党施政下，台湾食安风暴接二连三，通胀居高不下，物价飞涨，房价失控，青年看不到未来。这次问题油事件，赖当局忙着政治攻防，忙着替自己卸责，完全没有把民众的健康放在心上。这不是爱民如亲，而是待民如仇；不是所谓谦卑施政，而是傲慢施政。民进党嘴巴喊爱民众，心里却把民众当敌人。对于赖清德提出的所谓三大原则，岛内舆论表示只是徒有其表，喊喊口号而已。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在政论节目上指出，民众在年底需要用选票打醒赖清德。
3: 关心的完全就是年底的选举，你根本不关心人民死活嘛。他想的就是怎么样利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骗选票，想一想去就是这些东西啊。所以对赖清德这种人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让他痛，我们只能够让他知道民众的愤怒。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民进党19号举行党代会，身兼党主席的赖清德声称呢，民进党将在年底选举中秉持所谓爱民如亲等三大原则，全力争取台湾民众的支持。国民党痛批赖清德演说呢是反话大会啊。那么对此您怎么看？
4: 赖清德在民进党的党代表大会里面演讲，这一场演讲看在了台湾人民跟在野党的眼中，它就是一场昧着良心的反话大会。我来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参考。赖清德说台湾人民坚决反对红色恐怖，可是很多台湾的人民表达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红色恐怖啊，但是却深深

0: 的受到绿色恐怖之害。什么叫绿色恐怖之害？一个是司法双标、双重标准产生的政治迫害，另外一个就是用媒体、绿媒、用网军所产生的舆论的迫害。这个才是典型台湾人民感觉到最痛苦、受到压迫最大的绿色恐怖。第二个，赖清德强调民进党是爱民如亲，这句话听在台湾人民的耳朵里面更是绝大的讽刺。现在台湾人民正受到毒油泛滥的风暴之灾。为什么毒油会泛滥？溯其原因，就是民进党官商勾结啊，而且官商勾结的层次很可能直达赖清德。另外的毒油一开始还不严重，刚起步的时候，是谁把它隐瞒、把它遮掩、把它掩耳盗铃、把它盖牌的？不就民进党的官员吗？那这个盖牌的指令是谁下的？现在基本上把箭头指向了赖清德跟卓荣泰。另外的，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查清毒油的原因，有没有查清毒油的数量，有没有查清毒油的流向，有没有对涉及毒油的官员加以就责？完全没有。赖清德根本不把毒油泛滥成灾、毒害台湾民众当成是一回事，这个叫爱民如亲吗？还是视民如仇呢？好，末了更可笑，赖清德还问满场的民进党党代表说，不要忘掉你们从政的初衷。我很想把这句话反问赖清德，那你赖清德从政的初衷是什么？赖清德从政的初衷我归纳起来就两个啊，一个就是搞台独祸乱台湾啊，另外一个就是搞贪污榨干台湾啊。难道这不是你赖清德以及一干你民进党的徒子徒孙从政的初衷吗？
1: 谢谢邱毅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于强先生啊。台湾联合报20号发文称呢，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啊，可谓是赖清德当局的期中考，而民进党党代会呢，却带给台湾社会满脑子只想搞政治的印象。那么，请问这个民进党党代会为什么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呢？
2: 当下全台湾不分蓝绿，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是毒油的事情应该如何处理。全台湾的民众，大家关心的都是自己的性命的问题。但是大家看到民进党的党代会反映出来的，民进党的这帮政治人物，他们关心的不是食品安全，他们关心的是权力的问题。这自然会让全台湾社会有拥有极大的这样的割裂感，就是大家都在关心说食安的问题你该怎么处理啊，结果大家看到民进党党代会上这帮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怎么配票啊，什么赖系得了几席啦，非赖系得了几席啦，这个选举的结果会如何影响未来几次选举的提名啦，派系之间的权力的此消彼长啦，民进党党内关心的全部都是跟权力有关的内容。大家从整个党代会上赖清德的发言、民进党各路政治人物的发言当中，大家听不到任何一点点解决食安问题的诚意。当下的台湾，大家需要面临的问题不仅包括食品安全，还包括了比如说像司法正义的问题，像能源的问题，包括像这个台积电被迫要去美国，而台湾现在产业空心化，特别是台湾现在经济的支柱，连芯片产业都面临空心化的问题。那么这么多的问题，方方面面，零零总总，按说呢，作为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应该在自己的党代会上 对于这些问题有所回应，至少应该有所讨论。但是大家没有看到，政治人物脑子里面完全没有台湾的经济，没有台湾的民生。另外，我想对于今天当下的台湾社会来说，大家心里很清楚，所有的台湾社会，所有的民众，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处理好两岸关系。而赖清德执政以来不断的破坏两岸关系，使得台湾的方方面面，台湾的经济民生方方面面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大家迫切的想知道说，在民进党党代会上，赖清德也好，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也好，你们对于台湾的未来，你们对于两岸关系，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究竟要怎么做。但是大家看到的是，赖清德继续摆出了一副要对抗到底的架势，而这种对抗到底的架势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大家看来看去，赖清德说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满脑子想的没有台湾的民生，没有民众的福祉，没有台湾的利益，只有他赖清德自己的权利。同样的，因为赖清德这样，所以民进党党内的各路政治人物也是有样学样，所以民众看到自然会非常的失望，觉得民进党党代会完全就是一场权力的博弈，根本心里没有任何的台湾民众，也没有任何一点的台湾社会。
1: 好的，谢谢于强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近一段时间，台湾中联油资问题油风波持续延烧。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召集的各县市反问题油在线会议于21号上午举行，各县市长、工商、跨县市联防以及食安条例修订等议题。
8: 感谢有16个县市报名参加。
9: 报道称，台湾各县市反问题油在线会议进行了大约1个半小时。会后，台中市长卢秀燕受访时表示，大家发言非常踊跃，可见各县市政府对食安问题都有话要说。
8: 这次从事发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礼拜，都没有看到有成立应变中心，那能够啊去解决问题，那能够去发布讯息、发布决策哈，那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困扰。
9: 卢秀燕也炮轰民进党当局对问题由应变太慢，资讯又没有全揭露，导致县市政府人仰马翻。
8: 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他下架。现在不是啊，然后呢每个县市政府自己还要横向去串联去对资料，然后去把它加总，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的。
9: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会议中呼吁建立食安通报平台。
6: 有机会建议我们食安通报平台其实也可以让各县市政府横向同步的掌握彼此相关的资讯，包括

0: 括场景的流向。就好比这一次，也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掌握业者名单以后，通知台北市政府，让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赶快对于问题的品项做扩大性的预防性下架。
1: 云林县长张黎善在会后受访时指出，问题由事件爆发后，民众对每道菜都可能产生疑虑，这会造成无形中的心理压力，对身体也会有负担。所以7月25号，民众会自动自发走上凯道来表达心声及抗议民进党当局没有就问题由事件给明确答案及真相。至于当局是否要有人负责，张黎善表示，民进党不能换了位置就换脑袋，时安不容许妥协，也不能有双标。他认为，如果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对石安把关，也不善尽责任，那当然就要下台负责。
2: 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出席活动，被问及问题有等议题时，用手肘推开追问的电视台刘姓记者，引发外界批评。事后，刘姓记者的脸书账号涌入大批绿营支持者留言谩骂。对此，岛内媒体人士痛批：是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要对民进党卑躬屈膝才可以啊？真是够了。
3: 那我前面有一个摄影记者，那我顺势呢把手举起来，那当然会可能会造成刘小姐的不愉悦，啊，这就拍写，我没有针对她。
1: 潘孟安为自己之前行为表达抱歉，但引发的争议却持续延烧。不少绿营支持者涌入刘姓记者脸书账号评论区留言谩骂。对此，岛内媒体人钱宜君20号晚间透过其脸书粉专发文直呼，因为采访时得罪了一名高官，绿营就可以发动侧翼，开始铺天盖地对一名女记者栽赃，无下限的人身攻击。赖清德记者协会同意这样的人身攻击吗？是不是要所有的媒体都要对民进党卑躬屈膝才可以，真是够了。岛内不少人士表示，这完全展示出民进党自身傲慢无比的态度，更是对台湾民众切身利益的漠不关心。
4: 哎，潘孟安，这个撇了一下，哎，还会出来道歉呢。所以动作还蛮快的。他知道不能得罪啊，就是你的傲慢啊，不能再烧了，因为那个吴尊太了不起了啊。引发了这种傲慢的连结嘛，不过我觉得这个很难控制了。
5: 因为你们的傲慢，一个说又不是我逼你吃毒油，一个说还敢上街头，这些林静怡们啊，这个吴尊们啊，最后一个潘孟安们，潘孟安挥击记者的这个麦克风，把他甩开，这叫傲慢。
1: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江村20号也在脸书发文表示，继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说法后，潘孟安甩女记者的手，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颜若芳还敢上街头的呛声，这些言行举动都将成为725民众上海道的动力。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赖办秘书长潘孟安啊，19号出席活动呢，被问及问题有等议题时，因为用这个手肘啊推开了追问的电视台刘姓记者，引发争议。事后呢，刘姓记者的脸书账号更是涌入了大批的绿营支持者留言谩骂。那么，您如何观察绿营网暴记者的行为啊？绿营这一系列的操作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6: 肯定会的。其实我们知道，民进党政府啊，他对于我们媒体啊，他基本上是两个态度。第一个，他花非常多的金钱去笼络、去收买，那用的是政府的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台湾的媒体现在大概90%以上啊，他们都是指向啊民进党效忠。他们作为媒体，几乎都在骂在野党啊，在天下奇闻呐，从来没有看过这样恶劣的。所以我们看到啊，台湾的媒体他报道出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真相啊。那民进党另外采用的一个方式啊，他就是啊不用胡萝卜就用棒子啊。最简单的方式啊，大家看到潘孟安这一手啊，其实道尽了民进党过去对媒体的态度啊。这一手其实是潘孟安做错了，你干嘛挥手去啊打他的麦克风？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啊。民进党，哦，不用胡萝卜，用棒子，粗暴的手段是一个方式啊。另外一个方式，他就是发动他的水军，开始去，啊，你相关的媒体或者你任职的单位就开始去修理你。那这个方式，其实我们看到了， 这几年他们有所谓的青鸟，青鸟最喜欢用这种下三滥的动作，所以铺天盖地，然后去攻击你。还有一个方式，那是最离谱的，我自己碰过最多，他就去提告你，那提告我就被他告很多啊。当然他们都没有打赢，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东西是真实的啊。他知道官司打不赢，可是你要跑法院，你很困扰啊。我今天有通告，我要到电视台，结果哦，法院的传票来了，你就要去；检察官的传票来了，你就要去。我常碰到这样的困扰啊，哦，那他们觉得说，我就是要整死你呀，啊，我让你跑法院，我告不赢你，让你疲于奔命。他们搞马英九也是这样啊，马英九卸任了十年多了，官司上上礼拜才完全结束，没事就在跑法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的恶劣，他们对媒体尤其不择手段啊。可是这回，因为老百姓都看清楚了，所以大家马上就指责出是你潘孟安错了，是你民进党错了，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打折扣的。这回让民进党尝尝这样的苦果，然后年底的选举，我们就可以看到耀眼的成绩了。
2: 好的，谢谢董志森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爆料，台防务部门一项价值5.9亿元新台币的军用炸药原料采购案出现履约问题，得标厂商竟然是一家室内装修有限公司，不止过去没有任何的实际登记的地点呢，还是一家旅馆卖马桶，多变军火商。
1: 据台媒报道，该案为台防务部门 RDX 海扫更案，主要采购用于海上布雷、扫雷系统相关装备的炸药原料。该案原本预算金额超过8亿元新台币，最终以约5.9亿元新台币价格决标。王宏威表示，得标厂商福迈国际室内装修有限公司资本额仅1900万元新台币，过去没有军品采购经验，主要业务与室内装修相关，却取得军方重大采购项目，引发外界质疑。
7: 卖马桶的公司竟然可以标到我们，也是高达5.9亿的一个 RDX 的一个炸药的标案。这个案子也曾经引起非常多的质疑。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标案后来他履约了吗？
8: 跟委员说明了，当时的合约就是签订合约在180天里面要拿到输出许可。那这一家公司到了7月6号，已经逾期的天数20%，36天已经到达解约，所以我们就依合约，它的履约保证金是4123万，然后逾期的罚款是4275万，总共罚款金额8398万。
7: 要不要检讨？你说，怎么给我们交代？
8: 跟委员说明，监察院来的。
7: 我在请问部长啊。
8: 监察院已
7: 部长已经无言以对了吗？
9: 我说明，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这个合约的，这个履约的这个保证的机制，我们来好好的进行规划。
1: 王宏威质疑，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此前曾批评外界对该标案的质疑是不实指控，但如今采购案无法履约，台防务部门应该说明责任归属。
2: 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王宏威爆料啊，台防务部门一项价值5.9亿元新台币的军用炸药原料采购案呢，出现了履约问题，得标厂商竟然是一家室内装修有限公司。那么这当中有怎样的猫腻啊？是不是又是在图利这个绿油油呢？
10: 民进党在鼓吹抗中保台的民粹，而且大幅的在增加武器采购的预算，目的为何？一则为了满足来自美国的压力，好抱美国的大腿；二则呢，就是图利绿油油，让贪污可以上下其手，可以无轨搬运，可以把台湾的资源给榨干。这一次王宏威所揭发的这一桩武器弹药的原料采购标案，得标的金额高达5.9亿台币，而得标的竟然是一家室内装修公司。他不但没有任何的从事武器采购的经验，也没有专业，甚至他连公司的行号都是放在一家旅馆， 代表这根本是个空壳公司。

0: 而他却可以拿到台湾防卫部门5.9亿元的采购的标案，这明显的就是一个图利绿油油的贪污案。除了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以外，过去也不断的被发现有卖马桶的，有卖茶叶的，有卖鞋子的，都可以成为为台湾的防卫部门去采购武器弹药原料的采购商，可以进行军火买卖。你不觉得非常的可笑与讽刺吗？民进党每天鼓吹抗中保台，其实他的抗中保台，他只是一个台面上的遮羞布而已。他的目的，我说过了，一则满足美国的军火掮客以及美国的政客的所求，二则就是在台湾图利绿油油赖油油。只要你有绿油油赖油油的身份，你就可以分一杯羹，然后他们也会在选举的时候回馈给民进党钞票跟选票。这就是民进党祸乱台湾的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从王鸿薇揭露的这一桩弊案里面，可以看到了冰山之一角。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表示，作为回应，已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地区局势进一步升温。
7: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这是自7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 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伊朗陆军当天也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三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间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理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加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7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央视新闻20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据称，特朗普上周曾在战情室听取有关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其中包括夺取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镐山核设施等选项。美军动作频频，伊朗方面态度也很强硬。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今天的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接受这种抵抗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不过，军事行动持续升级的同时，双方的外交斡旋仍未完全关闭。当地时间20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朗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相关建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在19号表示，美国始终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我们与伊朗已经多次尝试过，今后也将继续尝试。
1: 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
6: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感谢。

0: 可以说是低估了伊朗的这个抵抗的能力，或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就认为呢这个很快就可以搞定伊朗啊，这个一星期啊，甚至一个周末就可以搞定。显然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呢，现在美国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那么近期那么战事重启啊，即使战事重启，仍然是其实是一个僵局的延续，可以说，甚至这个僵局呢进一步的升级。那比如说有一个前政府官员啊，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就公开承认啊，说现在这个以前嘛，在这个战事之前啊，美国面临着这个伊朗啊，他就认为伊朗是个问题，这还是个挑战啊，说自己的可选项不多啊，但是呢毕竟还是有选项的，但是现在他感到呢就是束手无策啊，用了个词就束手无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怎么办都没有好的做法，没有好的选择。他典型的反映了这个战争很容易开始，很难结束，一旦战争开始他就失控。那比如说有这个最新报道，西方报道说这个伊朗呢对于美军的基地，比如说在一些海湾国家的基地啊，你的飞机起飞啊，我不打你，打你不好打，比如说我这个能力有限，太远太高啊，我可能这个没给你打下来很困难啊，你有这个雷达系统等等，那我怎么办呢啊，我就把你的跑道，把飞机的跑道给炸了啊，那就是意味着你的能力会被受到了这个下降啊，被迫这个减弱啊，也就是对伊朗的打击可能压力就减对伊朗造成的压力可能就减小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啊战争时期啊还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啊，就是美国方面可能不太公开承认啊，那就是大家都说第一轮的战事之后，那到现在这个战事再起，那伊朗到底是被削弱了呢，还是这个越来越强了呢啊，当然都双方都有道理啊，可以说是伊朗的这个一些军事设施被打击呀啊，这个一些基地被打击啊，那是不是这个实力被削弱了呢，你可以这么说。但另一方面，那在这个对美与美的这个与美军的对抗中，或者与美国的这个谈判啊，整个的战略对抗中啊，伊朗实际上展现了自己的韧性，可以说啊它变得更强了啊，因为让特朗普政府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啊，也就是说啊伊朗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不答应的话现在继续打下去，最关键的是啊美军啊其实美国方面也没有把握，那就是大家都说哎靠战事延长了哪一天，大家不得不接受一个可能都不太满意的状态，美方面有很多讨论批评啊，不愿意接受，但是又发现应对起来非常棘手的这样一种局面，可能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打打停停或者继续打下去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美军要进行这个地面攻击啊，以前也讨论过但是地面攻击可能有更大的风险。
1: 好的，谢谢许清陀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召开学习会，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奋力开创具有福建特色的城市发展新局面。
1: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志强应邀到会，做城市高质量更新、福建现代化抓手专题辅导报告。吴志强院士深入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福建实际，用生动案例和详实数据，对推动福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启发性的宝贵建议，并从虚实相生、城市智能群、人民为中心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面向未来城市的三大趋势。与会同志表示，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辅导报告，对我们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会议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西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新征程全省各个城市在面貌上有新变化，在功能上有新拓展，在治理上有新提升。会议强调，要紧紧聚焦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更好统筹城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具有福建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一要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以创新增动力，以改革激活力，以开放拓潜力，精心培育创新平台，发展创新产业，集聚创新人才，进一步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培育更高质量城市发展动能。二要着力打造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坚持产城人融合发展，一体化推进城市体验和城市更新，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持续优化支持政策和制度保障，推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街区、好城区建设，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持续提升生活便利性、居住舒适性、公共服务普惠性，营造更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三要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化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打好蓝天、碧水、碧海、净土保卫战。

0: 形成全社会绿色发展共识，让绿色成为福建城市的鲜明底色。四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把风险防控有机嵌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全过程各方面，突出抓好企业生产安全、城市硬件安全、城市运行安全，从源头上把控风险、筑牢防线，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五要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更续城市历史文脉，打造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城市精神气质，更好彰显福建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六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创新城市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夯实城市数字治理底座，拓展城市数字治理场景，创新城市数字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扎实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强化责任落实，健全相关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积极开展试点探索，强化治理能力提升，广泛汇聚政府、市场、社会和市民的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20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审议通过福建省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草案，研究我省培育打造世界级现代纺织协辅产业集群等工作，审议教育、卫生健康、体育、水利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等领域15规划。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和老旧街区、城中村更新改造，突出共建共治共享，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努力建设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数字福建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全面提升人工智能产业能级，大力培育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筑牢安全底线，积极融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更好服务国家人工智能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促被通报地区深挖问题根源，切实抓好整改，推动各地各部门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从根子上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着力为基层减轻负担，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规范与指导并重，预防与纠错并重，监督与保障并重，强化行政执法人员全周期管理，坚决以制度规范执法程序，持续提升行政执法质效，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以高质量执法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请看一组资讯。
0: 全国生态文明实践教育联盟日前在福建农林大学成立，首批成员单位涵盖全国70余所农林类、综合类、地方本科院校及行业企业，将打造生态文明实践教育基地，构建实践教学平台体系，并组织开展课题研究、科创竞赛等活动。全国农林高校大学生南平实习实训基地同步揭牌。记者20号从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2021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全省检察机关共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3.4万余

0: 件，12个案事例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和精品案事例，82个集体和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表彰。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也不早了，不打扰你休息。
1: 谢谢组长。
0: 注意伤口。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情。
1: 尽快帮您安排。
2: 是。

0: 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
1: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1: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给我带去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之前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1: 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
0: 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

0: 陈太太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1: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0: 老师，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吗？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4: 好。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吗？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6: 哎，你好，聂西。
0: 是我，李青。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7: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8: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9: 对不起，李队长，烟已干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6: 我在听，你说。
10: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0: 她身上所有的

0: 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1: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
0: 行证。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2: 知道了，以后注意。
1: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2: 好的。
1: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2: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晴手里，但是黎晴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
3: 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李晴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嗯，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李晴。
1: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2: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元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0: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症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伤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

0: 你们俩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2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0: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哎，没事，没事，上了，上了，上了。就花钱嘛，摸一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去执行任务。佩佩，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蹦迪，紧急情况，多担待。
2: 进，
6: 快点，轻点，轻点啊。
7: 来，好。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抓了个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7: 没有，救回来了。您看，刚做完手术，

0: 爷呀，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不得不佩服啊。
1: 吴承恩，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0: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去，在这儿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祝您早日康复，雨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慢点。 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0: 怎么了，阿妹？孩子是六岁还是七岁了？
1: 。
0: 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他不知道长什么样了。
1: 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0: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徐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李青安全转移。

来，地图。吉隆工委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当然，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
1: 谢谢。

0: 组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那要不然换李香兰，悲壮一点啊，
1: 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1: 可以的，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
0: 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当然我知道，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 但还是活到今天了，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酒我爱你，酒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门，用小黄鱼。

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0: 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1: 困在定海的九龙人叫什么名字？
0: 李晴。

0: 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雨欣。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他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织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嗯，吃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
4: 哎，
5: 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4: 哎，好的，您稍等。
5: 谢谢。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
2: 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1: 哎，好的，您稍等。
0: 谢谢。

你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老位置。

0: 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质是什么？
1: 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
0: 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啊、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他了，他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1: 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吴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0: 哦，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忆莲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啊。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西？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啊、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啊，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2: 当然，当然。
1: 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江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既被你们确认了，那吴次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
1: 检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
0: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2: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建锋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 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偿。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
2: 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0: 应该都会下发。
3: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0: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3: 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宸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 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0: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司长给钉死啊。
1: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0: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1: 你要我做什么？
0: 去把聂西给钉死。
1: 老师，出什么事了？
2: 周志鲁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杜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1: 保密局再查杜公馆。
2: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历代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1: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2: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1: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景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2: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1: 懂了。
2: 重复一遍，
1: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2: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1: 这儿。

0: 哎，当心啊！哎呀，当心啊！快快快！那后面可以开吗？行行行，先生，先生，哎，别都下，别都下，人啊！好了，来看一看啊，来看。
1: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2: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铭文禁止出海了。
0: 加钱行吗？
3: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0: 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
1: 哎，
0: 卖鱼了，卖鱼了，卖鱼了！今天早上刚刚。

0: 子振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问话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景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继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晴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振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行兄。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您。哎呦，不要钱。
1: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要你钱呢？哎，
0: 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哎呦，
1: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我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

0: 船票紧张，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1: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
0: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1: 聂西会去啊？
0: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1: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0: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1: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0: 哦，有点累了。
1: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
3: 阿梅，
2: 你怎么来了？
3: 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
2: 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3: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
2: 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3: 阿美，你知道的，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仓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2: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3: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2: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3: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
1: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聂西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倩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倩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一次。
1: 倩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

0: 放石头夫人，
1: 德忠，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2: 是。
1: 雨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来不及了。
2: 我这9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1: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2: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1: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时间，聂希给办的。
0: 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公共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喂，吴公馆。
1: 喂，阿兜，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
1: 嗯。
0: 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
1: 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住把门锁好。
0: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1: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先生，证件直接给你拿。
1: 嗯，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碧溪呢？
3: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3: 一起去香港啊？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郭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不领。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苏畅，聂希跑了，苏畅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头。

我们要灭绝这个任务。走。你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包。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

0: 天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1、2、3，吓到你了！
9: 再来一遍吧。
8: 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

0: 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双刃剑。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从一从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6万49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说到什么是文艺，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但是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生命有意义的人，愿意通过努力赢得光明未来的人。其实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塑造出的社会主义新大众的气质。今年爆火的《哪吒二》里面有一句让很多观众动容的台词：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这乾坤。这就是对这种气质的表达。文艺绝不是简单的唱歌跳舞，文艺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力量。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单四平老师，欢迎。单老师是一位90后，是中国正在说开播以来最年轻的主讲人，
1: 太荣幸了。
0: 那我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最喜欢什么文艺形式？
1: 我现在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游戏。
0: 还是游戏。好，那就有这样的说法啊。你看，有的说相声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大家下班来听相声就是为了高兴一下。
1: 对，
0: 这看电视剧啊，看直播呀，玩游戏啊，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那你们赋予它这么多价值，这有必要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你想不想受到教育，只要你跟这个文艺作品进行互动，你必然会受其影响。如果这个小孩从小看奥特曼长大的话，他经常就会问，哎，你相信光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文艺对我们的重塑作用你是不能去否认的。
0: 就人的脑子肯定不是空的，不是他去教育你，就是另外的人去教育你。
1: 没错。
0: 好的，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单老师。
2: 近年来，从影视剧、游戏到网络小说、短视频等，不同类型的中国文艺作品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瞧瞧瞧瞧，
5: 一身正气。
2: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异军突起，流浪地球以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浪漫想象，触动了中国人朴素的民族情感。
6: 中国航天飞行中队，50岁以上的出来。
2: 山花烂漫时，用理想主义点燃人间烟火。无人机加焰火秀，让技术成为承载想象力的载体。
7: 追光者们的热爱带我找到了烟花之美。
2: 黑神话悟空引发云共创热潮。大凉山的孩子们一曲动人的玉盘不断被二创，让很多人读懂了今天中国人对过去的致敬与对未来的想象。
8: 全体武臣联合起来，
9: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10: 知识分子他们要打东九就打东九，一生打到全体胜利。
11: 我一定要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
2: 新大众文艺横空出世，不仅因为新媒介的驱动，更因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滋养和塑造。当前一批新大众文艺作品正以独特的中国气质颠覆西方文化逻辑，与美西方作品形成想象的殊途。
1: 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这实际上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我们中国百余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深地重塑了我们的认知观，为我们中国人带来一场认知革命。90年代的时候啊，全球化疯狂推进，美利坚的霸权看上去坚不可摧，不管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然后到后来的韩剧美剧，以及当时的任天堂的西木的暴雪的游戏，他们都变成了我们对整个文艺应该是什么的一个重要的认知。那后来

0: 孩子，甚至成为了我们去衡量文艺作品发展的一个标准。但是啊，在近年来，中国的一些文艺作品逆潮流而动，把这种社会主义理念和他所重塑的这种价值观呢，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那么这些文艺作品自然而然的，你会发现他的精神气质，哎，是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我们通过几组中外的同母题的文艺作品来感受一下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的革命进程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未来吗？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两部电视剧啊，美国的这个《无耻之徒》，还有我国的《漫长的季节》。那么这两部剧讲的主题比较类似，它谈到的都是当生活崩溃之后，人应该怎么样活下去。在《无耻之徒》之中啊，主角是生活在芝加哥南区的这个加拉格一家，他们是美国最底层的这种无领阶级啊。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然后呢，好像这个未来也没有什么机会，他们就只能靠这个犯罪啊，欲望的这种满足啊，酒精啊，暴力的宣泄啊，等等动物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我都不当人了，是吧？但至少我还活着。其实，在绝望之中带着卑微的这种姿态，这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这部剧的最后，除了这些最终离开了芝加哥南区的人以外，绝大部分人只要还生活在那儿的，他就只能在这种混乱中继续的沉沦。我们会发现呀，时间在走，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向前走。
1: 跟无耻之徒一样，漫长的季节关注的也是小人物的生存途径。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座小城，主角王响下岗后，儿子和妻子相继离世，他经历了比加拉格一家更大的冲击。
2: 救命啊！救命啊！
1: 但是与无耻之徒不同的是，就算面对这样的巨变，剧中大部分角色没有放弃希望。观众记住的是一个个人性中闪光的瞬间。
3: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1: 王响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那份守护，
4: 哎呀，给邢叔正式道个歉
3: 啊。他诬陷我。
4: 少废话，认错，快。
3: 邢叔，

0: 龚彪离婚时对妻子的温柔。
1: 咱俩一起过那么多年，老觉得像做一场梦啊。现在梦醒了，咱俩都好好的啊。
0: 以及反面角色邢三儿尝试着跟王响去和解。
2: 找我报仇来了？
3: 是啊，我是那么想的，这也干不动了。
2: 行，别在这杵着了，进屋了。
3: 不给整点这农村笨鸡蛋吗？
0: 特别是在结尾处，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表达。
4: 哎，往前看，别回头，往前看，往前看。
5: 那为什么你要向前看呢？是因为你相信我们只要努力，生活是能够改变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应该保持我的尊严，我就要为这个美好的未来去进行我自己的这种斗争和努力。同样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年轻人经常是说，哎呀，我要躺平啊，我是废柴啊等等，某种程度上跟不少之处它反映的这种自我的非人化的倾向是有点类似的。这都是一种当我们面对现实的压力，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却什么呀，恰恰是漫长的季节导演辛爽在这个采访之中说的，他要避免的一种所谓的照相现实。哎，那这个现实跟现实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卢纳查尔斯基啊，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中曾经这样总结过，他说资本主义这些现实主义者呀，他用静止的眼光如实地写出这一切。请想象一下，人们正在新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房子还没有建好，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真正了解正在新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所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本身，它不是停在那里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的看到真实。那么对于无耻之徒的主创来说，他们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恰恰不知道要兴建一座什么样的房子，所以呢，他只能讨论的就是这个房子没有屋顶的真实。那这不仅仅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夕之间无数人财富梦醒的美国梦大解体的社会现实导致的。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之中，未来本身就是服务于现在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为了资本的自我繁衍，他们会鼓励你用今天的消费取代未来的繁荣，让你用个体的欲望去取代那个集体获得解放的承诺。在这样的大环境之内呢，它实际上是拒绝一个系统性的这种改革的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体最终会被异化成一个社会的消费终端。你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的消费，也让资本来完成自己在这个虚空狂欢之中的自我循环以及自我增值。所以啊，我们说《无耻之徒》这部剧，它看似是在反抗，在揭露这个社会的不公之处，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啊为这样的体制保驾护航的一部作品。但是我觉得值得庆幸的是啊，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的新大众群体的重塑，我们能看到今天我们从新大众之中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其实呢，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还继承着我们对现实的这种美好的展望。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漫长的季节这个剧情的最后，这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这个漫长的季节，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西海固漫天的风沙遮不住脱贫攻坚的山海情，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小说之中流浪地球2000年之后，阳光和鲜花依旧会绽放在大地之上。所以我们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这部电视剧里会听到主角对一个 号称自己是实用主义者的国民党军官解释，
6: 吃饭穿衣还不是现实的本质，那么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赢得了理想中的今天。
5: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人类吗？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点中二，但是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选择相信现实之后，这个现实到底是由谁创造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宗教里它也给你应许了一个彼岸的美好，但是这个美好跟你的奋斗没有关系，对不对？它是一个你只有等待才能够到来的美好。但是我们如果相信人类这种主观能动性的话，那我想这种信心就造就了《三体》这样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史上不朽的这样杰作。那么与之相对的啊，我们要能看出《三体》的独特性，是需要跟诞生于美国的这个克苏鲁神话系统进行对比。如此看来，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如此的重要，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品它会是什么样的。
0: 20世纪是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当自然的力量可以被人的意志左右，人类似乎成为了世界的主宰。然而就在这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美国小说家洛夫克拉福特创造出一批神秘诡谲的文学作品，开辟了全新的神话体系克苏鲁。在他的笔下，克苏鲁是被困于南太平洋深海封印之中的恐怖存在，虽然无法自由行动，但他的梦会影响到某些敏感人类的梦境。无数世纪以来，接受者会从梦中醒来，并被驱使着去创作梦魇般的绘画或雕塑。如果长时间受到这种梦境影响，一些人最终会发疯乃至自杀。洛夫克拉夫特始终认为，他描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人类智力所及之外的未知力量，是一种笼罩在全人类命运之上的阴云。克苏鲁神话的审美底色由此奠定。
5: 那么我们说，在克苏鲁系统之中啊，他所描述的那种恐怖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个人类并不能理解，同时呢也不在乎人类死活的那些可怕的力量。那这些力量它就有点像我们在《三体》里面对那个外星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他者，就构成了这两部作品非常不同的这个表达。因为我们能看到在这两部作品之中，人类好像都是如此的渺小，面对的那个敌人似乎是你无法战胜的，但在这个时候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就构成了两部作品非常不一样的精神底色。在克苏鲁神话之下，这种精神底色就是人类的渺小啊，在这个叙事之中被无限的放大，理性被彻底解构了。这个时候人丧失了对自己的定义方式，说人能做什么不由人决定，因为你做什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的话，恐怕整个克苏鲁神话它反映的这种真正的恐惧呢，还不仅仅是那个未知的宇宙。这个克苏鲁是什么呀？克苏鲁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今天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之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觉，面对这个体制，你要不就是去臣服它，把自己变成这个整个体制之中的一环，不然呢，如果你想坚持跟它的对抗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被看作是那个疯子。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体系在未来能够被推翻，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话，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了意义。但是啊，如果我们看《三体》这个作品的话，会发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对待这种强大的他者的态度。在《三体》里边，宇宙最终是可以被理解的，这点极端重要，因为你只有能够去理解它，你才能选择自己斗争的方式，你才能去战胜它。在《三体》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上去一时无法战胜的他者，不管是那个三体人，还是像太阳系投掷二向箔的这个歌者文明， 人类的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问问大家，就是人类在这个三体这部小说的最后它还存在吗？觉得存在的举手，我看一下。那看来很多同志没看第三部《死神永生》嘛，对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人类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些一直活到宇宙尽头的人类，他们是由谁创造的，或者说他们是谁的后裔啊？他们是这个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主角，是张北海。是张北海和他这个领导的那支舰队的这个后裔，是那些坚持着斗争的人，是那些不向这种毁灭的力量屈服的人，是宁愿付出一切去战胜，去抵抗这种要毁灭、压抑和异化自己力量的人，帮助人类得到了定义，
7: 把我们人类看成是虫子的三体人。他们似乎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战胜过。
5: 那么我想，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的意义的肯定，在今天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外界定义的系统里的时候，你的恐惧某种程度上就是无处安放的。其实如果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公平的社会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重新拿回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权。第三个主题就是为何要斗争。那么要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需要拿两款游戏啊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赛博朋克2077》

0: 七，以及呢我们自己的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两个作品它都是在讲一个关于反抗的故事，而且他们反抗的呢都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反抗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黑神话之中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后西游的宇宙里边，是吧？在这个世界里边呢，这个天庭和灵山他们跟各地的妖王沆瀣一气，疯狂地榨取天地之间的灵运供自己享用啊，甚至呢会尝试去压制一切反抗他们的这种火苗。
1: 我一直以为攒了功德入了仙班，他们就会放过我，也会放过你们。原来我这样的人只怕独自活着便是罪过。
0: 小猴子是一个天命人，然后在一路上也不断的斩妖除魔，突破了这个重重的限制，最终成功的复活了大圣。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他是为什么斗争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斗争，他是为了某种信仰在进行斗争。那么天命人的旅程是什么呢？其实他更像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存压力被迫反抗的，而是出于要改变世界的这种信念踏上了这个征程。而这个表达最集中的体现就在这个游戏的片尾曲《未竟》里边，其中有一句歌词非常非常关键，歌词叫天地不平心不甘。他告诉我们啊，其实这个大圣并没有因为自己取经成功封神得道就满足了，反而呢他依然看到这个世界的这种不公和不甘，

0: 这是一个属于革命者的信仰。所以在 B 站搜索魏静这个两个关键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量的关于毛主席、关于人民万岁、关于我们中国革命的二创作品。这个就是刚才我想建伟老师问我们的问题，文艺作品它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不是一定要有教育意义，而是它一定会有的，它一定会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一定会激发我们心中的情感的。那么在2077之中啊，这个压迫性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呢？
1: 游戏《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设定在公元2077年的加州虚拟城市夜之城。尽管从地理上来说，这里仍属美国本土，但事实上，夜之城早已是脱离了加州乃至美国法律管控的法外之地。在摩天大楼的顶端，以日本超级财团荒坂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街头充斥着嗑过药的暴徒、技术骗子以及毒贩。夹缝里，人们贫困潦倒，苟活于暴力犯罪的威胁之下。玩家将扮演那个时代的反抗者 V。不过因为一个失误，一个叫强尼银手的人的意识装进了 V 的脑子里。
2: I'm sorry.
1: 意图协助 V 对抗荒坂集团，并尝试争夺他身体的控制权。赛博朋克2077给了玩家多个结局，但无论选择哪个，V 都无法改变夜之城的命运。

0: 本质上 V 的旅程呢，它是一场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冒险，还是一个个体对自己而战的故事。游戏结局之中啊，对这个斗争结果的诠释也非常有趣。在赛博朋克2077之中，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你不管打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吧，最后呢，你的斗争好像都没有真正的改变什么。 V 这个人物依旧只有几个月可活，夜之城这个城市呢依旧被这些大企业掌握。那这样的故事安排实际上本身啊是对反抗的一种消解，它告诉你反抗是没用的。那么这种斗争的无意义呢，其实如果我们和巫师之徒和克苏鲁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们把反抗变成商品，让绝望成为娱乐。所以在今天我们会发现，美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一边穿着这个印着切格瓦拉的 T 恤，一边享受着毒品和大麻，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黑神话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小猴子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大圣，而且他就是要准备再上天庭的，他就是要掀翻这个旧世界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中国式的回答，我们告诉这个世界，革命它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它是会改变世界的。我们在斗争之中呢，实现了一个从自我到超我的转化，那实际上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之中常见的英雄形象如出一辙。英雄他不是天生的，是人在实践斗争选择和牺牲之中成为了英雄。这种历史主义的艺术逻辑呢，和三体的表达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是人在斗争中塑造了自己的存在。那我想这种对世界的责任，对自我价值以及我们奋斗过程的信心，以及更根本的对未来的这种希望，就是今天的中国文艺在面对这个消极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世界传达出的最独特也最有力量的中国声音。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呢，新大众文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重新塑造一个新大众。我们要实现这个让文艺呢凝结社会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文艺作品之中，很多时候这个个人取代了集体，努力取代了斗争，当下取代了未来，成功取代了解放。这个就说明啊，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大众了，但是我们新大众蕴含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文艺能量现在还处在一个仅仅自在的状态，它还没有形成自觉。我们应该让这种文艺能量形成这种自觉，就能实现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这个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那由此呢，我相信中国文艺将不仅接续起来我们100年前大众文艺的这种再造国族的道统使命，还能激发这个世界对未来美好的想象，帮助我们每个人啊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也都是天命人，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执着的斗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取经，同时呢也是为苍生回报。谢谢大家。
1: 今天的下半场我们请来了4位观察员，

0: 欢迎王继兵老师。这个外卖诗人不是说大家想听诗了就点个外卖吧，王老师请到家里请他来做首诗不是这样，他是曾经做过外卖员，但是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有很多体验，然后写成了诗歌。那王老师一个代表作呢，就是《赶时间的人》。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诗是哪一年写的呢？
1: 2019年，做外卖员不久，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恶作剧的小伙子，他点了外卖，我留的地址是错误的。

0: 他让我爬了一次六楼，我敲开了门，但是不是他。我第二次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二次地址还是错的。然后第三次，我才找到他，爬了三次六楼，导致我后面的订单超时。那个小伙子他用很不友好的态度和语言来攻击我，他先从我的年龄入手，他说看你这么大年龄，脸上一脸的褶子，一脸的皱纹，说别人像你这样都是功成名就了，都是大老板了，说你还要靠送外卖去养活自己。我就是感觉到他那天他一直想激怒我，想让我和他吵架。
1: 后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我理解这个小伙子那天特别不开心，他想找一个情绪出口，而我的运气比较不好，刚好我就遇到了他。在回来的路上就比较委屈嘛，有一种意难平啊，然后我就写下这首诗歌。当你喜欢写作的人写了一首诗歌的时候，以前的这些所有都不快一扫而空，你就转化为一种创作上的惊喜，你就会特别的开心。
1: 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当外卖员是从哪一年开始？
0: 2018年。我现在还是外卖员。
1: 现在还是外卖员啊。那是怎么样走上诗歌的创作这条路的呢？
0: 其实我走出来是因为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创作，送了7年外卖，也确实写了几千首诗歌。但是我写作其实一直在写，我写了37年，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
1: 从1988年，那年是多大？
0: 19岁。我最早是写小说，我最早的小说发表在1992年。
1: 92年就发表了小说。
0: 对，但是因为中间生活有了一些变故，我曾经放弃投稿，放弃了25年。但是这25年来我没有停止写作，我一直在写作，但是我停止了投稿。
1: 一直在写作，但是没有发表。
0: 不投稿。
1: 不投稿啊。
0: 不投稿，甚至说我有20年只写作不保留底稿，写完之后我就顺手丢掉了。有个老师在聊，说你写作不投稿，你为的是什么？我就说，如果说生命真的有空地，写作就是落到空地上的一场大雪，它不改变我的生活，但是它绝对会让我的生命变得精彩，因为我喜欢它。我有时候特别说我很荣幸我成为一个外卖员，事实是我今年57岁，在我经历过的人生中，外卖是我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特别热爱这份工作。
1: 以前还做过什么？
0: 我以前做过码头的装卸工，做过捞沙工，我在铁路上也做过装卸工。我最艰苦的时候是流落街头。当我开始从事外卖员之后，我就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有一天晚上，我给一个女孩子送外卖，然后我给她送到家之后，里面是个小伙子开门拿到我的外卖，我把外卖交给了他，地址准确，我订单就完成了。然后没想到我一点击在手机上操作完成订单，然后顾客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我没有收到外卖。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我说地址无误，我又把地址报给他，他说不好意思，说那是我男朋友的地址，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前男友。
0: 对，他说我忘记改了这个收件地址，他说你回去帮我要回来吧。当我回来再要这份外卖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突然就脾气就爆发了，他就薅住我的衣领，把我一下就拉到他的房间里。他先质问我，你为什么把外卖送到我家？他说我干扰他的生活，然后把我抵在墙上。他的力量非常的大，幸亏他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在喝酒，他的朋友从中间把我和他分开，把我推出房门，把外卖递给了我。然后我开始给这个女孩送外卖，这一路上我就想我要怎么样能平复我自己的心情，无缘无故的挨了打，这对谁来说都是特别憋屈的事情。我开始理这件事情，讲他们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误会，他们两个人之间闹了误会，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能女孩子赌气就离开了家，要不然他怎么会连地址都没改，因为这件事应该是刚刚发生。等我把外卖送给这女孩的时候，他先给我道了歉，我说我感觉那个男孩子好像还挺在乎你的，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女孩子眼眶就有点发红。在我回来的路上，我想我们生活之中可能很多的时候缺一个请原谅，我们需要一声道歉，
1: 所以就写了一首请原谅。
0: 对，我就写下那首请原谅。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

0: 当你有了一种爱好的时候，你会在你的潜意识里去培养你的这种爱好。我们的爱好真的像一粒种子，你心里守着一颗种子，你就会想方设法，不会浪费任何的机会，给它创造土壤，创造养分，创造水，创造空气。当这些一切条件都齐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一颗种子可以逃得过春天，它该发芽肯定会发芽。
1: 王老师就是点
2: 娓娓道来的诗性的这种陈述，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我没想到在城市里头司空见惯的接送外卖的这样一个瞬间，可以激发出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深度。我想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理论的观察、理论的总结都是非常非常苍白的。
3: 从王老师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艺的创作模式的改变。以前咱们讲，你像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也是为大众说话的。那杜甫本人是一个贵族，那从这个为大众去书写，到我们像王老师这样的普通的劳动者自己去书写，而且自己能够这个成为网红，这个是新大众文艺发生一个变化。
1: 首先就是这一百年间中国对社会的重塑啊，大家都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然后同时我觉得我们在王老师身上看到的这种自尊自爱自强的性格，它也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缩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类的形象。
2: 王老师代表的其实背后有一个群体，是打工诗人的这个群体，绝不是王老师一个人。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打工诗人的纪录片，几乎每一个片段都让人有热泪盈眶的冲动，就是说他们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是在某种流量逻辑的规则下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存在。
1: 如果是我们要呼唤一种新的文艺，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文艺创作。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我们需要打破一些藩篱啊，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对文艺作品的这个鉴赏和批判之中，让咱们的声音被听到，改变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式。
2: 今天我们讲新文艺，新的大众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才子佳人、为城市精英服务，还是为我们新时代更多的工人、农民、我们可爱的士兵，让更多普通的劳动者的声音和形象进入新的大众文艺的视线？我想大家心中的答案都是确定的。
3: 新大众文艺有很多载体，比如文学，比如游戏。因为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游戏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游戏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呀，对年轻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游戏里面价值观的呈现往往是隐蔽的，那么这就需要呢通过二创来进行解读。白广大老师就是对很多作品啊进行了二创，比如说黑神话悟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最开始的话就都只是普通玩家，和喜欢写作和喜欢音乐是一样的，就是你像王老师说喜欢写作首先取悦了自己，那么在让自己感到愉悦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契机得以传播。当我们沉浸于游戏的氛围之中时间够长或者足够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去进一步思考在每一个游戏作品背后所蕴藏的意图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借助了哪些现代的技术方法把它的目标表达出来。黑神话悟空为什么它能够在市场端和大众传播的口碑上都能够得到双丰收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很简单，就是它能够在顾及大众的乐趣的同时，又能够根植于我们所熟悉的文化价值，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遗产。我们看到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的时候的那样一种

0: 兴奋或者说激动啊，那个时候用一句话描述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啊，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是什么呢？它代表着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可以为我所用。
1: 当我们谈游戏的时候，站在麦克罗汉所说的这个媒介及信息的这个角度，就是这种媒介和娱乐的方式，那么它是一种带有非常强烈的即时满足倾向的这样一种文化和文艺的这种形式。因为游戏它要吸引受众，就是不停地给你这样的这个反馈，像钩子一样啊。那么我的担心就是它的这种即时满足的这种浓烈的倾向，在我们今天讨论新大众和新的大众文艺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今天由于短视频等等新兴的这样一个媒介形式，包括年轻人在内，甚至我们说文字使用都在退化啊，我们说看到今天即使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成人当中，我们说他的注意力广度，注意力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时长，他甚至不到两分钟，大概是相当于一个3岁的孩子的这样一个程度。他会塑造什么样的受众，什么样的这个青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和严峻的这个问题。
2: 其实我从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我从一个普通的家长角度来说，我是对孩子玩游戏，我是持着一种反对态度的。这是作为我们一个做家长的，可能一种对于孩子的一种焦虑感嘛。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网络现在这么发达，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收放自如？不要把这种惯性带入到生活中，特别是孩子。
3: 其实游戏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把数学模型或者规则图像化了，所以它是如此的有序，让你有一种在秩序之中的快感。生活不是如此，但这恐怕也是生活值得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好的游戏或者文艺作品的话，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在无序之中尝试去创造秩序，为这个世界，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提供了这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才变得更加有意义，可能还会变得更加的精彩。所以我觉得可能游戏和所有的文艺作品，也许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心灵的小憩，让我们在面对现实的这些纷扰的情况的时候呢，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随时意识到这里只是一个休息，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出发。
4: 从2024年12月起，福建省有栖县选拔了10名文化特派员下派到村里。那这是呢，在科技特派员的诞生地福建省又一次诞生了文化特派员。那文化特派员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0: 这是新春乐是吧？
1: 喜羊羊。
0: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是在排练的？
1: 对，在排练。我自己拿上小军鼓，就跟大家一起去合奏。
0: 除了你之外，其他演奏的都是专业的人员，还都是？
1: 没有，那个键盘手啊，他叫林鼎良，他是一名村里一个木工师傅。笛子的他是那个村里一个修摩托车的，有的是这个月嫂啊，在家政啊这种上班的各行各业的，也有个吧是退休的老师。
0: 除了排练之外，就是你到村里之后啊，就还做了哪些工作？
1: 去年12月份这个下去，反正我到了村里面发现啊，就是他们村里文化艺术氛围这块就特别浓厚，大家就是对玩乐器还有搞文艺演出等等这类的，就是特别的喜好。刚刚下去报道没几天，他就跟我讲了，哎呀，这个今年正好初五要搞那个春晚。我说嘿，你这个村还能搞得起来一整台演出啊？当时我记得他最早的时候报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有13个节目了。
0: 这是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农村生机勃勃的文化有一些没有获得流量，黄老师他恰恰是用这传统的方式又把农民给组织起来，就是在线下搞这些文艺的活动啊。

0: 在《言文优三会讲话》里就提到了，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普及与提高。有一个文章嘛，就叫这个讲这个声音革命，就是因为我们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发现啊，在上海你可以写小说，但到了苏区老百姓听不懂小说，也不想看，他可能也不识字，怎么办呢？你就得唱山歌唱小调，把这个革命的道理啊编到这个山歌小调里去，实现对人民的这种动员。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当然是对我们的时代依旧具有启示性了。像您这个带着乐器过去，其实正好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及和提高的这样的一种当代的实践形式。
1: 黄老师刚才给我们展示的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样一个做法和实践，我觉得至少有三点这个启示吧。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广袤的乡村，广大的农民的群众，我们不应该单纯把他们看成是文化的消费者，他们应该蕴含着无比的文化创造的这样一个活力和能力，他们应该是今天的农村的鲜活的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第二点，广大的农民的群众应该是一个参与者，就是他参与的那种兴趣，那种快乐是单纯的观赏无法取代的。今天移动互联网已经在农村如此发达的时候，老百姓更渴望的是这种参与式的这种文化和文艺。然后第三点，就是不是说有了物质手段我们的农村文艺就可以发展就会繁荣出来的，不是的。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农村的大众的文化的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逻辑就是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一个人的这个动员和组织。我们看到今天即使一些成功的电商的这个服务点，他们也知道在农村在那样的一个熟人社会建立一个电商的一个服务点，就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单纯是一个技术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人的力量的这个发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怎么样繁荣农村文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
2: 确实最初的话，我自己的一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我们搞个演出，哎，一阵风演完就走。现在我们的方向是说从原来的重文化到现在我文特派就是在重文化，通过这个重文化最终实现能够创文化。就是我们这个半山村啊，它这个三层文化这个里面有一些典型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有关像这个村里面啊以前有些赌徒，后面啊这个改邪归正，然后类似的这种三层文化的事例。因为我自己专业也有局限啊，我是器乐这块的，把这种故事啊我们就是通过全县的这个文特派联动，我自己不会的，我邀请你其他派出村的这个文特派，邀请了我们县这个戏曲的文特派，通过情景剧、闽剧小戏，还有这种这个小品，以这种形式把它编串成这个文艺作品，然后呢，通过这个文艺部作品来讲我们半山的故事，让它传播得更远。
3: 也希望看到咱们半山村啊，以及包括镇里、有些县里，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啊，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样也是对他们的一个鼓励。最后就请黄老师用吉他为王老师伴奏，请王继兵老师是为大家朗诵他的诗作《低处飞行》，大家欢迎。

第一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第一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是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把分针和秒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

0: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有人因为欲望而迷失，有人因为内卷而焦虑，有人因为不确定性而迷茫。新大众文艺像一束强光，蕴含着相信人民的科学立场，蕴含着对社会进步的磅礴信心，照亮前行的道路。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电视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

0: 不肥，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

0: 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好，我是福清的文旅体验官杨桃。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我们福清的名字里啊就藏着山水之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福清的山顶呢就能看到大海，海边的石头啊会讲故事，渔村里的味道呢也想让大家流连忘返。话不多说了，让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脚下呢就是软绵绵的草甸，而远处呢就是海。我现在是在一片草原上看着大海，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而且偷偷告诉大家，这里不收门票。夏天呢凉风习习，本地人都很喜欢来这里吹吹风，看看天，看看草，看看海，等等晚上的星星。那每年国庆期间来这里游玩的省外游客呢也有将近10万人呢。
1: 有人带着孩子来放风筝，有人约朋友来拍照，也有人什么都不做，就坐在山坡上发呆。大姆山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它不是那种让你赶路打卡的景点，而是让你想停下来赖着不走。牛群在旁边慢悠悠地啃草，不慌不忙的，时间好像也变慢了。
0: 大家看，我已经找来了最专业的人士来带着我玩大姆山。何部长，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大姆山，我到底要怎么玩才能更好玩呢？
2: 我们大姆山最好的季节其实就是每年的3月到11月期间。
0: 嗯，
2: 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春雨过后，我们的草场开始绿起来了。
0: 嗯，
2: 大家看我们背后的这个草地，整片都是绿的。然后这个季节呢，同时到夏天了以后，春夏之交，夏天到了，像我们现在这个6月多，天气开始热了。但是我们这个山上本身它的海拔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做避暑胜地。
0: 我现在都觉得凉风
2: 行。对，它的常规温度都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城区这边都低3到5度。
0: 哦。
2: 所以大家上来的时候，哪里其实很简单，这片草原随便找个地方，往下一躺就是一天。
0: 啊，我可以尽情享受躺平人生。
2: 对。然后我们的南岭这边呢，从早到晚，这个适时的季节，还有我们的这个时间，每个时间段都很漂亮。早上你可以选在早一点的时间，比如说6点、7点这个时候上来。这个时候上来呢，我们这边山里面有这个雾气，然后如果有带无人机来的，可以飞低一点，开开整个场景。然后或者在这个大家走到这个雾气当中，就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神仙洞府的这种感觉，
0: 这个仙雾缭绕的感觉，
2: 物喘仙境的这种感觉。然后如果是中午的话，中午大家可以比如说在这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因为风比较小，大家可以拿一个帐篷搭在这里，稍微在这里歇歇脚，感受一下自然的风光。旁边就有牛与你相伴，在这里听听虫鸣，然后躺下来休息一下，睡个午觉，打个盹儿都可以。
0: 我看到我们那边有个标语说，与其坐牛马，不如来看牛马。
2: 牛马是的。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往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我们太阳落山的西边的方向。那边方向呢，我们有一片风车林，很漂亮。当这个夕阳落山的时候，整个余晖，金色的余晖全部洒在那边上面。然后那个地方底下还有一个湖，拍过去整个角度非常好看。
0: 那您觉得什么时候是一个玩这边最合适的好时候？
2: 我觉得我们南岭其实没有最合适的时候，每个时候都适合。我们的现在我们最好的时间，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的，大部分人会选在这个时间段来，因为这个是夏天，草绿起来了。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南岭曾经在这里下过雪。冬天的时候，当大雪落在这个山头的时候，也很美。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0: 好的，好的。那我要每一个季节，无论是早晨、中午、晚上，都来体验体验大姆山的美。
2: 好，谢谢，欢迎您来。
1: 在大姆山躺够了、看够了，下山的路一拐，风的味道就变了，从青草香变成了海腥味。咱们这趟福清海岸线之旅的下一站就要到海边去。
0: 朋友们，我已经来到了大海边，大家看，我的手中已经准备好了专业的赶海工具，接下来我就要带领着大家一块

0: 我是过来这边赶海的，您可不可以教教我这边？我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能让我挖到更多的东西？
1: 可以，来这边。嗯。你看这边都有花蛤，是怎么之类的？你看。哎呦，
0: 这么多啊！
1: 你看。哎呀哎呀，
0: 花蛤，
1: 先送给我一颗吧。我现在有一颗宝藏。
0: 你这个可以挖了。
1: 我收获了第一颗。
0: 这个就是，哎，你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找到这么多？这个花蛤，
1: 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技巧？
0: 它这个是攥在那个泥土里面。啊，
1: 你要挖才会爬出来。
0: 首先就是要得需要先挖，把这个打开，
1: 挖掉。
0: 在你，它们都是藏起来的，喜欢藏猫猫。
1: 对。
0: 啊，这样子。
1: 它是藏起来的，你看。
0: 看。来，让我抓起来一个。 啊，好新鲜啊！哎，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海螺，对不对？但是噔噔，看寄居蟹，好大一个哦！它爬出来了。阿伯，我们这边在三山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特色的海鲜？还有哪些？感觉品种很多啊！海蛎。 啊，还有那个，这个你看，螃蟹啊，这个拉起来都有。哇，这个有这么大只的螃蟹！刚刚我们，哎，这好大一只啊！它会不会夹到手？它会吗？它夹到手套了，看这一只好大一只啊！但是好像伸开双手在拥抱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到三山。朋友们，这就是没有经验的人赶海，浑身都是泥巴。 但是呢，虽然有泥巴在身上，我们的心情呢确实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呼吸一下这个泥土的香气呀，就能感受到自然的味道啊，不光是美味，还有能放让我们放松心情的这种美好的生活节奏的味道。所以大家还是要多走出家门来感受一下我们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这种力量。三二一，哎哎，看果然很多啊，这里边这些都是。 你看，它还在动，而且跑的还比我想象当中的快。你看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我的手已经装不下的程度。我要收获它们啦！捡到它们的那一刻，哈，是能深刻的感受到它们这个吸盘在那个石头缝上“嘣”的一下弹起来的那一个瞬间，啊，非常的治愈，也很解压。特别是把这一片都捡干净的时候，再想一想它们有多美味，更解压了。

0: 我现在特别的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面前啊，现在是被我们三山人称为的山海盛宴的这样的一桌呀，我看着都已经垂涎欲滴了。那今天呢，也有两位好朋友来和我一起来品尝这些美味。接下来就让我的朋友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独属于我们三山的味道。
1: 我们今天呢准备的是海鲜跟我们福清的特色小吃。然后我们这边的海鲜呢，因为是靠沿海地带，都是海里捕捞的，我们主要都是以白灼为主。
0: 对，我看到这个桌子上好多道都是这个白灼，
1: 它白灼可以保留海鲜
0: 原本的那个味道。
1: 对，
0: 那这些海鲜是不是都是我们三山的这些渔民早晨刚刚捕捞的这种比较新鲜的？
1: 对，往往都是一大早就到港口的地方去购买。
0: 对，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做熟了，有各自的这个颜色了，但是我好像闻到了那个大海的那个味道啊。
1: 你等下可以尝一下。
0: 好呀好呀，其实我已经很迫不及待了。
2: 首先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汤，番鸭红鲟汤，它是我们福清的特色汤。它里面的番鸭是我们自家养的，它与那个红鲟的鲜甜一起细火慢炖。那你可以试一下
0: 这个红鲟啊，那这个颜色搭配起来就看着就很滋补，是不是？
2: 是，
0: 这个汤我们来品尝一下啊。
2: 淡了。
0: 真的。

0: 别鲜甜啊，这个口感特别好啊，特别的鲜美。我看这一道也很有特色的样子啊，这是什么？
1: 芋头堡，它是我们本店的特色
0: 啊，招牌啊。
1: 它选用最新鲜的芋头，然后选用了新鲜的海鲜海蛎，然后五花肉一起焖。
0: 啊，这个芋头看起来就已经是那种感觉是很绵密的口感，然后这个海鲜呢也是很大颗的样子啊，这搭配起来这一勺下去，朋友们，我们能找高十厘米。这一套好像我也不太常见啊，这一道。哦，
1: 它是我们福清的特色小吃。
0: 它叫什么名字啊？
1: 豆腐泡。
0: 哦，豆腐泡。哦，豆腐炸到这么大一颗呀？
1: 豆腐泡里面采用了最新鲜的紫菜，然后肉。香菇、油锅炸至金黄
0: 啊！你太动摇，为什么了？因为我刚刚从这一点点的这个里边看到，我说，哎，里边怎么是黑色的啊？那这里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紫菜
1: 啊。
0: 那这个味道应该也是很鲜甜的这种
1: 哈。对对对对，呀，吃了它的人哈，可以步步高升，好运。
0: 哎呀，那我要赶紧吃一口。味道也很不错，寓意又很不错。
1: 是，
0: 那我一定要把这一道菜介绍给朋友们，一定要来尝一尝。祝大家吃到了这道菜的朋友们都能够步步高升。
1: 那我们赶紧开吃吧。
0: 好，那我不客气了啊。开动，开动。美味美味，太鲜了。
2: 我现在来到了海边的栈道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栈道啊，非常的原生态。那今天呢，我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钟主席，带着我一块儿来玩转三山。
3: 我们三山坐拥77公里的海岸线，其中有11公里的滨海栈道和12公里的骑行道，沿线分布有沙滩、礁石、石户、风车等等特色的景观，一路就能打卡我们三山全线的山海风光。
2: 那在我们三山啊，还有没有一些更加隐藏的玩法？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
3: 我带你一一解锁。
2: 好呀，那我们一块走吧。
0: 你们看到我现在有点摇摇晃晃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就在大海上看着风车，风车就在我的头顶上，这是一个好壮观的景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像这样的风车啊，仅我们三山就有130多座，它们连片布局屹立海岸，形成了我们三山特色的风车海。
4: 海风从耳边穿过，眼前是一大片蓝到透亮的海，白色的风车排成一排，不紧不慢地转着，像是这片海的节拍器。如果你问我一天之中什么时候的三山最美，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傍晚。要是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那就去鹿儿海滩。沙滩不大，但足够软，潮水退去后留下一道道波纹，海鸟在湿漉漉的沙子上踩出细细的脚印，找块礁石坐下，看着海面发呆，一个人可以待很久，久到忘了时间。当太阳开始往下落，光线变成金色，海面像撒了一层碎金子，这时候有个地方你一定要去。
0: 这里就是三山的新晋网红七印山海，在这儿我们真的可以安静地等待一场日落，感受生活当中的闲暇宁静，让自己尽情地放松放空，成为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干个杯吧。干杯。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善恶坦然。

0: 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河和生命气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

0: 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

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与我，

0: 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关于蓝眼泪这个流量呢，我们个人的观察应该是从这个自媒体这个时代开始，特别是那个短视频这个平台兴起之后，对于平台的这种蓝眼泪的曝光比较明显。而且呢，因为自媒体创作这个时代，很多个人他都可以发布自己的作品，所以平台也有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博主，包括很多游客，他自己有很多这种传播性很高的作品，对于平台的宣传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的话，对于民宿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也要实事求是的去分析蓝眼泪本身，因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一个观赏性很好的一个旅游的题材，所以说全国各地来自全世界的很多游客都纷至沓来。比如说，它在4月份到6月份平常的这种旺季来临之前，其实它给我们民宿主一个喘息的一个时机，就是相当于五一到国庆是平常的这个大旺季，但是在旺季之前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淡的一个季节。但是有了4月份到6月份蓝眼泪的这个档期之后呢，对于民宿的经营主来说，我们的入住间也会提高。这个确实，很多投资人，外地的投资人来评估平潭这个市场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

近年来，蓝眼泪在海边悄然绽放，梦幻的荧光蓝令无数人沉醉，打卡热潮席卷网络。然而，大部分人虽对其浪漫之名耳熟能详，却不知其为何物，更鲜少有人了解它与赤潮的关联。也有小部分人可能会谈赤潮色变。那么，赤潮就是坏的吗？蓝眼泪又是好是坏？

0: 我们实验室主要是从事藻类学的研究。那藻类学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单细胞的一种藻类，那另外一类是多细胞的藻类。所以我们主要研究单细胞的藻类，所以我们关注的一些点主要是浮游植物，那它们经常会引发一些刺潮，所以我们主要是从观测的角度理解它们为什么它们在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些特定的一些地方会突然的增多，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去采样，然后进行观测，然后去研究是哪一些种在这些海域存在，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顾海峰，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项目负责人研究员，主要从事甲藻分类和系统发育以及有害赤潮生态学方向研究。
0: 赤潮我们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赤嘛就是红色嘛，就是藻类变多了以后它可以让水体变成红色，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对赤潮的一个理解。赤潮大部分都是由于这个藻类引起的，那蓝眼泪它是另外一种特别的一种藻类，我们把它叫做夜光藻。蓝眼泪跟赤潮实际上它们很接近，但是在没有爆发赤潮的时候，可能在水里面夜光藻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一升水能达到100个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蓝眼泪这个现象。但是赤潮可不一样，赤潮我们一般认为一升水里就可以要达到100万个细胞，所以它们的概念它们的程度完全不一样。夜光藻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荧光素酶。荧光素酶它如果跟氧气发生反应，它就会产生一个叫荧光素，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释放出一个氧气，也会释放一个光子，所以如果这个反应发生在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藻发出一个蓝光。那如果有很多藻的话，我们就可以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光。藻类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大类、11个门，那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门就叫甲藻门。甲藻门里面包括2000多种甲藻，然后里面有一个种就叫夜光藻。但是甲藻比较特殊，甲藻从营养方式来说，它有一些是自养的，就是它里面有叶绿体，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然后有一半的甲藻它并没有叶绿体，它实际上是一种动物，所以它需要通过摄食其他的藻类才能生长。那夜光藻就是这样一种没有叶绿体的一种藻类，它实际上是一种动物。夜光藻要在水里面变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水里面有很多的饵料。对夜光藻来说的话，最好的饵料就是硅藻。所以当水里面的硅藻变多的时候，蓝眼泪就有了爆发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对任何一种生物来说，它都有一个适宜的环境，其中

0: 最重要的就是温度。那对夜光藻来说，它最适合的一个温度可能就是18度到23度。那在这个时间段，它就有了大量增长的一个条件。当然，超过这个温度或者低于这个温度，不代表它就不能存活，它也可以存活，但是它就不能大量的增长。所以，对平坦来说的话，4到6月份就处于这个最佳的温度，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最累的这个季节看到蔓延斑。
1: 比往年呢，今年爆发的也比较晚。
2: 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些。
1: 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新历吧，2月28号就有了。今年现在到了4月份，
2: 还没看见。
1: 还没开始大面积的爆发。
2: 前几天好像有。
1: 差了一个多月啊。2月28号啊。协会里面每年都会组织很多次的拍摄蓝眼泪，今年会做一个大奖赛，就是蓝眼泪的短视频跟摄影大奖赛。现在正在征稿，到了7月份截稿，所以今年会有很多的游客，就是因为蓝眼泪来平潭旅游，来参加这个大奖赛的拍摄。
3: 林典莹是平潭摄影家协会的秘书长，近期他和协会的会员们也在为一年一度的蓝眼泪摄影大赛做着准备，期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师们用镜头捕捉到稍纵即逝的绝美瞬间。
2: 今天就用手机拍的，我不需要那个。
1: 手机拍也是非常好啊。我们前天那边福州那边老师过来讲座，就是说手机现在可以跟微单相媲美了。
2: 对，走
1: 吧。大家准备好啊，可以出发。我们拍摄之前呢，我们会关注，也是我们龙媒体这边。有一个软件叫做蓝眼泪实况，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实况，还有呢，根据我们在海边里面各个海边的渔民啊，大家咨询一下，还有经过这样大家的判断，因为以往有这样的经验判断，然后确定今天晚上在哪个地方能够发生有蓝眼泪的这样的概率。拍蓝眼泪哈，现在还有一个蓝眼泪实况的预测，还有各个网友的分享。以前手机啊只有 QQ， 还有在 QQ 以前，只能靠说大家问一下哪个地方打个电话有没有。然后经常我们跑，有一天晚上我跑了差不多有100多公里，各个港口都跑过去了，就没看到蓝眼泪。
0: 实际上夜光藻全球分布，所以不仅仅在平潭，它在我们福建海域，甚至在广东、浙江，甚至再往北到黄海、渤海，它到处都有。那为什么在平潭特别多？我自己理解是因为平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首先，平潭很靠近闽江口，我们知道平潭的上边就是长乐，所以闽江口会带来很多淡水，所以这些冲淡水就会带来很多营养盐，这些营养盐就可以促进硅藻的生长，所以有了这么多的饵料，就可以给夜光藻提供大量生长的一个条件。平潭还有一些另外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从它的地理条件来说，平潭就是因为它这个地形特别好，里面又有好几个湾，所以这些藻类很容易聚在这个地方。平潭风很大，我们去过平潭就知道了。那在这个季节，平潭的风很有特点，就是它东南风跟西北风转换特别的频繁。如果是出现东南风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蓝眼泪。但是如果明天后天都是西北风，我们很不容易看到蓝眼泪。它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刮西北风的时候，在风很大的时候，这个水很容易被这个水动力搅浑，所以这些细胞不容易在这个地方聚集起来，它很容易飘出去。但是如果刮东南风的话，你可以想象东南风往这边刮，倒在这边，所以很容易这个地方的海流很容易聚集起来。

0: 自然现象，它并不代表肯定不好，有一些刺巢也是好的。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硅藻，硅藻就是一些很好的饵料，它可以给浮游动物提供一些很好的饵料。那浮游动物如果多了以后，它们就会给鱼类提供充足的饵料。所以比如说我们福建如果想形成很大的一些渔场呀，就需要有很多浮游植物，需要爆发刺巢，这样的刺巢对鱼类对整个环境都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些藻类它不好，有一些藻类它比如说它能产生毒素，所以它会让鱼中毒死亡，或者说它可以让贝中毒，而这些贝类里面的毒素还可以累积，所以这些毒素会进一步的传递到人的身上，让我们吃了以后食物中毒，那这样的刺巢就变成不好。去年我们和福建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合作，共同出版了这一《福建沿海刺巢生物图鉴》这么一本参考书。那这本书是我们在福建沿海十多年的一个工作累积起来的。那这本书里面首先我们收集了福建省比较典型的一些刺巢的一些案例，它们发生在哪一个时间，发生在哪一个区域，是什么种引起的。然后我们也收录了一些福建省非常典型的一些刺巢的一些场景现场的一些照片，当然我们也包括了非常多的福建沿海非常重要的一些刺巢的生物，比如说这个前鸽藻，然后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叫马格里夫藻。所以我们国家实际上从国家省地方各个层级都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刺巢监测项目，从4到6月份在刺巢高发期的话，他们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都会组织刺巢的监测。这本书也发送给了福建省的各个地市的监测部门，所以现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每人手上都有这么一本参考书，也帮助他们大大的提高了监测的水平。对这个刺巢，特别是有害刺巢，做一个比较准确的提前的一个预警，那这样的话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告诉渔民，明天这个地方会发生灾害性非常强的一些刺巢，所以你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提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你应该把这些鱼提前收获，或者把贝类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或者换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会有刺巢，但是其他位置可能没有，所以你可以换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一个经济的一个损失。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对蓝眼泪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提前告诉大家下个星期你能看到蓝眼泪，所以你可以提前订票，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而不是说今天告诉你，你今天去可能来不及了，或者大家都挤在一起，所以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促进旅游业，减少自然灾害，这个非常重要。
1: 的两面，赤潮的出现并非全然是灾难，既有对海洋生态和人类生活的威胁，也有如蓝眼泪这般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观测赤潮对于保护海洋生态、提前预警灾害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大家在欣赏蓝眼泪的同时，也能关注海洋环境的健康，共同守护我们。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0: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0: 搭手？我看行。
11: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

0: 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一遍吧。
1: 呀，妈妈带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私立子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

0: 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丘陵到平原，从港湾到岛屿，福建多样的地貌形态是各种动植物生长的天堂，这也为闽菜提供了丰富的食材来源。闽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以烹饪山珍海味著称。正宗闽菜强调食材来源要地道，比如佛跳墙的海参、瑶柱、花椒、花菇等一干物品都有严格的产地选择。蛋糟香螺片的螺必须生长于长乐，鱼丸要用的粉非要罗源产的地瓜粉才能让大厨用得放心。
1: 鱼丸就是用鱼蓉加地瓜粉搅拌均匀，包裹猪肉馅儿，然后捏成一颗颗圆滚滚白嫩嫩的丸子，象征着团团圆圆，寄托着福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那么福州呢，是中国鱼丸之都，不管是鱼丸肉宴百吃不厌的民谣，还是无鱼丸不成席，没吃过鱼丸就不算来过我们福州的说法，都足以见得福州人对鱼丸的喜爱了。那不信我们随机问问
2: 啊，平时喜欢吃鱼丸吗？
3: 喜欢，
4: 特别爱吃。
1: 鱼丸对于福州人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
3: 只要是福州人就喜欢吃鱼丸，
5: 就我们过年过节啊都有吃这个鱼丸、家里的习俗。
1: 喜欢鱼丸的几个理由：
3: 实打实的鱼肉
5: Q 弹，
6: 在外的游子最想吃到的福州的味道就是福州鱼丸，
5: 外地人来福州肯定要试一下。
1: 据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福州鱼丸年销售30亿粒，约占咱们全中国的50%的市场份额，相当于全国每2粒鱼丸里面呢，就有1粒来自咱们福建福州了，并且呢，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对于300多万祖籍福州的海外华侨华人来说呢，融合了大海的鲜甜和猪肉的醇厚的福州鱼丸呢，是他们心目当中的福州味儿，也是思乡菜。你看啊，一颗小小的鱼丸里呢，不但藏着山海的味道，更藏着福州人浓浓的思乡情。那么大家想不想知道远销海内外的福州鱼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跟我一起去马尾看一看吧。福州市马尾区是中国船政文化发源地，也是名扬国内外的远洋渔货集散地。马尾拥有国内最大的渔业专业市场，水产品最高年交易量超300万吨，交易额超350亿元，水产交易规模居全国第一。我们要去的福建海中洲海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坐落在这里了。Hello， 李总您好。
7: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福建海中洲海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李杰。大家好。听说今天咱们这儿有在做鱼丸哦。
7: 对，那我带咱们一起进去看看。
1: 太好了，走，跟上。

0: 哇哦，活的！
1: 我们会选用就是海水跟淡水交界处的鲈鱼来做鱼丸，这样子的鲈鱼它的品质会更好。
2: 这个虾是做什么用的？
1: 这个虾是我们用来做虾滑的。
2: 南美对虾也可以做那个虾滑了，
1: 都是活蹦乱跳的。
2: 这个一会儿也是要经过一样的处理哈，
1: 壳剥完去完虾蟹之后，然后才会做成我们的虾滑。
2: 现在都是全自动化的工厂，没想到我们今天是实打实的，肉眼可见，所有的师傅在用手宰杀鱼，然后去手剥虾，具体这些鱼肉怎么样成为那一个个 Q 弹爽滑的鱼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哪？
1: 或者呢，我们就要把这些处理好的鱼肉拿去打鱼浆。哦，
2: 鱼肉变鱼浆，怎么变的呢？我们去看一下。
1: 现在带您认识一下我们这边的鱼丸技术总监，对，咱们的辉哥。
3: 这个鱼排边上还有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采肉的机器，把这些刺全部给它去掉，让大家吃起来更放心。

0: 你看现在这里面呢，所有的刺都去得很干净的。鱼丸好不好吃，打浆过程是很关键的。嗯，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还是这样子发红发黑。
1: 嗯，是它本身的颜色。
0: 本身的颜色，我们打到后续的时候，它就变得很白了。哦。现在要先给它加盐巴进去。
1: 现在它真正的变成了一条咸鱼。百公斤的鱼肉，加多少斤的蛋清啊？
0: 正常100公斤，我们大概加10公斤左右的蛋清。

0: 要加快，
1: 看到这些鱼肉在这个机器里面跳舞，哎，这是加的什么？
2: 味精、糖，
1: 调味的步骤。
2: 对，调味，我们的工艺是很健康、很安全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加一点淀粉，哦，给它起到一个粘合作用。我们就是都是用这个罗源的地瓜粉，
3: 百斤的鱼才加这么一点点的粉，
0: 鱼肉含量更高。从一条鱼到变成一颗丸子，中间有非常就是经历非常多的一个过程。
1: 是，
4: 美好的东西值得等待。
2: 其他地方做的鱼丸，他们基本上都是实心的，都没有像我们福州这样子有包心的。我们又俗称这个鱼包肉。
4: 那我们这个用到的猪肉基本上都用的瘦肉是吗？
2: 基本上用的是这个五花肉，就肥瘦比例我们都要有讲究的，哦，5:5这样子，哦，
4: 一半一半。
2: 我们这边还结合我们上海的
4: 灌汤包
2: 的技术，所以说如果咬进去是有汤汁流出来。哇哈！第一个步骤，哎，你可以先把这个手指啊，手指先给它弄灵活啊，
4: 弄手指要灵活。
2: 对，这四个手它是不分开的，你看。
4: 好难啊！
2: 是没有缝的，你看我，就完成了。嗯，其实就这么简单。
4: 好难啊！
2: 对，
4: 好冰啊。
2: 对，因为我们这一定要让它保持，不能发热。你看，我们这个姜是一直在手上，一直往上卷的，你看。
4: 对，这个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看，你看。
0: 他不是
4: 很听话，为什么在你的手里就不一样？
2: 这个慢慢学了，要有耐心，做这个一定是要有耐心的。
4: 那我今天怎么着也得给他弄出来一个，然后一会儿就煮了。哎，好在，等一下，
0: 定型，沉下去了。
4: 您包的鱼丸是天天向上，我包的鱼丸。好听点讲叫沉鱼丸，就是沉下去的鱼丸。对，
2: 现在这个鱼丸需求量越来越大，手工去做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了，所以现在我们也进行一个产业升级，也开始用机械化去生产，来满足市场这个需求。

0: 你这是在干嘛？
1: 这个是我儿时的记忆，就是儿时的时候呢，就是会有骑自行车的一把，都会把鱼丸放在车后座卖。对，所以我一听到这个声音就非常亲切。
0: 哦，这样啊，
1: 一听到这个声音就会和我弟弟拿着这个碗下去买鱼丸吃。
0: 我们赶紧来尝一尝我们这个新鲜出炉的。
2: 快，这个汤汁给大家展示一下。老师包的就是不一样，你看它在流油，哎，
0: 吃到嘴巴里那种感觉，就是鱼肉特别的绵密，非常非常的 Q 弹。
1: 我们福州人就爱这个味。
3: 这个是已经剥完的，它的虾头应该蛮大的，一整个虾应该有这么大。它的肉其实蛮干净的，包括你看中间的这个虾线的部分也都没有了，就是用这个来给你们做虾滑的。这台专门做虾滑的，
4: 这台因为有制冷。
3: 我们刚倒进去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4: 盐巴、味精啊、糖啊，还有粉。
3: 高速的运转，你知道在像什么？在像家里的洗衣机。
1: 对，
3: 就是那种
1: 滚筒。
3: 对，你肉眼看到那个虾滑变成虾泥，是那种芋泥的颜色，感觉现在就能吃。
4: 像我们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多少粉，一粒一粒都是虾的，可以看到。
3: 瓜的形状
1: 绝对可以这样，
3: 如果都像你这么做生意的话，我觉得要亏。连每一颗虾滑都这么大个，哇！
1: 然后它马上就会变红，
3: 立马就好嘞。
0: 我最爱吃的就是火锅里面的这个虾滑。
3: 所以今天我们来的是工厂还是食堂啊？
1: 我们海中中呢就是大家的海鲜食堂。
3: 大家的海鲜食堂，虾肉的味道，哎，哇，看过去就 QQ 弹弹。我再吃一只虾，哎，没有任何的区别。然后虾肉呢，它是很 Q， 但是一点都不粘牙。
2: 好好吃。
0: 就是你这么年纪轻轻，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做鱼丸？
1: 我是在成都上的大学，所以说当我非常想念福州的这碗鱼丸的时候，很想说怎么样把自己家乡的味道带到全中国。那现在呢，我们有新鲜的海鲜，我们

0: 海鲜从海洋带到了餐桌，带到中国的千家万户。
1: 别人做鱼丸大多从选鱼开始，而李杰做鱼丸则是从头苗开始。李杰的父亲海中洲创始人李家雄先生从1990年代开始深耕水产领域，构建了集远洋捕捞、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多元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家族深耕30余载的海鲜全产业供应链支持是李杰做鱼丸的底气。企业依托自有的 HACCP、ISO 双认证工厂，确保食品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和可追溯性。
2: 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制度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对产品进行必要的标识，防止不同产品的混用，以及需要的时候对产品质量形成的全过程可实现的可追溯性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吃的这个虾丸，这个虾它产自哪里呢？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呢？都可以溯源了。那么现在呢，李总就要亲自带领我们去海中洲旗下的南美对虾养殖基地去看一看，我们刚才吃的这些虾丸啊，这个虾到底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呢？嗯，好，那我们走吧。

0: 位应该就是我们的对接人了。
1: 这位是我们海中洲养殖虾场的我们的郑厂长。
0: 你好，你好，郑厂长，你好。
2: 我们海中洲分厂总面积是86亩，年产值达到200吨。我们这边是纯生态养殖，都是用海水进货。啊，
0: 我们的水是怎么样引过来的？
2: 我们这个是第一道沉淀池，沉淀池完，我们再从这边调入到第二道。
0: 第二道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2: 进货。进货然后再进池子里，
0: 先去沉淀，然后净化，净化完再净化，确保虾宝宝们生活的这个水里面呢是非常干净无杂质的。
2: 是的，这个是我们废水处理，按国家标准3:2组成的我们这个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的水处理，每个月国家它都有安排专人下来检测我们是否达标，按国家要求达标以后，然后才能排放出去。
0: 撒这个的区域它是有讲究的吗？
3: 有，正常情况下要撒半圈这样子。哦，
0: 撒半圈，为什么要撒成直线？
3: 因为我们这样子喂出来的虾比较均匀，让它吃的比较均匀，不会成堆，不会扎堆。
0: 刚才我们往池子里面撒的就是这个饲料，饲料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什么样？
3: 饲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主要是那个鱼粉跟豆腐，这里面蛋白达到48%，养出来的虾
4: 那个肉质很 Q 弹，很 Q 弹。
0: 就直接喂到这个上面，然后他们就会自己来吃了。
3: 这个是茶料的。
0: 茶料什么意思？
3: 比方说料喂完之后，我们看一下它虾一个吃食情况。比方说定位在50分钟吃完，还是那个一个小时吃完？
0: 目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虾已经非常大了。
3: 对。
0: 想问一下咱们郑总，就是跟海中洲是怎样的一个合作关系？
2: 我们跟海中洲合作是定向合作模式，我们厂是负责养殖这一块，所有的产品按国家要求不公害的养殖，每年生产200吨左右，所有的产品都是海中洲负责销售加工等各方面的，都是以它为主。
0: 你这种合作模式应该挺开心的吧？因为只要专心做好一件事就行了，
2: 无后顾之忧。
5: 海中洲集团不但在多地设有自主养殖基地，直控海鲜源头，还通过实体连锁餐饮运营，精准把握食客味蕾，诠释地道正宗的闽都风味。鱼丸、肉燕、鱼饺，这些街头巷尾司空见惯的小吃，其实都是千锤百炼的精细功夫，从选料到制作都容不得一点将就，蕴含着经年累月的生活智慧，是食不厌精的美味哲学，也是荣成儿女的集体回忆。每一口都是故事，每一味皆是情怀。未来海中洲将继续深入对闽味美食的探索，让传统美味突破地域限制，成为消费者了解福建饮食文化的鲜美名片，构建从地方风味到全球餐桌的品质桥梁，让更多的食客品味福建的海洋馈赠和匠心传承。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

0: 国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

0: 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们是船舶进出港的海上引路人，
1: 拖七拖八都把定这个航向，把定这个航向。
2: 好的。
3: 我们这个引航员是对水文、气象还有港口的这个条件都是非常熟悉的，
4: 价值几十亿的船跟货物一起给他安全的靠拢。
0: 他们人数极少，却又至关重要。
5: 我们现在持证的引航员数量大概也就是在2500人左右，比大熊猫还稀少。
0: 面对未知的挑战，迎难而上，化险为夷。
5: 你要以小于5厘米每秒的速度把它精准的靠在码头上面，其实这是非常有压力的。
4: 我们必须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安全靠泊，不然损失将是达到百万级的。
6: 引航员在航海业啊是有着悠久历史，但是却鲜为人知的职业。在我国的宋元时期，不少的沿海地区就有专门负责引航的专职人员。那如今呢，随着现代航运业的发展，引航员这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始终和码头相伴，与船舶同行，守护着水上运输的生命线。
0: 位于湄洲湾南岸的斗围港区是一处天然的深水良港，不仅承担大宗货物运输任务，也是海洋装备维修保障基地。这天一早，港区的引航员们接到指令，出海引航一艘大型工程船。通常这样的任务只需一名引航员，但这次却安排了4人，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引航工作要求他们对气象、水文、地理等专业知识了如指掌。
3: 海上、海面下，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哪个地方可以走？哪个地方有暗礁？这个走到哪个地方需要这个转向？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是这样。
6: 就是根本就是一个地图在你的心目当中。
3: 对对。
6: 拖拽船。
0: 引航员是做什么的？引航任务包括哪些内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踏上了拖轮。
6: 慢点，慢点，慢点，会滑。
3: 要扶一下。
6: 这都是挑战，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引水员的工作。好，
7: 到了。
6: 好，到了，好。
3: 好嘞，
6: 成功，成功。
0: 拖轮驶出码头，向着3海里外的海洋工程船驶去。半小时后，我们逐渐靠近这艘名为“华夏鲲鹏01”的目标船只。
3: 华夏鲲鹏01，华夏鲲鹏01，引航叫。
8: 好，引航员，你好，华夏鲲鹏01。
3: 你好，那个我们大约。

0: 十分钟左右登轮，然后呢，从左旋上，然后你人员派一下，需要这个接送一下引航。
1: 好的，肖大师呢，我人员已经准备好了。
2: 刚才远远的时候不觉得它很庞大，越来越近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
0: 是的，因为它水面以上将近81米。
2: 就是一个高楼大厦在海上移动。
0: 对的。
2: 它今天是把它引航进来，它是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0: 它要修船。因为我们要去的是船厂，这些船进来呢，就是进行船舶的修理维护，是这样的。
3: 此刻，起重船已降下舷梯，做好了接引航员登轮的准备。
4: 没事，我们扶着，帮忙扶一下。
2: 这个船舷也在晃，船也在晃，就很难去找那个平衡点。
3: 对我们来说，即便海面风平浪静，登船爬梯的每一步依旧充满挑战。实际上，目前世界上通用的办法就是利用小艇将引航员送到大船边，再把握时机爬到梯子上。但是在大风大浪的天气里，引航员暴露在风浪之中，各种意外和风险也就随之而来。

0: 在美国发布的职业危险系数排行榜中，这一职业的危险性仅次于矿工和试飞员，是全世界排名前三的危险行业。
1: 经常会遇到这种风浪大的时候难下船的这种情况，要利用我们的经验去保证这种安全，心里肯定是压力非常大，也是有害怕的。
2: 对于杨员他有一个心理阴影，这很难克服的，就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才能把它克服掉。
0: 登轮只是第一道考验，时间紧，任务重，引航员们一刻也不能耽搁。
1: 哎，船长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于姐你好，
1: 你好，
3: 欢迎登华夏管理一轮。
1: 好的，好的，行，来，我们走过来。
0: 按照惯例，引航员上船后会暂时替代船长，肩负起操控船只的责任。齐东林是这次任务的主引航员，他担任引航工作已经有15个年头了。此刻他最关心的是即将进场检修的大船的动力装置能否正常工作。
1: 左舵20，
4: 左舵20，
1: 好，
4: 25，
1: 好的好的，看一下转向怎么样。左满舵，
4: 左满舵，
1: 对，左满舵，左舵20，
4: 左舵20，
0: 这次任务是将工程船从锚地引向船坞泊位，第一阶段是朝西北方向的直线航行，但奇怪的是，这段直线距离，引航员却在不断地指挥船只转向。实际上，船舶和汽车不同，在大海里，船只直线行驶的时候，会受到潮流、风向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偏航。为了让船只往预定轨道航行，就要在转向上进行校准。
1: 现在我们船头是这个方向，是吧？但是呢，风和流它可能让我们真正的航向不是朝着船头船尾的方向，
5: 不是目的地的方向，
1: 不是船头的方向，而是说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5: 斜着走的，
1: 对，斜着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向左边多走一点，然后让我们这个船的真实的运动方向呢是沿着我们这个预定的航向往前走，就是为了克服风和流外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
0: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即便是看起来广阔的海面，驾驶巨轮也得小心翼翼，因为一旦偏离航道，就可能触及浅滩和暗礁，有搁浅的风险。驾驶巨轮过航道，就仿佛在巷子里开车，得处处留神，避免剐蹭。
1: 而对于这种工程船呢，他们更多的就是说用于工程的这种施工需要，所以说他们操纵性能会比较差，主机的马力会比较小，然后转向或者说这种性能会比较差。像他这种操纵能力比较差的，可能需要外边辅助的力量、辅助的这种设备对它进行转向，所以说操纵起来呢就非常困难。

0: 为了让特种船舶顺利靠泊，各方早已做好协调和预案。
1: 交管你好，那个18号引航员，那22号引航员，还有19号引航员、23号引航员，在湄洲湾14号附近上华夏鲲鹏01轮，准备进鄱阳船厂进屋靠泊。
2: 好的，警察，交管收到了，再会。
1: 好的，再会。
0: 此时，在距离湄洲湾100多公里的水上交通管理中心，值班人员正通过指挥调度平台密切注视着港区的情况，为这艘水上大力士保驾护航。
3: 交管收到，现航道已经清爽，拖轮已在预定位置待位，进港请注意安全。
2: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0: 为了保证船只畅通无阻的通行，值班员需要24小时全程监控，对于特种船舶还要安排专人专窗全程跟踪，保证安全。
4: 像这些大型船舶的话，我们一般像进出港之前，我们都会有航行会会召开一些专门的会议，来明确它进港进出港过程中的一个具体方案，从小到引航什么时候登轮，几点登轮，在哪个位置登轮，那大到呢出现一些应急情况的一些预案啊，这些我们都会有做。
0: 根据预定路线，华夏鲲鹏01轮将在这个海域完成左舷转向，向船厂泊位靠近。突然，电子海图上名为舰行79的货轮引起了值班员的注意，这条船似乎准备转向，而它的转弯轨迹很可能与迎面而来的华夏鲲鹏01轮发生位置重叠。
3: 舰行79这次全都交管，请注意前方的进港船华夏鲲鹏01，注意协调避让。
2: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4: 因为两艘船交汇，不过说两艘船提前没有沟通的话，可能会导致因为这个沟通不顺畅不明了的，没有提前明确一个交汇方式，可能会导致后面可能会有一些险情的发生。
0: 俗话说船大掉头难，港口作业繁忙，在通航密度较大的区域，船只发生碰撞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值班员也第一时间向华夏鲲鹏01轮发出安全提示。接到值班中心的预警后，随船引航员立即与前方船舶取得联系，明确交汇方案。
1: 江信79，那个进口船桨。
5: 进口桨过来。
1: 这个你速度加起来，待会儿我是要进船厂，我们待会儿红灯会，红灯会啊。
5: 好的，红灯会，红灯会。
1: 好的好的。
0: 根据国际通用的规则，无论是哪种船型，船体左侧均安装红色信号灯，右侧安装绿色信号灯。因此，所谓的红灯会，就是指两方船只各自靠右行驶，左舷与对方左舷交汇。通过这样简单的沟通约定，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因为船是一个庞然大物，等它这个船基本上停止运动，它这个滑行距离都要达到几公里，所以说呢，我们会进行提前的判断，然后呢留足这个安全余量，大家呢提前把这个安全余量留出来，到时候更加协调一些。
0: 作为港口航行的活地图，齐东林凭借丰富的经验，
1: 是的
0: 精准指挥着船舶的每一个关键动作，为安全进港保驾护航。
1: 拖把桨过来。
6: 拖把在哪个位置啊？
1: 你在我的右舷船尾，右舷船尾。
6: 右舷船尾。
1: 对的，对的。那个、你们需要带缆啊，那个拖尾也需要带缆。
6: 要带缆的哦。
1: 对的，现在拖尾你能那个缆车正常工作，就需要带缆了。
6: 好的，好的，拖尾收到。
1: 大家听说一句老话，就是行船三分险。对于一些船长来说，以前没有来过，或者说来的次数非常少，他们对这个情况并不了解，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安全，所以说就需要引航员，就是保证船舶的进出港还有靠离泊的安全。
0: 此刻，华夏鲲鹏01轮正向着船坞方向行驶，越是临近泊位，现场所有人的心反而绷得越紧，这正是考验驾驶技术与经验的重要时刻。
7: 正常来讲，我们都是只有2-3厘米每秒的速度给它贴上码头嘛，因为如果你一旦快了，那对于这个码头造成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如果速度达到15厘米每秒的话，可能码头会产生一个小小的移位。

0: 那这个一位就是可能是几百万美元或者是上千万美元的损失了。
1: 历经三个小时的引航作业，华夏鲲鹏零一终于稳稳停靠船坞，以厘米级的精度顺利靠泊。而类似这样的任务早已成为引航员工作的家常便饭。
2: 就是当你能把这样一艘巨轮稳妥地靠上码头，并得到船长的认可，我想这本身就能带来很大的成就感。
0: 这十几年我其实也见证了整个港口的发展，觉得我们为这个社会啊有做了那么一点点贡献。
3: 在港口，这个引航员是我们整个这个航海人心中的一个天花板，所以说呢，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依然会坚守这份工作岗位，然后呢，把这份工作做好。
1: 2025年，泉州港引航站共安全引领船舶2025艘次，其中外贸船舶1584艘次，总长250米以上的船舶330艘次，30万吨超级油轮190艘次，全年引航安全零事故。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在奔腾不息的浪涛中，引航人用坚守与奉献指挥着一艘艘巨轮安全进出港，平稳靠离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护着水上航路的安全。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2: 艺都
3: 是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2: 做法，
3: 才能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又付费。
4: 妙哟！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

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

0: 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精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精世界。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

0: 人，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聚聚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

0: 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亲们儿，像我跟这俩猪嘴巴一样是吧？瞧瞧，跟过年一样。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哈，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1: 没有。
0: 都嫁了吧？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母女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咱们就开始比武招亲。你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别走，咱这叫什么？咱这叫俩岁数开花。

0: 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的。今天穆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哎呦，这下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爹啊！
2: 您不看走运了吧？
0: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吓着了，捞吧！
3: <笑>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2: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2: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杀头猪，烙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
1: 你看你跟着，
0: 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2: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3: 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2: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2: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3: 今天要走眼。嗯，
4: 你走眼走大发了。
2: 那我也不用刀了。
5: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3: 我闺女好样的。
2: 爹啊，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哎，
3: 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6: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疑。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7: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8: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呐？
7: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

0: 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色。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嗯，
1: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2: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州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
0: 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3: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这。
4: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预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5: 哎呀啊！
4: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看我们杨家。
5: 是啊，
4: 对。
5: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
4: 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赴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6: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亦不容辞。
4: 对，
3: 义不容辞。
0: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4: 对，请缨，
6: 请缨，请缨。 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娘，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 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立陵碑。难道？
3: 你们都忘了吗？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你们想过没有？ 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颗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0: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儿啊！
6: 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人宁愿战死疆场。
0: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 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可是，
3: 娘，
0: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等一下。 公主，公主，
1: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0: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0: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2: 好，那我们先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辽俊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预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这样
2: 啊，来，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3: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4: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3: 宗保怎么说话呢？
2: 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3: 嗯，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4: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3: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3: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预料，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3: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5: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5: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书房念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5: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5: 是吗？
0: 嗯。
6: 太好了，
5: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7: 遵旨，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5: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伯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劳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劳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劳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劳身深恐悲剧重演啊，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娘，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房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呢，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5: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4: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4: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3: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4: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3: 一言为定。
4: 那当然了。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6: 您就放心吧。
5: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哎，
1: 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嗯，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神木。
5: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4: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3: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

0: 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1: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1: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5: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5: 臣领旨。
1: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2: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4: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1: 只是什么？
4: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1: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呀？
4: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1: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2: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1: 王监军、杨元帅，
5: 臣在。
2: 臣在。
1: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5: 臣
4: 遵旨。
6: 壮士愿意登台打擂啊！
7: 我来了。
8: 真有
6: 哎！孩子，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9: 烫面的。
7: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9: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7: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9: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
10: 好，
9: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可惜了喽。

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嘿，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啊？

0: 王大人，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召岂敢调遣？
1: 监军徒有虚名啊。
2: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3: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4: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3: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0: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这王监
2: 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好，
0: 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5: 就在。
6: 孟将听令，
0: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6: 末将便去。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0: 讲。
6: 焦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0: 既是如此，也好。
7: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8: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7: 不听，不听，不听，你别说了。
8: 你要说你，
7: 你就是坏老头。
8: 你说你给我找个什么人呀？你跪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9: 人家都是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
8: 漂亮，跟仙女一样。我就是啊，
7: 对，就是仙女，
8: 丑
7: 呀！
8: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
7: 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8: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泪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
7: 老头儿，
10: 哎，哎哎哎哎，寨主。

0: 生气了，哎，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1: 你看看，嗯，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0: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了。
2: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3: 怎么了？
2: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3: 什么？
0: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啊，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1: 哎，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3: 走，
0: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2: 干爹，小姐，就是他。
4: 走走走，
2: 小子，
0: 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5: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1: 敢问上官何事啊？
5: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3: 凭什么？
6: 就是，
3: 凭什么？
1: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0: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哼，你取它何用啊？
5: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1: 请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5: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2: 你找死了你！
0: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3: 就是，
0: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3: 对，起来！
5: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2: 孟良是谁啊？啊！
5: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0: 是谁啊？
5: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7: 哼，全木下
1: 上！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2: 靠后，都靠后啊！ 靠后！
3: 走，走开！
1: 上！
0: 遵命。
1: 让开！
3: 哎，寨主，走。
0: 来吧！
3: 小九，
1: 打了！行了，别打了，不疼。
0: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呢？来看看吧。
1: 拿下了，
0: 拿下喽！
1: 好！哎呀，乖呀，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0: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克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
1: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8: 你
5: 叫我回马枪。

0: 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1: 怎么了？
0: 不教。
1: 你教不教我？
0: 不教。
1: 教我。
0: 求我。
1: 我求你，教我。
0: 教你。马牵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1: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0: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1: 目测距离？
0: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1: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0: 这简单吗？来一个
1: 惊恐啊！
0: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1: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0: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1: 怎么样？
0: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1: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0: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3年了。孟叔，
1: 孟叔，
0: 你这是怎么了？
2: 曾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0: 什么？哎，
2: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0: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2: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0: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2: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叫叫叫！
0: 走，
3: 叫
4: 叫
3: 叫
4: 叫叫！
1: 宗宝，咱们真打木客栈？
0: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给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你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你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嘛，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宝牛宗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弓

0: 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遵命。
1: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倒的喽。
2: 进进进啊！
3: 哎，哎呀，
2: 快点快点，
4: 花哥，
3: 真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5: 花哥，你放心吧。
3: 哎哎，进！进进进！
6: 快点快点
2: 快点！
7: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8: 你也来了，
9: 快上了！今天可真热，
7: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叫他们出寨厮杀。
3: 快一点，快一点！
7: 怎么？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3: 哎，那边的，
7: 哎，
3: 进不进啊？
7: 来，
3: 快点！来了，
2: 哎，你等我啊！
3: 快点，
2: 你等我。
7: 好吧，
3: 快点！
2: 哎，好，叫
7: 什么？你可千万记住了。
2: 哎，走走走，
3: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5: 天云寨的。
3: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5: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3: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5: 走。
3: 开始。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8: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呀，
3: 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5: 武艺不错吧？
10: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0: 你上吧，乔云。谁？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哎。
11: 别上来了，
12: 够英俊的啊！
10: 哎，
12: 不错，
10: 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3: 看这个长得多俊！
10: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我给你腾地方。
0: 别等，那咱们开始吧。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你，小姐，我，让让让！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0: 过吧。
1: 熊掌是假吗？
2: 那是哪个寨子的？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一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稍微多一点儿，盐少许、糖少许、味精少许，

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再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哦，
2: 王经理，人呢怎么没上来？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啊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哎
0: 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呐、大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再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0: 有请王经理。
1: 哎，王经理，
2: 王经理，怎么回事啊？我去看看吧，
0: 去看看，
2: 我去看看。
0: 啥情况？
3: 不知道。
0: 有吗？
2: 王经理不在呀、
1: 没在。
2: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2: 没有人。
1: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4: 好的，高老师。
0: 王英儿啊，
1: 小秋，再打一次。
5: 哎，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不上
5: 请稍后再拨。
1: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在那边。
6: 哎，李经理，
3: 说什么呢？
6: 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你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9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我这没办法跟袁老师开这个口，你这9折实在是太夸张了。喂，李经理。
1: 干嘛呢？
6: 哦，袁老师，
1: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哎，我东看看西看过，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6: 我出了点事情。
1: 出了点事儿。
6: 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李经理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1: 他现在什么意思？
6: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

0: 常高，所以呢，他最多要给打九折。
1: 九折，
0: 你这让我昨天给您说的话信誓旦旦的，我就没办法跟你开口啊。
2: 没事没事，这事儿反正现在还没定，走走。
0: 要么是这，这个我回去再跟李经理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2: 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演播室去，走走走，演播室去坐。
0: 你让我就没办法踏进这个门啊。
2: 走走走走走走，
0: 袁老师，
2: 走，来都来了，
0: 这我们商量好吗？
2: 没关系，演播室就咱们坐着商量啊。没事没事，
0: 我就没办法进啊，我这
2: 走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杨老师啊，
2: 走走走，来了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1: 哎呀，王经理来了，欢迎欢迎，请坐，
0: 欢迎欢迎，
1: 请坐，王经理您请坐，
0: 谢谢。
1: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0: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洪涛。
1: 哟，王经理，看着怎么不太高兴啊，阮老师？
2: 嗯，
1: 跟王经理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1: 啊？
0: 阮老师啊，
2: 嗯，
0: 这事儿怪我啊，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2: 对，
0: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2: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0: 王老师，
2: 哎，
0: 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惹您生气。
2: 没事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0: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2: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3: 冉老师，
2: 哎，
3: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九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4: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3: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呢。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九折。
2: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我们现在只是做，
3: 给您打九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图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九折的。
0: 李经理，你说咱这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李经理啊，那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六折了。
3: 六折你咋想的？
0: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公司了近十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不带的销量做上去嘛。
3: 哎，那些王经理，你总是走先期。行，六折，六折也就是100六的事。那行，就给不上老师。
2: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六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3: 六折给到你，那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六折，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 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心合作，这完全就是卖惨看价。阮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看价。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

0: 蜜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一下子把这个从268升啊看到79，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
1: 李经理，好好说，好好说啊。
0: 哎呀，我跟你说，热闹是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块羊奶粉足足有六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羊乳双重精制超匀系统等。咱这些设备都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来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重金引进的这些设备，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79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2: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您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您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0: 啥也不要说，79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
1: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79以后给袁老师。不好意思啊，袁老师啊，今天这个是弄的。见笑了。
2: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79一盒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谢谢您，
1: 袁老师啊。啊，说实话，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79一盒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啊，一组10盒，给您3万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万走吧。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呢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万组。
2: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万组那就1万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1: 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咱不变啊。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
2: 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李东送送。
3: 谢谢王经理，慢走
2: 慢走慢走慢走，
3: 您这边
2: 请。哎，王经理，李东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1: 哦，对
3: 对，慢走慢走。哎，
4: 王经理您慢走啊。
1: 好好，
5: 赶紧给袁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钛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10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的。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2: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够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了复合 AB 菌粉，它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而且呢高钙配方，助力骨骼健康，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
6: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万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5: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2: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7: 谢谢您，阮老师。我近2年呢，感觉小腿经常抽筋儿。我老伴儿啊，是从退休之后开始身上发虚的，出去买个菜呀、都能累。

0: 累出一身汗，然后我家儿子儿媳妇别看年纪轻轻，但是经常感冒，所以让他们趁现在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1: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六组，我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3: 啊，阮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3: 终于打进来了。哎，我第六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六组帮您记好了。
3: 啊，谢谢您，阮老师。平时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更别说添加什么初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喝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三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1: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六组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3: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袁老师，我要10组羊奶粉。
1: 十组，一组就10盒，十组100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0: 袁老师，您听我说完啊。哎，这10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他们呢。
1: 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10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生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自从哈过了70之后吧，哎呀，就感觉身上啊没什么劲儿，还犯懒。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些那个兄弟姐妹呀，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你说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袁老师啊，你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您要的10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0: 那好的，那谢谢您了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3: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2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2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3: 啊，谢谢您。啊，我这2组羊奶粉吧，我是给我儿子还有儿媳妇订的。哦。他们小两口啊，就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天气一凉吧，就非常容易感冒。哎，尤其是我那儿子啊，前几天公司组织跑步，没跑多远呢，崴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让他喝点羊奶粉补补钙。啊，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啊，我必须果断地报名，等我儿子儿媳妇身体养得差不多了。他们还要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呢。
1: 看来这小两口的任务艰巨啊。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2组，这位女士，我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嗯，好。
2: 市场价 268元一盒。

0: 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我要8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1: 好，8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2: 太感谢了，严老师，我这次啊订8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个有时候吃不对了就拉肚子，有的时候那个半夜还抽筋儿，那个小腿啊钻心的疼。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呢、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我家里人。这个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多多少少啊都有点这个腰酸啊、背疼啊、缺钙的情况。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1: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8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2: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好，我需要订6组羊奶粉，一定要帮我记上啊、哦，就是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1: 明白啊，6组我帮您记上了。
3: 好，十分感谢袁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啊，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啊，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到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信心了。我邻居也在旁边呢，也要参加团购，一共6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记上啊！
1: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3: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着也放心啊。袁老师哈、啊，真的感谢你。
4: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1: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6组呢，这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1: 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3215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
5: 你赶紧帮我订上7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1: 啊。7组啊，行啊，
5: 对，
1: 我帮您记好了。
5: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啊、又有气质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
1: 嗯，
5: 我妹妹呀、啊、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啊、的产品的价格哈、啊、又低，产品品质又高，谁参加呀、啊、谁都像中彩票的幸运呐、啊。一开始吧我还不信，直到今天呢我亲自看到了哈、啊、还真就参加上了，我才相信呢、啊、这一切呀、啊、竟然是真的。我吧经常睡不好觉，总做噩梦，老伴呢总是感冒，他浑身呢就感觉没有劲儿，乏力，尤其是最近呢总大喘气呀、啊、我想喝一喝这个羊奶粉呢、啊，这样能改善一下我的身体，我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我们还想啊多照看孙子啊到小学毕业呢。
1: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啊，它的品质高，它有6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做到了几乎完美。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7组我帮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1: 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

0: 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杨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您帮我订上三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2: 好的，好的，没问题，三组帮你登记好了。
1: 哎，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这款那个羊奶粉，我吧哈缺钙呀，就是特别容易崴脚，正好喝上这款羊奶粉呢补一补。还有吧，就是我食欲也不是很好，就特别瘦，正好喝上这羊奶粉呢，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2: 有有有，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的啊！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三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1: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严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我要八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2: 好，八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3: 太感谢了，严老师，我这次啊订八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个有时候吃不对了就拉肚子，有的时候那个半夜还抽筋儿，那个小腿啊钻心的疼。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我家里人。这个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多多少少啊都有点这个腰酸的背疼的缺钙的情况，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2: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八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2: 再见。
0: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6大端倪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加长版的三伏天才刚刚过去一周，可谓是暑热漫漫。未来几天，在富二代高压的全面掌控之下，雨水日渐减少，高温连播将会再度上演。具体来关注。预计7月22号这天，全省大部都是晴热天气。23号到24号这两天，天气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全省是晴到多云为主，只有南平、三明、宁德、龙岩的局部地方在午后会有一些热雷雨出场。俗话说，热在三伏，未来炎热肯定是天气的主旋律。以省会福州为例，未来几天的午后高温都会稳定在35度的高温线之上，尤其是7月23号这天，午后的高温将会达到38度。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多补充淡盐水和电解质水，避免在中午时分的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防晒等各项措施。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时段晴，气温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28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8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9度。莆田早高峰时段晴，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阴，42到24度。昌都今天多云，27到8度。台北今天晴，29到24度。台中今天多云转晴，31到24度。福州今天晴，36到28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我们就团聚了。
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2: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Thank you.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小姐，我让让让！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

个寨子的。

0: 行不行啊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
0: 那，
2: 哎，小姐，
1: 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1: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1: 谢谢寨主夸奖。
3: 哎，丫头，
1: 嗯，
3: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这么个人。
0: 那他是哪儿人啊？
3: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
3: 杨宗保。
1: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0: 怪不得呢。
3: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1: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0: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3: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0: 就是嘛。
3: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语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0: 你现在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
3: 哎，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再跟他说说，好不好？
1: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0: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啊，
3: 对，撕你的嘴。
5: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6: 孟良啊，孟良，
5: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7: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
5: 哎，
7: 您里边请。
5: 宗保，
7: 孟叔，焦叔。
5: 哎，
7: 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5: 哎呀，店家
6: 来了，
5: 上两套酒具，
7: 坐。
5: 来来来，坐啊。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8: 侄儿遵命。
5: 哎，
7: 真喝三碗啊？
5: 嗨，来来，喝，
7: 来，干，
8: 喝。
7: 来，
8: 大家一起来，来，
6: 好，
7: 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保一通好找。
5: 你孟叔啊，遭了拿丫头的调戏，

0: 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1: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科站啊？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2: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3: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0: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1: 没有别的了。
2: 好啊！
0: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4: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1: 就是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啊？
0: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4: 哎，你说你。你把这事忘了吧？
5: 正。
6: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7: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6: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8: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6: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
7: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6: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8: 这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0: 宗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科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9: 宗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科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10: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科寨，召回宗保和小王爷。
2: 末将遵令。
9: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11: 儿媳得令。
6: 小姐，他来了。
7: 谁来了？
6: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7: 真的？
6: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科寨来了。
7: 带着人马来？带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6: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她能来吗？是不是？
12: 彩云、彩花。哦。
6: 招亲，哎呀，去！哎呀，行了，去！哎呀，去！快点儿了！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13: 我画的美吧？
6: 你笑什么笑呢？一个小的是。
14: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15: 美着呢！
16: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6: 哎呀，羞！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17: 天怕那个火月，地怕黄，人
13: 怕

0: 老子爬毛毛爬狗，小鸡儿正怕那个黄鼠啦。
1: 哇，
2: 那是
1: 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3: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
0: 哎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1: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穆客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5: 是，听见了。
6: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穆客寨。
7: 嗯，宋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8: 成。
6: 穆桂英，
9: 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0: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10: 可像是叫阵。
0: 嗨，那是找借口。
11: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1: 干得好，木瓜。
12: 哎，
1: 开门。
12: 哎，快开门。
11: 走。
7: 快点出来，
6: 出来，穆桂英，
7: 出来。
11: 这

0: 谁呀、啊？
1: 这怎么黑呀、啊？
0: 又黑又脏的。
2: 哎，这谁呀、啊？怎么长成这样啊？
3: 黑了吧唧的，
2: 黑了吧唧的，
4: 太难看了。
5: 你谁呀、啊、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6: 本将军便是。
2: 你敢冒充杨宗保
7: 是不是？
2: 快叫杨宗保出来！
8: 这就是杨将军，
1: 是啊、
8: 别有眼无珠。
6: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5: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6: 赵飞上，
8: 看本王爷的。

0: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1: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0: 保年轻多有得罪，怎么还不快回？
1: 这，
0: 孟小姐，告辞了。
2: 什么眼神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
3: 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咋就变成黑脸汉了？
2: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3: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2: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3: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眼睛啊都挺俊的？
2: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3: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2: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1: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4: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1: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5: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1: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呢。
6: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1: 她。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7: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6: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1: 就是，
7: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6: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7: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6: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7: 不让进就不进呗。
6: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1: 傻样。
2: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3: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
2: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3: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2: 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3: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2: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3: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2: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到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3: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时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2: 破嘴还真会说。
8: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我。
9: 这什么事儿啊？
2: 寨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

0: 告诉我爹，召集人马，无需慌张。
1: 是。
2: 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快起来！快，拿好兵器！快，
1: 不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
3: 谁穿裤子了？
4: 哎，
5: 是
4: 啊，
5: 是
4: 啊，
5: 是
4: 谁呀？
1: 干什么呢？
5: 太过分了！
6: 谁呀？这是？
5: 就是
1: 谁呀？
6: 小姐，
1: 谁
6: 呀？
5: 谁呀？这是
1: 谁干的？
7: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5: 谁干的？
0: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爹，哎，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6: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嗯哼，看看，咱木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8: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0: 菜花，啊，
2: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6: 啊，你这孩子，你怎么了？
1: 谁把裤子拿走了？
2: 木匠，谁把裤子拿走了？
0: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桥头那儿。
1: 瞧瞧，你还我裤子！
6: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

0: 让开！
1: ！
2: 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3: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4: 就
3: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2: 对，肯定是您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气强。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3: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克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5: 就那臭小子，
4: 就是，
6: 对，
4: 就是那臭小子，
6: 就是
2: 那臭小子。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3: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7: 就是嘛，
4: 就是，
7: 我们要报仇。
3: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2: 对，
8: 报仇！
7: 报仇！报仇！
2: 嗨！喊什么？报什么仇？不要闹啊！
3: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7: 对，报仇！
2: 走！
7: 走！
2: 报仇去！
7: 走！
2: 报仇！
7: 快
2: 走！快走！
7: 快走！
2: 快走！
7: 快走！快走！快走！
2: 把

0: 水火不容。哼，天理难容。
1: 宗保啊，
2: 哎，奶奶，
1: 木科站的大火是不是你？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9: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9: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0: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

0: 格也不贵。
1: 揉苦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宗宝啊。
1: 哎，奶奶，
0: 木科站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1: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0: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科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2: 嗯，
0: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2: 娘，
3: 谁呀？
4: 这，
2: 您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0: 需严道设防啊！
2: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5: 在。
2: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5: 末将遵命。
2: 去吧。
1: 哎，副帅，
6: 我也去。
2: 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1: 是，谢谢副帅。
5: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1: 嗯，
5: 少将军，请，
6: 请。
1: 好，那我走了。
7: 这孩子真是。
2: 嗯，
7: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8: 回来。

0: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1: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0: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真烦死
1: 了。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那黑探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0: 你凭什么呀？您凭什么牵我枣红马啊？你还我马！
1: 来，来，
2: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1: 我告诉你，
0: 娘，我爹打我了！
1: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守着。
0: 你凭什么要守？
1: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0: 你还我！
1: 就是不让你去，
0: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吗？你
3: 爹，你没事吗？
1: 哎呦，我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3: 没有。好，
1: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3: 往那儿打呀。
1: 来，
3: 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1: 我都让你打坏了。
3: 我还真，那真打？
1: 打呀，
3: 爹。
1: 哎，
3: 您可受住了啊！
1: 来吧，
3: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1: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3: 憋住气。
1: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不嫁！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
3: 哎呀，你看
2: 吧，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